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星钢铁集团联合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开展建党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两山乡河西张各庄村举办庆七一文艺惠民演出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跨领域党建融合，搭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党建协同平台，7月1日，红星钢铁集团联合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红星实验中学、红星实验小学举办助力共建、同心筑梦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以表彰先进、宣誓铸魂、红色展演、观影学识等多种形式，共庆党的105周年华诞，凝聚干事创业的红色合力。活动现场首先举行先进表彰仪式，对红星钢铁集团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红星两所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及县融媒体中心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随后，县融媒体中心、红星钢铁集团优秀党员代表先后登台发言，两位代表立足舆论宣传主阵地、实体经济主战场，结合岗位职责，畅谈入党初心、履职担当与使命愿景。随后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在庄严的党旗见证下，15名新党员庄严列队，光荣宣誓。全场全体党员肃立起身，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洪亮的誓言回荡现场，既是新老党员对党的赤诚告白，更是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庄严承诺。县融媒体中心党员宋丹：
3: 整场活动庄重又有力量，对我们一线宣传工作者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作为融媒党员，我们既是党史的学习者，也是昌黎故事的记录者、红色声音的传播者。以后我们会牢牢把握舆论宣传主阵地，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有温度、有力量的新闻作品传递红色正能量，用融媒力量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红星钢铁集团党员黄翠平：
4: 我感觉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次回望初心、淬炼党性的红色洗礼，更是一场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动员赋能。作为钢铁企业的一线党员，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红色信仰根植生产一线，以炉火淬炼初心，以钢魂诠释使命，以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实干实际助力企业提质升级、行文致远。
2: 表彰仪式过后，红色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创新 AI 情景朗诵《山海诗韵家乡》匠心独运，形式新颖。作品以革命先驱李大钊在五峰山的红色故事为背景，依托前沿 AI 视频科技打造跨时空对话场景，让百年红色精神焕发新时代光影合力。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带来的情景诗朗诵《红领融媒向心而生》，聚焦党建引领舆论宣传主责主业，生动展现融媒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彰显主流媒体红心向党、融媒致远的时代风采。红星钢铁集团配乐诗朗诵《好人好梦》，生动展现企业坚持党建引领、聚力推进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尽显企业践行绿色发展、勇担社会责任的时代担当。文艺展演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近期上映的红色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壮阔史诗，深刻彰显伟大领袖毛泽东超凡卓越的军事智慧与雄韬伟略。

0: 引导全体党员在传承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县融媒体中心与红星钢铁集团自搭建党建共建平台以来，始终以党建为连心纽带，携手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媒企协同、共建共享的特色融合发展之路。下一步，县融媒体中心将持续深化与红星钢铁集团的党建共建机制，不断丰富共建内容，创新活动载体，持续擦亮融媒加企业加教育党建共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同心凝聚发展合力，共同为倡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这是陈阳、张毅报道的。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两山乡河西张各庄村举办文化进万家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来自两山乡景恒利民群艺团的演员们齐聚文化广场，为村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演出在欢快的歌舞中拉开帷幕，随后歌曲三句半、快板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表演，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三句半、歌颂党的好政策等原创节目尤其接地气，将惠民政策与乡村振兴故事融入其中，引发村民强烈共鸣。此次文化进万家文艺惠民演出，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欢声笑语中凝聚了爱党爱国、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力量。未来两山乡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开展更多接地气、暖民心的文化活动，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关系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要坚定决心，明确目标任务，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明确责任主体，考核办法，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要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体现差别化，不要一刀切，不能搞运动式治污，避免影响群众生活。习近平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习近平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肩上。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全

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7: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7: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1: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什么成语呢？我们今天要说这条成语叫“出将入相”，出自《旧唐书·王圭传》。这个王圭呀，最初的时候，唐高祖李渊得了天下，他曾经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当过这么一个官员。大家知道啊，建成、元吉他们两人是成为一个同党，反对李世民。他们总担心李世民能够取而代之他们的太子之位，所以最后比来比去，矛盾越来越尖锐，就发生了玄武门之变。宣武门之变以后，由于这个原因，王圭是他的属下，就被流放出去了。后来李世民登基坐殿，就是唐太宗。唐太宗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识人善任，他知道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哪个人才华有多大，应该怎么使用他。说唐太宗知道王圭这个人，他登基坐殿当了皇上以后，把王圭就选进朝来，唐太宗官封他为谏议大夫。王圭在朝纲之中参与国事政事。有这么一回呀，唐太宗设宴宴请群臣，实际上是探讨一些国事。在这个酒桌上，唐太宗就问这王圭说，王圭呀，你是谏议大夫，那么现在今天在酒桌这儿坐的都是我们唐朝的大臣，你怎么评价这些位大臣？你又怎么评价你自己？那么你和他们来比较，你们有什么差距没有啊？啊，我想听听你怎么说。这个王圭当时把酒杯放下，不慌不忙，很从容的就跟唐太宗说了，说陛下，在这个酒桌上坐的，这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作为微臣，我和诸位相比都有差距。比方说吧，要说为国出力，给国家出谋划策，我不如房玄龄；要是说文武兼备，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出将入相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说文武兼备，出将入相，就是说又能文又能武，要是出去带兵可以打仗，能成将官；要是在朝纲当中可以成宰相，治理国家。说在这方面得说李靖文武全才，说我不如李靖。如果说奏本章明事理，说得非常清楚，我不如温彦博， 文彦博那是文人，提笔成词，落笔成章，是这样一个人。说我不如他，如果说对皇帝直言相见，希望皇上能像尧舜那样圣明，那么我又不如魏征。说魏征这个人是直谏之臣，皇上有什么错处，他敢于直接说出来，说这点我不如他。李世民说，你说了半天，你这个不如那个不如，那你一无所长吗？完归说，不啊，陛下，所有的文武大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排拙扬清，斥恶取善。就是说就像水一样，那个浊水浑浊的水我们都把它踢出去不要，我们把清白的水扬起来，恶事我们把它排除掉，善事我们都好自为之。在这一点上，微臣我和诸位都有一日之长，就说跟他们一样，在这方面都有这点长处。李世民听到这里笑了，认为王圭说得很中肯，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是出将入相，意思是说文武全才，既能为将又能为相。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不武之贺，出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在晋朝啊有这么一个叫殷浩的人。殷浩呢后来当了中军了，人们都称他殷中军。这殷中军他从小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刘尊祖，他也知道刘尊祖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正因为两个人是从小的朋友，从小长到大，对他了解的太彻底太全面了，所以殷浩认为刘尊祖应该发挥他的作用，当一个大官。于是他就向征西大将军于亮推荐，他跟那个于亮就说了，说我呀有一朋友叫刘尊祖，这个人可了不得，富有良谋，才高志广，要是到您的大营之中，会给您当一个很出色的谋士。这个于亮对这个殷中军一向很熟悉，也知道他的为人。于亮一听说，那好吧，既然你这个朋友这样的话，那哪天我见见他，到我的大营之中，就给我当一个参谋吧。于是这天呢，这殷中军就把这刘尊祖给领来了。刘尊祖这一来，于亮由于是跟这个殷浩两个人很好，所以对刘尊祖也很尊重，把他让到自己的寝帐，坐在床地上，两个人就在这聊。这个于亮想要问问他，提几个问题，其实呢这也是探看一下你的才华如何。这于亮提了几个问题，也不知道这个刘尊祖还是由于紧张啊还是怎么着，这问题回答的都不太出色。问完了之后，于亮心想，既然已经让他来了，就在我营中就当一个参谋嘛，当一个副职官员，把他留在营里了。但是过后有人侧面问他，说于将军，新来这位谋士怎么样？这位杨公贺。说杨公贺什么意思？杨公贺不知道，就是不武之贺。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在晋朝啊，还有一位征南大将军叫杨户，这位呢在湖北荆州一带，他非常喜欢鹤，后来呢在很多的鹤里边就挑了一只很出色的鹤。他挑一张鹤干嘛呀？他培训这个鹤，让这鹤跳舞。后来呢这个鹤呢是培训的差不多了，听见音乐一响，这鹤就会跳。后来这个杨户一看这鹤跳舞跳得不错，他就想啊在众人面前炫耀炫耀，招来很多的副将走大帐之中，说今天我让你们欣赏一下鹤跳舞，你看我这鹤怎么样。所以把这乐队就请来了，让乐队奏乐，把这鹤也弄来了。这乐队一奏乐，这鹤呀在大帐之中一看这么多人，这鹤害怕了，根本就不跳。这鹤一不跳，这杨户就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

了，就问他你怎么不叫。这鹤他不懂人话呀，这鹤还在那站着，这羊姑就过来撵他，这一撵他，这鹤把翅膀一搭了，围着这大帐来回跑。这下大伙都乐了，大伙说行啊，不跳舞也行，他跑一圈我们也乐了。所以打这儿这画把就留下了，说是不舞之鹤，就是不会跳舞的鹤。说不舞之鹤这条成语呢也就留到了后世，就是说没有实际才能的这么一个人。好，这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大话成语说什么呢？先给您说一条色衰爱弛，出自韩非子。当时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个魏灵公，就是国王啊。这个魏灵公有一个宠姬，他的名字叫米子霞。这米子霞长得非常漂亮，据说那个眼睛特厉害，要对人看一眼就能勾魂摄魄。所以魏灵公跟这个米子霞形影不离，经常在一起。当时魏灵公这个国家里边有这么一条法律，国王用的车马未经国王允许，谁要私自把它动了，就要受月刑。月刑就是把这科技盖给抠下来，那腿就等于没了一样。忽然这天晚上，这个米子霞在宫里边，他们家里边来了一个人，向米子霞就说了，说你的母亲呐，现在病危，急等着让你快回家看看，弄不好就见不着了。这米子霞当时一听，心情非常紧张啊，他来找这卫灵公。这卫灵公呢睡得正香，鼾声如雷。卫兵就说了，说最好不要惊动国王。米子霞进去一看，又怕惊动了国王，国王生气，这怎么办呢？米子霞当时一想啊，干脆来个先斩后奏吧。米子霞坐上车回了家了，回家看着他母亲了，同时给安排给他母亲治病了。然后他回来了，回来之后见到了卫灵公，这米子霞就跪在他面前了。米子霞就说了，说大王，我违反了您的法律，按说您要对我治罪的，情急之下万不得已，未经您允许，我就驾用您的车马回家探看母亲去了。一说这话，旁边的人都替他捏着把汗。您猜这卫灵公说什么？卫灵公瞅着米子霞，眼里瞅着心里爱呀，就说了，说爱妃，你做得对呀，你这是大孝啊，你冒着罪名驱车回家探母，这样的孝子天下能有谁呀？啊，只有你，所以我不惯。米子霞内心里边有一种欣慰。没有几天，这米子霞跟国王一块游历桃园，说卫灵公那个桃园不是一般的桃园呐，结的桃都特别甜。再说战国时期那些个桃树，那也没有现在那些化肥，都是绿色食品啊，都是本汁本味。说米子霞就看到有一棵桃树上结一个大桃，上去把这桃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他自个儿就咬了一口，一咬这桃特甜。说米子霞咬了两口之后，把这个桃举着就送到卫灵公的跟前来了，说陛下，您尝着这桃它可真甜。按说啊，你咬了两口再给别人吃，甭说你是娘娘再给皇上了，就平常老百姓你咬了两口给别人谁吃啊？但是他把这个东西递到卫灵公的跟前，卫灵公居然就接过来了，我尝尝，咬，嗯，好，真甜。旁边有人就跟米子霞嘀咕，说您这样做可有点越礼，对圣上有点不尊重。米子霞听到这里就问卫灵公，说陛下，您生气了吗？我把这桃给你。卫灵公说，我怎么能生气呢？你吃完之后给我，这说明你先尝了然后给我，要是不甜的话就不给我了，这说明你对我非常之爱。

0: 很强，他理解为这是爱情的表现。说米子霞因此而非常高兴，但是可有一样啊，随着光阴的推移，日月穿梭，这个米子霞她不能老那么漂亮啊。过了些年之后，这米子霞年龄已经大了，她那个容颜姿色已经衰退了，她那个眼睛的眼神也有些痴呆了，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那么卫灵公对这个米子霞就不像以前那么喜欢了，这米子霞心里不平衡啊，有的时候跟这个卫灵公就顶撞几句，卫灵公来气了。这天卫灵公就告诉米子霞说，你有罪你知道吗？米子霞说，我有什么罪？卫灵公说，我跟你说，当初你未经国王我本人允许，居然驾着我的车马去看你的母亲，论罪应该你受月刑。再者说，你把一个桃咬两口就给我，你这是无礼之举，论罪当斩。哎呦，这米子霞一听当时就哭了，跪到地下说，好吧，既然这样你就杀我，要不你把我腿给我锯断。卫灵公说，行啊，我不用把你的腿锯断，我可以把你的死罪和月刑免掉，但是宫中不让你停留，回家吧。就这样把这个米子霞给打发回家了。米子霞回家之后，这条成语流到人世间了，这就叫色衰爱弛。这条成语就说，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姿色衰退了，那男人对她的爱情也就减弱了。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咄咄疏空，出自《晋书·殷浩传》。殷浩呢，是晋朝的一位中军将军，可是由于殷浩得罪了朝中的权臣桓温，后来被桓温参本，把他贬家为民，贬到了现在的浙江衢州。但是殷浩自己呢并没有怨恨之意，贬家为民了，他整天拿那个手啊在空中瞎划了。他那个外甥叫韩伯，不知道他写什么，后来仔细观察看出来了，他写的是咄咄怪事，表面上没有怨恨，其实心里还是有怨恨的。后来他的外甥要到京都去一趟，这个尹浩呢就把他外甥送到了江边上，跟他外甥就说了，说是富贵他人和，贫贱亲戚离呀。说人要是富贵的时候，不认识的人都过来找你，当一贫贱的时候，就最近的亲戚都离你远了。这个意思让他外甥到了京都里边为他说说话，运作运作。他外甥到了京都，见了那个桓温，桓温一问到他，他外甥一说，桓温心里就想了，看来你服了吧，啊，受了罪了吧。所以桓温呢就准备让这个殷浩再提升到京都做官，给这个殷浩写了封信，就是我准备让你来做官。哎呦，殷浩接到这封信之后啊，高兴，心里想，我得向桓温表示一份感谢呀。写信，写了一封信，又怕这个桓温理解错了，又写一封，写了好几封，拿过这个信封来，不知装哪个好，装了这个掏出来，再装那个，装完那个再装这个，装来装去，最后把这信封着寄走了。这个信带走了之后啊，那信里边啊没有信瓤，为什么？哪个也没装进去，空信封。这桓温一看就空信封，来气了，明白了，你这里边有寓意，你是跟我没说的，你心里边怀着怨恨，所以说收回成命，不再提拔他了。就这样，在永和十二年，这殷浩就死在了他乡。这叫成语咄咄疏空，后来人们传留下来了，这意思就说，心里边有很多话说不出来，或者说心里边存着很大的愤恨，就是这个意思。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0: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1: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2: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3: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4: 拜托你竟仍冲着我的名字。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七擒七纵，出自三国志，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刘备为了给关羽张飞报仇，自个儿贸然兴兵，兵发东吴，结果中了人家的火攻之计，火烧连营七

百里退到白帝城。到了白帝城之后，刘备病重，临危的时候，把他的儿子还有诸葛亮招到了床前。刘备跟诸葛亮说了这么几句话：先生，你的才华要远远的超出曹丕10倍，你完全可以是治国安邦的。我的这个孩子，你福保他登基，他要是个人才你就福保他，如果他要不是个人才的话，在蜀中那个地方你就为主吧。那个意思就是你在这儿就做皇上吧。刘备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诸葛亮当时跪到地下流着眼泪跟刘备说：臣敢不尽忠贞之心，竭尽古洪之力，死而后已。这意思就是说作为臣子的，我对您只有一颗忠贞之心，我要辅保着幼主建立蜀汉江山，我竭尽自己的骨洪之力。骨洪之力就是全身的力气，骨就是大腿，洪就是胳膊，就是四肢的力量我都使出来。所以诸葛亮这么一说，刘备两眼含泪痛哭，诸葛亮也哭了，白帝城托孤嘛。所以诸葛亮在刘备死了之后，真就像自己所说的这样子，全身心的辅保着刘备的儿子登基。这后主登基之后，诸葛亮在整个国家的政策上进行了一番调整。怎么调整？诸葛亮认为还得是联吴聚魏，跟东吴这不打了一仗吗？关系闹得很紧张。诸葛亮呢，跟东吴又重新修好，用现在的话说，跟东吴还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啊，防止着曹丕那边跟魏国是对立。诸葛亮这边是这样，可对内抓紧生产，使自己的国力增强。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西南那边有少数民族，当时叫做夷人呐，对少数民族的一种贬称。夷人有个首领叫孟户，这孟户兴兵反汉。孟户兴兵反汉，他驻军在泸水边上。诸葛亮兴兵5月渡泸，5月渡泸，按说这个泸水就是一条大河，就是现在说金沙江这个地方古称泸水，说要过那个地方5月是不好过的。但是诸葛亮找到当地的土人给做一个向导，居然就过去了。这孟获跟这诸葛亮一交手，那诸葛亮是什么人呢？那是军事家呀，足智多谋啊，结果把这孟获给逮住了。逮住这个孟获之后，这孟获以为能杀他，但是诸葛亮没杀。诸葛亮就跟他小以道理，孟获不服。诸葛亮说：“你甭不服，我把你放了，我还能把你抓住。”这孟获说：“那你就把我放了。”诸葛亮把他放了，放了没用多久又给逮住了，逮住又给放了，放了又逮住了，一共是7擒7纵。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七擒七纵。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诸葛亮知道孟获是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首领，如果说第一次把他抓住就把他给杀了，反而激怒了西南少数民族反汉的情绪。如果说把孟获给放了，让他真正的从心里边服了诸葛亮，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这一方永远安定。当第七次把孟获放了之后，这孟获从心里往外服了，孟获就说了：说您放心，从今往后我就再不反汉了。所以打那以后，这蜀汉的边境地区就安稳了。七擒七纵这条成语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七擒七纵这意思呢，就是有效的控制对方，使其心服口服，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呢再讲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冰消瓦解，出自隋书。

隋炀帝、隋文帝，这是隋朝的两个皇帝。隋文帝得了江山之后，他的儿子杨广是二儿子。杨广呢，但是这个人很工欲心计，他居然让他的爹废长而立幼，立他为太子。杨广这个人就发现，在隋朝的将领当中，杨素这个人很有本事，所以就把杨素拉到自己这边成为同党。由于这个杨素跟杨广两个人走得很近密，这个杨广呢又急等着想要当这皇上。隋文帝病重的时候，这杨广侍候在床前。有一次杨广居然敢调戏隋文帝的娘娘，隋文帝知道之后是非常的恼怒。隋文帝马上降旨要招杨勇来，也就是他老大。隋文帝在这个时候想着废杨广再立杨勇，可杨广呢把这个信在半道给截来了，知道之后事情不妙，所以杨广就把他爹给害死了。杨广这一弑父夺权，他当了皇上了，全天下的人对他都恨，因为这个事儿传出去了。这一传出去，先是在滨州，也就是山西太原，汉王杨良兴兵反隋，这一反杨广，杨广有自己的党羽啊，就是杨素啊，杨广就派杨素说：“你出兵，你把这杨良一定要给我平灭了。”杨素带着队伍就兴兵够奔滨州。这个杨良虽然有很多人马，按说这个杨素带的兵啊比他的人马之少不多，但是这个杨素这个人生性很阴险，在用兵方面很严格，宁行禁止，有违抗将令者格杀勿论，所以他手下这些人等都非常听他的。杨素到在这个地方使用了声东击西的办法，结果把这杨良的队伍给打败了，最后兵临城下，逼得杨良没办法，自个儿投降。杨良这一投降呢，这杨素就奏了一道本章回朝奏捷，说杨广一见杨素的奏捷本章非常高兴，马上降诏嘉奖，就是写了一封诏书给这杨素，奖励他说：“你这个事办得好。”在这个诏书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你所率领的兵马所到之处，物阔云散，兵消瓦解。”就说你去征讨杨良，你所到之处就像那个雾一样，你一到那儿，这雾就没了，云彩就散了，冰就化了，瓦就碎了，所以说你得了全盘的胜利。这是褒奖他的意思，就这一番褒奖留着这么条成语冰消瓦解，这就是冰消瓦解。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在军事上所向披靡，通过一次战争就是完全消失或全面崩溃，就这么个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我们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三户亡秦。三户亡秦呢，就三家就能亡秦。说哪三家啊？哪三家？这是个典故，出自哪儿呢？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知道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做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的宽窄、修长城等等等等，同时建立中央集权制，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但是这一切虽然说从历史上来评价这算他的功绩，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是苛政，民怨鼎沸，所以他建立了秦王朝不久，全天下到处起兵反对他。这其中最早的就是起义于大泽乡的陈胜吴广，相继而来呢，有很多地方都兴兵举义旗反对秦王朝，其中呢应该说有个楚国的贵

族后裔，那就是项梁和项羽。项梁的父亲项燕是死于秦朝大将的手中，他们和秦王朝既有私人的怨恨，又有国家的仇恨。项羽呢，是项梁的侄子。项羽这个人力大过人，武勇过人。项梁跟项羽这叔侄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在会稽这个地方起义。怎么办呢？当时会稽的郡守啊，正在捉拿一个人，这个人叫桓楚。项梁跟项羽商了一个计谋，这天项梁就到郡守这儿来了，跟郡守就说您不是要找那个桓楚吗？桓楚这个人逃跑了，您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这郡守一听，那你知道啊？项梁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侄子项羽知道。这郡守说，那项羽在哪儿呢？项梁说，现在我的侄子就在您的这个衙门外头等着您传见呢。哦，这郡守一听如此说来，快让他进来，告诉我这个桓楚跑哪儿去了，把项羽招进来了。项羽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郡守，说您想知道这桓楚上哪儿去呀？对呀，你跟我说这桓楚你怎么认识？项羽说，我认识啊，当初跟我是朋友啊。哦，他跑哪去你知道？他跟我说了。跟你说他在哪儿？项羽说，他呀，我告诉您，这说着话项羽跟他就越走越近，两人距离最近的时候，项羽抽出宝剑来，扑的一剑就把这郡守给宰了。哎呦，把这个郡守当时一杀了，当时堂上很多官军呐，呼的家都起来了，我了得了，你敢把郡守杀了要造反吗？他们大家往上这么一围，项羽武勇过人，手中宝剑一摆，气就咔嚓清长噗，一会儿的功夫好几十个都躺地下了，剩下那些都不敢动了。项羽的人早已经在外边准备好了，于是人就进来，这就算起了义了，首先占领了会稽。那么项梁跟项羽这一起义，有很多人到这来响应他，其中来了一个70来岁的老头，这个老头他叫范增，居角人，隐士范增，好法淫虚。老头来了之后就跟项梁谈了一些话，说我认为你们叔侄两个人这次起事必能够成就大业。项梁说，为什么？范增说，您要知道啊，秦平灭六国，楚国的老百姓心里边是最不平衡的，因为他们把楚怀王给抓走之后再没放回来。楚国就像那个南宫所讲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楚国只要还有三户人，最后灭秦的就是楚国人，就说明楚国人这个决心之大，抵抗侵略这个恒心之久，就说明这么个意思。更何况现在楚国人盼着有一个人领头，说陈胜吴广之所以说起义没能成功，就因为他自立为王，说你们呢应该打着楚王的旗号。所以项梁听了范增的话，就把那楚王的后代给找来了。楚王的后代感情给人放羊呢，把这放羊的这个小孩找来之后立为怀王，所以由此他们就兴起了大业。三户亡秦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也要报仇雪恨，日后灭掉秦国的一定是楚国人。后来人们就用三户亡秦这个典故表示报仇雪恨、抗击侵略、复建国家的坚强决心。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求田问舍，出自哪里呢？出自三国志陈登传。大家知道啊，刘备在未得势的时候到荆州牧刘表那里

0: 战存身，在刘表那儿闲住。这个刘表呢，经常把刘备请来喝酒谈事儿。这天刘表跟他说了，说明天我给你啊介绍一位贤士，此人叫许四，你看看怎么样。刘备说好吧。转过天来，这许四来了。这许四来了之后，一见刘备和刘表坐在那儿不谈别的，先说自个儿的事儿，跟刘表就说我现在对您有个请求，我呀已经买了300亩地了，还差100亩，您能不能把您这个土地再给我100亩卖给我？我准备呢在这些地里头啊盖几处房子，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处房子叫竹林轩，周围种的全是竹子，我还准备要盖一处绿柳堂，这个绿柳堂准备要盖成是三进的院子，全栽上柳树，没事在柳下下棋饮茶，悠哉悠哉，多好啊啊！他说了半天，这刘备呀、啊、一语不发，就瞅着他。这个许四说了半天之后，这刘表又说了，说您认为当今天下都谁是名士啊？刘备这才插上话，刘备说得说陈登，陈登这个人博学多才，胸怀国事，福有黎民。一说到这儿，这许四就说了，哎，陈登不行。许四说这个陈登啊，那回我去拜访他，哎呦，他大大咧咧的，非常狂妄，他居然在自个儿的床上没起来，晚上我住在他那儿，他住上床，让我住在门旁边那个下床，这人不行。刘备听到这儿就说了，哼，我认为陈登就不错了，您要是拜访我呀，我就不让您住下床了，那您让我住上床，不，我让您住地下啊。许四说，怎么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刘备说，打您刚才进来我没听您说别的，就说自个儿那个地呀、啊、自个儿那个房啊，求田问舍，当今天下大乱，真正的英雄都应该想救国之计，救民之策，而你身为名士，不过为一己之利而已呀、啊、我就得让你住地下。所以求田问舍这句成语就由打这里出来了。后来说求田问舍，就说一个人光注重个人的私利而不关注大局，就是这么个意思。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真是，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这期我们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三户亡秦。三户亡秦呢，就三家就能亡秦。说哪三家啊？哪三家？这是个典故，出自哪儿呢？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知道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做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的宽窄，修长城等等等等，同时建立中央集权制，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但是这一切虽然说从历史上来评价这算他的功绩，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是苛政，民怨鼎沸，所以他建立了秦王朝不久，全天下到处起兵反对他。这其中最早的就是起义于大泽乡的陈胜吴广。相继而来呢，有很多地方都兴兵举义旗反对秦王朝。其中呢，应该说有个楚国的贵族后裔，那就是项梁和项羽。项梁的父亲项燕是死于秦朝大将的手中，他们和秦王朝既有私人的怨恨，又有国家的仇恨。项羽呢是项梁的侄子，项羽这个人力大过人，武勇过人。项梁跟项羽这叔侄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在会稽这个地方起义。怎么办呢？当时会稽的郡守啊正在捉拿一个人，这个人叫桓楚。项梁跟项羽商了一个计谋，这天项梁就到郡守这儿来了，跟郡守就说您不是要找那个桓楚吗？桓楚这个人逃跑了，您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这郡守一听，那你知道啊？项梁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侄子项羽知道。这郡守说那项羽在哪呢？项梁说现在我的侄子就在您的这个衙门外头等着您传见呢。哦，这郡守一听如此说来，快让他进来告诉我这个桓楚跑哪去了，把项羽招进来了。项羽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郡守，

说您想知道这桓楚上哪儿去呀？对呀，你跟我说这桓楚你怎么认识？项羽说我认识啊，当初跟我是朋友啊。哦，他跑哪儿去你知道？他跟我说了。跟你说他在哪儿？项羽说他呀，我告诉您，这说着话，项羽跟他就越走越近。两人距离最近的时候，项羽抽出宝剑来，扑的一剑就把这郡守给宰了。哎呦，把这个郡守当时一杀了，当时堂上很多官军呐，呼的家都起来了。我了得了，你敢把郡守杀了要造反吗？他们大家往上这么一围，项羽无勇过人，手中宝剑一摆，气就咔嚓清长噗，一会儿的功夫好几十个都躺地下了，剩下那些都不敢动了。项羽的人早已经在外边准备好了，于是人就进来，这就算起了义了，首先占领了会稽。那么项梁跟项羽这一起义，有很多人到这来响应他，其中来了一个70来岁的老头，这个老头他叫范增，居角人，隐士范增，好法淫虚。老头来了之后就跟项梁谈了一些话，说我认为你们叔侄两个人这次起事必能够成就大业。项梁说为什么？范增说您要知道啊，秦平灭六国，楚国的老百姓心里不是最不平衡的，因为他们把楚怀王给抓走之后再没放回来。楚国就像那个南宫所讲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楚国只要还有三户人，最后灭秦的就是楚国人，就说明楚国人这个决心之大，抵抗侵略这个恒心之久，就说明这么个意思。更何况现在楚国人盼着有一个人领头，说陈胜吴广之所以说起义未能成功，就因为他自立为王，说你们呢应该打着楚王的旗号。所以项梁听了范增的话，就把这楚王的后代给找来了。楚王的后代感情给人放羊呢，把这放羊的这个小孩找来之后立为怀王，所以由此他们就兴起了大业。三户亡秦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也要报仇雪恨，日后灭掉秦国的一定是楚国人。后来人们就用三户亡秦这个典故表示报仇雪恨、抗击侵略、复建国家的坚强决心。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求田问舍，出自哪里呢？出自《三国志·陈登传》。大家知道啊，刘备在未得势的时候到荆州牧刘表那里占村身，在刘表那儿闲住，这个刘表呢经常把刘备请来喝酒谈事儿。这天刘表跟他说了，说明天我给你啊介绍一位贤士，此人叫许四，你看看怎么样？刘备说好吧。转过天来，这许四来了。这许四来了之后，一见刘备和刘表坐在那儿不谈别的，先说自个儿的事儿，跟刘表就说，说我现在对您有个请求，我呀已经买了300亩地了，还差100亩，您能不能把您这个土地再给我100亩卖给我，我准备呢在这些地里头啊盖几处房子，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处房子叫竹林轩，周围种的全是竹子，我还准备要盖一处绿柳堂，这个绿柳堂准备要盖成是三进的院子，全栽成柳树，没事在柳下下棋饮茶悠哉悠哉，多好啊啊！他说了半天，这刘备呀、啊、一语不发，就瞅着他。这个许四说了半天之后，这刘表又说了，说您认为当今天下都谁是名士啊？刘备这才插上话，刘备说得说陈登，陈登这。

这个人博学多才，胸怀国事，福有黎民。一说到这儿，这许四就说了：“哎，陈登不行。”许四说：“这个陈登啊，那回我去拜访。”

陈登就不错了。您要是拜访我呀，我就不让您住下床了。那您让我住上床，不，我让您住地下。啊，许四说，怎么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刘备说，打您刚才进来，我没听您说别的，就说自个儿那个地呀、啊、自个儿那个房啊，求田问舍。当今天下大乱，真正的英雄都应该想救国之计、救民之策，而你身为名士，不过为一己之利而已呀、啊！我就得让你住地下，所以"求田问舍"这句成语就由打这里出来了。后来说"求田问舍"，就说一个人光注重个人的私利而不关注大局，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他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实时要闻，第一速度直击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我们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呢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如果说呢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获得更多的快乐。那同时呢，大家在抖音平台也可以呢直接来搜索978梦然，直接呢来找到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周边以及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被闪光的英雄，每张轮廓不会被岁月淹没。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要聊到的是毕业了哈。那朋友们，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够代表你的毕业心情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选出一首歌送给那段青葱岁月。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公布。近日呢，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依托河北省高原山地

平原的立体气候特征。官方推荐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四个方向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及湿地等多种景观。向北呢有坝上草原，向西呢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滨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四条避暑路线玩转多彩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昌黎，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各市县区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成立了。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全省各市县区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已成立。其中，各市县区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考试结束至录取结束，也就是每天的8:30到12:00、14:30到17:30。那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至录取结束，也就是每天的8:30到12:00、14:30到17:30。暖心服务上线了，护航高考志愿填报。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全省计划招录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364人。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免费医学生定向计划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承担，专业为临床医学，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定向培养，助力基层医疗。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八部门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今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打造地方旅游专属名片，鼓励旅游列车开发老年餐、亲子餐等特色主题餐食，支持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产品、老字号产品上列车。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丰富旅途体验，畅游一路风光。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铁集团的消息，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从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呢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折上折，亲子出游更实惠。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栀子花开》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说一说此时您的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要分享到的是一些歌曲。

0: 就像此时我们所播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我的思念。轻快的旋律藏着最不舍的离别吧。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又到了与同窗好友挥手道别，奔赴下一场旅途的时候了。青春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的前路璀璨，后会有期。
1: 许久再也见不到你。
0: 那么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够代表你毕业的心情呢？那么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选择一首歌送给自己的那段曾经的青春岁月，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个故人。那么今天孟然给大家呢选择的歌曲当中呢，可以说有充满着友情的歌曲，也有呢你在大学期间那一段回忆起来依旧甜蜜的爱情的歌曲。

看到呢，好多朋友都在说，最近呢单曲循环这样的一首《再见》，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离别从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吧。感恩相遇，不负遇见。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讲不出再见，谭校长的是吗？你想点播这首歌？是的，朋友们。再见是遗憾，也是成长。记住笑脸，珍藏思念，好好的告别，勇敢的前行。有些再见是再也不见，有些再见是来日方长。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昨天节目过后呢，我就跟我的老师这个各科老师呢取得了联系哈，然后呢他说有时间的时候去拜访了一下。昨天过后呢，很多朋友听完我们的节目过后呢，都和自己的老师呢取得了联系。是的，又到了一年毕业季，这份共情大家是可以感同身受的。花开花落，花依旧说，昨天呢我给我的老师呢也打电话了，暖宝宝说还好哈，我和老师呢都是同城，如果跨区的话还真不行哈。你们可以约定啊，昨天呢我跟我的老师呢联系了之后，我们老师说，他说我们可以去创造条件去见面的。然后我告诉他说，是的，欢迎来到昌黎啊，我在昌黎欢迎您的到来。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好的，此时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讲不出再见》，是来自于呢谭咏麟的一首歌，是直播间的朋友暖宝宝呢所点播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太多的情愫难以言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份一首歌曲，带着大家的一份真情实感，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那离别之际，言语苍白，唯有歌声寄情。那么就是这样的一首说不出再见，可以说让表达了更多人的这个心里边的那份情愫。因为很多的再见真的是再也不见。

好的，朋友们，旋律一响，全是青春，放心去飞。有人说来自于小虎队啊，那么，稍后把歌曲送给你。此时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吴奇隆的一首《祝你一路顺风》。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0: 是的，深深的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前程似锦，放心去飞吧，勇敢的去追，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的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
1: 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0: 是的，每一首歌的旋律的响起都是纪念，是伤感，是热烈，当然也是祝福，让我们一起把青春再回忆一遍。朋友，那今天呢，孟然为大家准备的都是那样的一首歌，那首能够代表你毕业心情的歌。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青春，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那段青春岁月，这首歌我替你送给你的友人，也送给你的那段青春。

0: 们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又到了与同窗好友挥手道别的时候，奔赴下一场的旅程。我们在离开校园之前，总会和自己最亲密的那些人去好好的道个别吧。这些人当中就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每天都相见，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同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朋友们，这首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大家有没有印象？上学的你的那个同桌是谁？谁在帮你，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打掩护？谁在帮你打水？谁在帮你梳小辫儿？谁在和你看着同一张试卷？是的，那就是同桌的你。
1: 喜欢和我在一起，
0: 又是一年毕业季，怎么能够忘掉那个同桌的你呢？又是一年毕业季，必须把这首《同桌的你》送给那个同桌的你。花开花落，花依旧说同桌的你。是的，暖宝宝说，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会把《同桌的你》跟《童年》这两首歌的作者搞混，其实这是两个人的作品哈。是的。

0: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张学友的这首《祝福》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吧。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1: 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
0: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那么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我们会把更好听的歌同样送给大家。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莹。乐随心动，与你准时相约，用音乐连接你我，用旋律诠释生活。接下来的时光精选好歌为你奉上，千万不要走开。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各位的热情加入。

说到任素汐啊，她的原名呢叫做任国涛，是1988年6月份出生于山东烟台莱州的姑娘，中国内地实力派的演员歌手，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那可以说呢，任素汐不靠流量和颜值，以细腻精准的表演呢，极具共情力的演唱见长。她的作品呢，常聚焦着普通人的挣扎和温情，被王菲称赞靠情感与生命力立足。那说到任素汐啊，她早年的时候呢是靠话剧起家的啊，早年深耕小剧场，有小剧场女王之称，话剧版《驴得水》奠定了口碑。2016年电影版的《驴得水》饰演了张一曼，凭借着角色和主题曲《我要你》爆红。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一同来听。

期的音乐呢，以民谣为基底，流行做骨架，强叙事与戏剧感为核心的辨识度，兼具着质朴的烟火气和人文的思考，多为影视话剧衍生的作品。演唱呢是去技巧重情感的。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胡广生》。他演唱的歌曲旋律简洁舒缓，编曲克制，常常呢会使用木吉他、口琴等等，歌词呢也是很质朴直白的，常常融入了方言。比如说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胡广生》呢，就是西南语汇的一首歌曲。那下面就共同来欣赏这首任素汐带来的《胡广生》。

那说到任素汐呢，她的中低音沙哑有质感，无过多的转音的炫技，靠语气、气息、节奏变化构建画面感。他呢，把每首歌都当成角色独白来演，话剧的功底带来了非常强的情绪层次感和现场共情的能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名字叫做《王昭君》。那么这首歌曲有轻喜剧式自嘲叙事的那种感觉。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一同来听任素汐深情演绎的《王昭君》。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5，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准时与大家相会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如果大家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各位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那么刚刚在节目的开始啊，为大家介绍过任素汐呢是靠话剧起家的，之后呢他也参演了很多的电影的拍摄，比如说像《无名之辈》还有这个《半个喜剧》我和我的祖国》亲爱的小孩》等等，而且获得了白玉兰的提名奖。他的嗓音质朴，很有故事感。2023年乐队的夏天三与瓦依娜合作了《大梦》，可以说当时呢就爆火了。那么2024年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枕着光的他》，还有刚刚我们听到过的王昭君等个人的代表作。他呢主题主要是聚焦现实，不唱空泛的情爱，多写普通人的生活痛感、成长自愈和对平凡人生的关照。那么可以说呢，他是流行加影视融合起来的一位歌手，多型的演员，兼唱传唱度，适配剧情的情绪递进。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大梦》。大梦呢，以极简编曲串联人生各阶段的诘问，是流行与民谣叙事的极致结合。那么部分作品呢，点缀了中国风比如说像《岁岁》。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全民共鸣之作《大梦》，由任素汐和瓦依娜共同合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任素汐带给我们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啊。那这首歌曲的核心啊，是写给困境少年的温柔告白，写童年创伤、自我救赎与司法守护，在伤痛里看见光。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未成年人的检查题材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聚焦了家暴、原生家庭的伤害、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那么片子当中呢，任素汐饰演了检察官林之桃，歌曲呢是他对剧中困境孩子的角色独白加社会的关怀，用沙哑的叙事嗓低吟的浅唱，不炫技，重共情，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样，写给所有被童年困住却仍想飞的孩子。你受过的伤不是你的错，你一定能翻过天，看到晴天。一同来听这首《亲爱的你》啊。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30，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正在直播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各位朋友热情参与。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唱片收藏家，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他说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首音乐课代表洪家园演唱的《是你没选我》啊。那说到这首歌啊，讲的呢是一段被权衡利弊后放弃的感情，从自我怀疑到清醒觉醒的全过程。那么这首歌呢，它唱的不只是失恋，更是现代爱情里的清醒，接受不是所有喜欢都有回应，不怪自己，不恨对方，坦然告别，重新出发。一同来听这首音乐课代表洪家园演唱。

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好的，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那云卷云舒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呢，今天想点播一首谢春花演唱的《茶酒伴》，代表春天万物复苏。说到这首歌曲啊，他想表达的呢是看淡世间的纷扰，放下情爱的执念，回归自然与内心宁静的超然的人生态度。那么他唱的呢，不单单是一种表面的。代表春天的万物复苏，唱的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在喧嚣的世界里不被情爱和世俗绑架，选择与茶酒为伴，在自然和宁静当中呢，寻得内心的自在和逍遥。一同来听谢春花为我们深情演绎的《茶酒伴》。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5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 Mr. 王的朋友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吴奇隆演唱的《祝你一路顺风》，这是一首老歌。那么说到吴奇隆啊，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哈，是早期台湾的组合小虎队当中的霹雳虎。那他呢88年的时候被星探发掘，和苏有朋、陈志朋组成了小虎队出道。当时留给我们很多动听的旋律，比如说像青苹果乐园、爱逍遥游等等，爆红，成为了亚洲顶流的偶像组合。那么在1992年至1996年呢，他们连续5年获得了台湾十大最受欢迎的偶像。这首歌曲呢，是在小虎队面临着暂时解散单飞的时候，吴奇隆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祝你一路顺风》。那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动听的旋律，也是电影《逃学外传》的插曲。

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呢，小虎队因为陈志鹏去服兵役暂时的解散，吴奇隆呢把对兄弟的不舍和祝福呢当时就写成了歌词，收录于1992年首张个人专辑《追风少年》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当时也成为了华语经典离别的金曲。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呢，今天的乐随心动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再次祝福大家以下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台接下来播放的节目，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

0: 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咱们的大话成语第一条叫不越雷池一步，出自报温峤书。东晋时候啊，由于朝廷当中权贵之间、贵族之间勾心斗角，所以政局非常的紊乱。在动乱的政局当中，其中有一位大将军叫于亮。这位于亮呢，原来是皇帝禁卫军的首领，后来提升为中书令。中书令那就是掌管国家的政事、掌握大权的人，所以于亮这个人呢是掌管着国家大权的。这底下有些人对于亮有的顺从，有的心里就不服啊。其中有一个叫苏俊的人，他镇守在溧阳，就认为于亮有什么大功劳啊？啊，你能够官居高位，要论功劳我比你还高呢。所以他这口气憋来憋去，最后他就兴兵反晋，带着人马直接又杀奔建康。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也是当时晋朝的都城。他带着队伍一要杀奔建康，这于亮手底下还有跟于亮不错的呢，所以有一位将军叫温峤。这个温峤呢，一听说这苏俊带着人马反了，要杀奔建康，这个温峤也要行兵。行兵就是要跟这苏俊去作战去。他行动之前就给这个于亮呢先写了一封信，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得到于亮的允许。于亮一见到他这封信之后，这于亮马上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书。他说，我呀不忧溧阳之兵，而患西界之危，请你不要越雷池一步。什么意思？就是说这苏俊他驻军在溧阳，他从溧阳兴兵，他说这个我并不怕，因为你在西部边界，你是镇守一方，我担心那个地方你要是把队伍一带走，西部边界出了问题，所以我告诉你不要越雷池一步。不越雷池一步，雷池是什么地方？有个地名，因为当时有个雷水，这个雷水发源于湖北，流经到安徽，到雷水尽头积了一个大水泡子，像一个湖一样，这个地方叫雷池。所以说你的队伍不要过雷池，这意思就是你在原地按兵别动。那么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不越雷池一步，这意思是你不要动。我们今天引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超越你的界限，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不甚了了，出自世说新语。三国时候啊，有个孔融，这个孔融从小时候就聪明，据说这孔融十岁那个时候跟他的父亲呢就到了洛阳，当时洛阳有个大官啊，叫司律校尉。这位司律校尉叫李元礼，这个李元礼在洛阳这个地方是威望很高的，一般人见不着。这一天这孔融自个儿溜溜达达就到这位校尉府的门前来了。这小孩在门口一站，这门口的这些门役们就问了，哎，小孩干什么？旁边玩去。 这孔融呢

煞有介事，就问他们，请问这是校尉府吗？对呀、啊、你干嘛？我要找李元礼啊。你要找李元礼？你是谁呀、啊？你们往里边给通禀一声，告诉他，就说我是他的亲戚。这门一门一听，大伙儿就合计了，这真得通禀。这么点个小孩，他说是我们这校尉老爷的亲戚，我们要给拦喽。真要是亲戚呢？啊，要不是亲戚，这么点小孩他也不敢说这话呀。对，上里边给通禀吧。有一个门医就往里边来通禀来了。这是大厅里边，这李元礼满堂的客人正在那聊天呢。这门医进来跟李元礼就说了，说老爷，门口外边有一小孩要想见见您，说是您家的亲戚。李元礼一听，什么小孩？多大？看那样也就是10岁上下吧。哦，谁呀？李元礼当时就想不明白了，让他进来吧。哎，好。门一到外边把孔融领进来了。孔融进来之后走进大厅，面无惧色往周围看了一圈。李元礼一看也心里纳闷，说你是谁呀？是你说跟我是亲戚吗？孔融说，对呀，是我说的，咱们俩是亲戚。咱俩什么亲戚？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孔融说，当然你不认识我，我告诉你，我的祖上是孔仲尼孔子，你的祖上呢李伯阳，这李伯阳跟孔子是师徒的关系，而且非常之好，所以说姓孔的跟姓李的是世世代代的交情，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有交情的。从这点上来讲，您是不是跟我很近呢？啊，对，嘿嘿。这李元礼一听，这孩子真有意思啊，他这么给我套起来了，这亲戚。可是孔融这一席话，是在座的这么多的客人听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孔融这孩子太聪明了啊！这个孩子这么点儿，你说他能够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见了这位李元礼了，李元礼还不能说什么，李元礼能说吗？我祖上跟孔子不认的，这人举出孔子来了，那他也得尊崇啊。大家都夸耀这个孔融聪明，夸奖的，说这聪明，这么点孩子就能有这样的智慧。大伙正在那么议论的时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也是个官员，叫陈美。陈美这个人进来之后，一看大伙七嘴八舌的正议论围着一小孩，陈美说，你们干什么呢？啊，这议论什么？大伙就说，哎呀，你来晚了，刚才这一幕你没看到，你瞧瞧，就这孩子啊，刚才他是怎么一回事，把这过程一讲。陈美这个人呢跟别人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就是听见别人谁好他心里都别扭。陈美一听这个，啊，这个小事了了，大了未佳，就是那个小的时候你别看他怎么能说会道，长大了不能怎么样。这个陈美言外之意就是这孩子长大了不好说，你别看现在聪明。他一说这句话，孔融在旁边就听出来了。孔融一听这个人有意在贬他，孔融别看小，当时反唇相讥给他来了一句，哦，听您这一说，您也是小事了了了。这话说的当时陈伟就没词了，为什么？孔融反应得很快啊，说您当年也是小事了了了，言外之意你大了之后不怎么样，现在他已经大了。这陈伟当时就没地上当票，用现在的话说，陈伟这没词儿，大伙哇都乐了，但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不甚了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知道的很不详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就这么用这条成语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欢迎收看《大话成语》。这期说哪条成语呢？
先给您说一个楚丘南关，出自《左传》。在战国时候，当时有一个小国，就是郑国。这个郑国呢，依靠着自己联合晋国，打败了楚国。这一打败了楚国，得了一个大胜，把这个楚国的一个大夫叫仲仪的给活捉了。活捉了这个仲仪之后，这个仲仪说什么不投降，怎么办呢？这个陈国为了讨好晋国，就把楚国的大夫仲仪送到了晋国那里，说这是我们捉获的俘虏战利品，交给您盟国吧。所以晋国就把这个仲仪带过来之后，把他压在监牢之中。这个仲仪呀，楚国的大夫来的时候头上戴的是南方的那种帽子，就是南官南方的帽子，这顶帽子始终不摘，一直就在这个晋国的监狱里边被囚禁着。这个郑国后来跟这个晋国就不好了，他跟晋国不好，跟谁好了？后来他又跟楚国好了。郑国跟楚国这一好，这晋国的国君以及众位大臣们都感觉到很生气，心想这人属于反复无常。这天，晋国的一位侯爷就到监狱里边来视察。到监狱里边视察，就发现仲仪脑袋上还戴着那个南国的帽子。这晋侯就问了，说：“哎，说那个戴南方帽子那人是谁呀？”旁边狱卒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这就是被俘虏过来的楚国的大夫，叫仲仪。哦，说你把他叫过来。马上把这个仲仪就叫过来了。叫过来之后，这晋侯就问他，说你就是那楚国的大夫仲仪吗？这人说，对，我就是仲仪。你这顶帽子戴了有多长时间了？说从我被俘虏那天我就戴着这顶帽子，这帽子我看都有点破旧了，为什么还戴着？他说因为我是南国的朝臣，所以这顶帽子我不能把它丢掉。哦，你们家是干什么的？这仲仪就说了，我们家祖上啊是搞乐器的。你会弹奏乐器吗？说我会。哦，你会弹奏乐器，你弹奏一曲我听听。这仲仪就弹这古琴，弹奏的这个曲子都是楚国的民间曲调，一弹奏这个曲子弹奏的真好，一听这是祖传的音乐素质。哦，晋侯说你弹奏的真不错，现在我问你，你们楚国的国君他是什么脾气秉性，你能跟我说一说吗？这仲仪就说了，我们楚国代王的脾气秉性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能可以随便说的，我也不太了解他，我们楚国的国君很多事情是不对我们讲的。你瞧瞧这意思，他在为他的国君保守机密。晋侯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说你被俘之后为什么不归降呢？他说这是我们做臣子应该做的，我始终要忠于楚国，我盼着有一天能够活着回到我们的国家去。当这个晋侯问到他的朋友的时候，他说他的朋友都谈得非常全面。后来这晋国有个人就说了，说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一顶帽子他不忘记，他不把它扔掉，这说明他记着他的国家，这是一个忠臣。他们祖传的这个音乐这个技能他还会，说明他很孝顺。当你问到他的国君的事情的时候他不跟你讲，这说明他很仁。说到他的朋友的时候他滔滔不绝，说明他很义，这个人可以把他放回去。你把他放回去之后啊，将来说不定他能为我们做点事，也许为我们晋楚两国
调停一些个是非的事情。于是晋侯这天

0: 就把这个人找来，告诉他我把你放了，放回楚国。那么楚国这个大夫终于给放过去之后，据说后来在楚晋两国之间，他们之间的和平事业上，这位大夫做出了一种突出的贡献，这就是楚丘南官，就是楚国的一个丘徒，老戴着他南方的那个帽子，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呢，也可引申为有的人不忘故土，不忘家乡。接着再跟您说一条成语呢，叫比肉复生。这个比肉复生呢，出自九州春秋。大家都知道三国年间，魏蜀吴三国最初的时候，刘备是最弱的，刘备兵不多将不广，被曹操给追得到处逃跑。后来这刘备呢，到了荆州投靠刘表，念在都是一个刘字上，这刘表对刘备呢，表面上来讲还是很尊敬的，把刘备接到荆州，给刘备一个地方，安排到哪儿呢？安排到新野。新野这个地方，其实如果曹操从北方发兵，必然先经过新野，要是一经过新野，先挨打的就是刘备。刘备心里也明白，刘表啊，这是让我给他看门，但是由于自己势力很小啊，人家给个地方你还不能挑剔呀，说就在新野驻扎着。后来刘备呢又取了樊城，尽管这样，刘备的人马也就不过几千人。刘表呢，表面上对刘备很热情，经常把刘备请到自己的家里饮酒，谈论社会，谈论时事。这个刘备由于老在荆州这么闲待着，一待就是好几年，身体就有点发胖。有一天跟刘表两个人正在那儿喝着酒，刘备告个便，说上趟厕所。到厕所回来，刘备呀，流了眼泪了。刘表一看，哎，怎么哭了？他知道刘备这个人呐，感情很脆弱，逢到一些个动心的事儿，他就爱掉眼泪。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都说刘备是哭来的江山，就一有难心的事儿他就掉泪。这一掉泪呢，就引发别人对他的同情，别人就得问您怎么的了，他一说怎么怎么着，说别人就愿意为他出力报效，为他出谋划策。刘备这回这么一哭，刘表就惊奇了，说怎么的了，您上他厕所回来怎么哭了？唉，刘备说别提了，想我这岁数不小了，我在荆州闲待了这么多年，我刚才上厕所这一站一蹲的时候，我发现呐，比肉复生矣。说比肉啊，就说大腿里子这个地方这个肉长出来了。说我过去呀，整年在马上到处奔波，可是现在呢，我闲待着了，没事了，待的大腿里的这肉都长出来了，再骑马我都感觉到费事了。看起来说明刘备我是无用之人呐，我是无能之辈呀，不能骑在马上驰骋疆场，只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呐，因此而落泪。这个典故就出在这儿，后来人们就引申为说比肉复生，就说一个人光顾享乐而身体发胖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Bring it back.
1: Today, 咱这第一条成语叫不贪为宝，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宋国，宋国有这么一个人叫子罕。子罕这个人呢，为官清正，官居正卿。这正卿按说职位就不算低了，但是他呢，从来没有贪赃枉法的事儿，不受贿，很清廉，谁给的东西，绝对是拒收。这个时候，宋国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呐，得到了一块宝玉。这块玉，经过这个专业的玉工一鉴定，这可值了钱了。所以这个人拿着这块宝。

就找这子罕去了。见到子罕之后，他就跟子罕说了，说我这儿啊得了一块宝玉，想把这个东西啊送给您，请您收下。子罕一听，哦，你有块宝玉，拿来我看看吧。子罕把这个玉接过来，端下来端下去，看完了又还给他了，说这个玉的确不错，你自个儿收着吧。哎，献玉的人一听，怎么让我自个儿收着？他说，大人，我这个玉是诚心诚

0: 价钱，说的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您把它收下吧，这是真的，这是宝贝。
1: 子涵说，是啊，你这个玉应该说是宝贝，
0: 但它是你的宝贝，因为你发现了它，你又找人做了鉴定，那么是你的一件宝物。我也有宝贝，你知道我的宝贝是什么？
1: 我的宝贝就是为官清廉呐，
0: 这就是为官之宝，以清廉为宝物。你想啊，如果说今天你把这块玉给我，我要是收了，咱们两个的宝就都没了。本来是你的宝，你给了我了，那么我以清廉为宝，我把这玉收，我的宝也没了，我们俩不是把宝都丢了吗？是不是？我看这样吧，还是咱们两个各自都保留着自己的宝物吧。你把这玉拿走，献玉的人一听，嘿，由打心里边产生一种敬仰之情啊，心想人都说子涵为官清廉，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所以献玉的人就说了，说大人呐，您可要知道啊，我把这个玉给您还有另一个原因。子涵说，什么原因？这个玉呀，它是宝物，太值钱了，我要是送给您，您收了呢，在您府里边收留着，这个玉就没问题，丢不了。这个东西要在我身上带着，我是个平常人，我走到哪里，一旦被人发现，说不定有人为了要图这块玉，把我的命就给害了，是很危险的。哦，子涵说，这样啊，那好吧，我给你想个主意，这个玉你先给我吧。于是这子涵就把这个玉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子涵就托人找了一个最好的玉匠，把这块玉雕琢成了一件艺术品。这一雕琢成了艺术品，这块玉就更了不得了，卖了一个大价钱，子涵一个子儿都没要，原分把这钱都给了这个献玉者了，说你带着吧，带着钱回转你的老家，我可以派人保护你回到家下，你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个人就这么走了。这个人走了之后，回到老家就成了一个大富翁。但是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不贪为宝，意思就是指的清廉的官员，就是做官的不贪污就是一件宝。这是我们说的呢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怀璧其罪，又叫怀璧为罪，出自左传。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候，齐国有这么一个人叫张丑。你说叫什么的名都有啊，人家都叫张俊，什么李俊、王俊，还有叫丑的，他叫张丑。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这个张丑啊，被燕国给弄了去了，在那干什么呀？当抵押，用现在的话说当人质，在燕国把他看管着。这个张丑在燕国待着，后来他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这燕国的国君呢要杀了他。这张丑听到这里就害怕了，这张丑还真有本事，哎，在别人看管之下他居然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他想回转齐国。当他跑到燕国的边境这个地方的时候，被边境的一个小官员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这个小官员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张丑。说你是哪儿的人？他说我是齐国人。你从哪儿来的？他说我是从你们国君那儿跑来的。他说好啊，要是从国君那儿跑来的，正好我就把你押送回去交给我们国王。张丑一听啊，就知道押回去那肯定就没好了。但是这个张丑呢很有智谋，当时就跟这个小官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讲啊，你要把我押回去，

恐怕你也活不了。为什么？张丑说，我告诉你实话，知道为什么我要跑吗？就是因为你们的国王说我身上有一颗宝珠，这个宝珠我说没有，他在我全身都翻遍了，他说我藏在了一个地方，问我藏在哪儿了，我说我没有宝珠，他说没有，我就杀了你。正因为这样我才跑了，我好不容易跑出来，现在被你把我抓住了。你要把我抓住之后，你要把我在这儿杀了，你有了罪了，你的国君你知道肯定要责怪你，你也得死罪，因为他找不着宝珠了。那么你要把我借回去见着你的国王呢，国王会要问那宝珠在哪儿呢，那我就会说我的宝珠给了你了，我就说你把我的宝珠给吃了。我要这么一说，你的国王肯定就得给你开了膛，给你开了膛找宝珠，要找宝珠找的会很细致，把你的胃口肠子都切成一寸一寸的，切完之后一抖喽，最后没有，你也活不了了，你也活不了了，我也死了，咱俩全死。如果你要不把我押回去呢，这样的话你把我放走你也没事儿，你全当没看见我，我也全当没看见你，咱俩都能得以活命，这事儿你看怎么样。这张丑几句话呀，把这小官真给说明白了。这小官一听，这事可也是啊，好吧，就这么着，这个小官把这张丑啊就给放了，张丑逃跑了。张丑逃跑了，但是怀璧其罪这条成语留下来了。怀璧其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钱有多了会给你招惹来罪名，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一条叫虎符救赵，另外一条呢就叫醇酒妇人，它出自一个故事，来源于史记魏公子列传。战国时期啊，这个魏国的国王有一个弟弟，他这个弟弟呢别人都管他叫魏公子，由于封地在信陵，所以又叫他信陵君。这信陵君博学多才，善交朋友，而且为人忠厚。信陵君门下有3000食客，所谓的3000食客就是他的家里边经常在那吃饭的人有3000。这3000食客可不是说都是立功，都是智者。凡属于信陵君认为有才华有见地的人都招到他的家里边来做他的朋友，作为座上宾。有一回呀，他听人家说有一个70岁的智者，说这个人姓侯，叫侯赢，信陵君坐着车到那找这侯赢去了，要请这个侯赢到自己家里边跟他做朋友。这老头还真觉，老头就说了，说我还有个朋友那也是英雄豪杰。信陵君说他是干什么的，老头说他是杀猪的。要搁着别人一听是杀猪的早就不理了，信陵君不杀猪的，您说他是英雄豪杰我也得见见，赶着车去了。杀猪的这位呢名字叫朱亥，一见到朱亥，信陵君想请他到自己家里边做客，这朱亥就说了，说我呀就是个杀猪的，我没什么本事，我不能上您家里边去充当贵客。最后呢把这个侯赢接来了，侯赢倒在信陵君的家里边奉为贵宾。正因为这样，信陵君的手下有很多能人，也因为他的能人太多，很多别的国家的人不敢进攻魏国。后来有一年，这个秦国的人马进攻赵国，赵国写告急的文书到魏国求救，魏王呢马上就派出了手下的大将，他叫晋鄙，带领10万大军奔赵国的首都邯郸前去营救。可是这个晋鄙

走到半路上的时候，这秦国就给他来了封书信，告诉魏王说，谁要是援助赵国，我们把赵国打败之后，接着就打这国家。这魏王马上降旨意，告诉晋鄙驻军别动，十万人马扎到半道上了，观看时局变化。这么一来，这信陵君可着急了。为什么呀？因为赵国有个平原君，平原君的妻子就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找魏王，跟魏王就说了，说咱们的大姐在哪儿，国家受到危难，我们为什么不出兵？魏王怕秦国不出兵。信陵君说，好吧，您不出兵，我也得去打救我的姐姐。信陵君带着100多人骑着马就奔着赵国的首都邯郸就去了。可是他刚往前一走的时候，碰见那个老侯头了。侯赢就问说，魏公子您上哪儿去呀？信陵君说，我打算带着我100多人到赵国去解围。啊，您去吧。信陵君骑着马往前走，他越琢磨越不是滋味。为什么？信陵君心想，这老侯头不对啊。侯赢，我把你带过上宾，我用车把你接到我的府中，现在我要到赵国去营救100多人，明明当着就去死了，我宁可死在赵国，也不能在这坐视不管。于是信陵君拨马就回来了，一见这侯赢，说，侯先生，刚才您对我有点太冷淡了吧，我可一向对您不薄。这老侯头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您得回来，我告诉你呀，你回来我才告诉你一条计策，您这么去无异于以卵击石，100多人能把秦军退了吗？要想退秦军，您得想办法把晋鄙那10几万大军得调动了。怎么调动呢？国王调动在外的将士靠的是虎符，可是这半虎符呢就在魏王枕头底下天天枕着。这侯赢就说了，魏王最亲信的一个人叫如姬，是个女的，因为如姬的父亲被仇人杀了，他想让别人给他父亲报仇。到了魏王那之后，他几次求魏王以下的人办这件事，谁也没给办。信陵君，是您给办了。后来如姬说，就是他死也要报答您的恩情，可是现在报答您恩情的时候到了，您就跟如姬说，让他把魏王那一半虎符拿出来，您持着一半虎符倒在前敌上，到晋鄙的大营之中，就说魏王有命，让您接替他指挥这10万人马，然后您指挥着10万人进军邯郸，赵国之危不就解了吗？所以信陵君按着侯赢说的话，就去找这位如姬。如姬真就把这虎符给他掏出来了。信陵君拿着虎符要走，这侯赢又说了，光这么的还不行，您到哪儿，万一这个晋鄙不听您的呢，有虎符对上他也不听呢，我再给您派一个人去。谁呀？就那杀猪的朱亥。您不要以为他是杀猪的，那是一位力士也。侯赢派着朱亥跟着信陵君就到了晋鄙的大营之中。晋鄙当时就说了，说大王真下这样的命令了吗？你容我回去详细问一问再说。这话没说完，旁边那朱亥拿一大铁锤咣一锤，把这主帅给砸死了。砸死了之后，信陵君执掌人马进军邯郸，这一下子搭在那里把秦军给打败了。可是信陵君呢没敢再回来，他知道盗虎符这是个大事，就住在了赵国。所以这就叫虎符救赵，就是拿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救了一个国家。他住在赵国之后10年，后来这魏国没有了信陵君，秦国出兵攻打魏国，魏王害了怕了，派人求信陵君快点回国。信陵君一听呢，国难当头，
考虑到百姓的安危，所以他回来了。秦国一看有这信陵君在这儿，这魏国就不好打呀，于是就使用反间之计，经常派人送书信，就说信陵君有如此的威望，他的威望已经超过他的哥哥了，肯定将来他要取而代之。于是有的把书信送到信陵君这儿了，有的时候把书信故意的投错了，投放到魏王的手里。魏王开始怀疑他兄弟的威信超过自己，怎么办？把他的兵权给取消了。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给您先说一条补昼补夜，出自《左传》。战国时期啊，陈国有个公子叫敬仲。这个陈国的公子啊，由于和这个太子玉寇两个人是好朋友，后来这个玉寇呢被国君给杀了，这敬仲就意识到自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不能在陈国待了，怎么办？逃跑。逃哪儿去了？逃奔齐国。他知道齐桓公是一个明君，逃到齐国之后，一见齐桓公，一说自己的境遇，一说自己要投奔于他，齐桓公非常高兴。齐桓公是一个重视人才的人，对各国哪个国家里边有人才他都知道，那就说明他知道人才的重要。齐桓公说，我得给你有所封赐。封什么呢？封敬仲为卿。卿啊，这可是那个时候的高官。一说这句话，这个敬仲就跟齐桓公说了，说大王，您可不能这么封我，我到您这儿来是避难来了，您要封我一个卿，您的大臣怎么看您呢？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怎么看我呀？一定以为我和您有什么特殊关系，这对您的国家和朝政都会有影响的。齐桓公一听敬仲说的也有道理，说那好吧，那你不愿意做这个大官，我就给你个小官，你给我做公正。公正啊，工作那个公，正就是正不正的那个正。公正是个什么官呢？是管理做工人才的这么一个官。这个时候敬仲答应下来了，说那我就当个公正吧。当然了，齐桓公最重要的，他是要和这个敬仲两个人没事聊一聊。齐桓公跟他这一谈，敬仲有自己的观点，所以齐桓公觉得跟他谈话受益匪浅。因为这样，齐桓公就经常把他请到宫里来喝酒、吃饭、谈话、聊天、议论时事。忽然这一天，齐桓公啊，就问这个敬仲，说敬仲啊，我把你经常请到我宫里喝酒吃饭，你怎么不请我上你家喝酒吃饭呢？哎呦，敬仲一听说，大王，我敢请您上我家去喝酒吃饭吗？您是一国之君呐，我斗胆说一句，您能不能上我家里去吃饭呢？
4: 我能去。
3: 你说什么时候去？
4: 敬仲说，您上我家吃饭那得您决定啊，您说什么时候去啊？
3: 齐桓公说，我明天就去。
4: 哎，好。这敬仲一听这句话，辞别了齐桓公，回到自个儿家里边马上做准备，明天这国王要上他家里边吃饭，齐桓公可真就来了。这齐桓公啊很能喝，酒量很大，这敬仲陪着他从早喝到中午，从中午喝到晚上，没离这桌。敬仲很佩服齐桓公，到了晚上的时候，一看齐桓公余兴未尽，脸也红了，这个酒劲也上来了，齐桓公就跟他说了，把灯点上，从今天晚上喝到明天早晨天亮之后我再回去。哎呦，敬仲一听说，大王，这个大概不行。
3: 怎么不行？
4: 敬仲说，是这样，今天大王到我的府里边要喝酒，为这个事情我特意请了一位卜人，就是算卦的，一竖一点来卜，请了一位卜人占卜一卦，他说今天白天喝酒大吉大利，但是晚上喝酒行不行我没有占卜啊，听说晚上

他喝酒没算卦。齐桓公说：“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先回去。”齐桓公走了。其实呢，这个敬重并不是说占卜没占卜这个事儿，他是考虑到齐桓公喝了一天，该回去了，不能再喝一夜，所以补昼补夜，就是占卜那卜啊，就由此而出。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呢，没日没夜的在那喝，今天喝酒喝了一天再喝一夜的，打麻将是昼夜不分的，这些人当引以为戒呀。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马革裹尸。马革裹尸出自《后汉书·马援传》。这个马援呢，是汉光武帝刘秀手下一位有名的大将军。最初马援征讨窥嚣，把窥嚣给打败了，平灭了，得胜还朝。当马援得胜还朝的时候，刘秀在宫里边摆上御宴款待马援，同时在酒桌上，这刘秀就问他说，这窥嚣你是怎么把他给平灭的？马援当时喝了几杯酒，借着酒劲儿精神兴奋，就跟刘秀讲述他是如何一步一步打败的窥嚣。刘秀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因为刘秀那是马上皇帝呀，非常懂得军事，认为马援在用兵上啊，那是很有智谋的。刘秀高兴了，当时在酒桌上跟马援就说了，我呢给你一县的封邑，一县的封邑就是一个县的老百姓，这个税收都给你。这一个县当时差不多相当一万户啊，就像一头万户侯一样啊。当刘秀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马援立时站起身来，离座而跪，跪在地下说，陛下，如此重厚的封赏，臣不敢接纳。刘秀说，我给你这样的封赐，你为什么不敢接纳呀？马援就说了，说陛下，在我之前伏波大将军开拓了南越的疆土，您给他的封赐是几百户的封赐啊，我论这个功劳跟伏波将军比，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您给我一县的封赐，我受之有愧呀，陛下，我不敢领这个封赏。刘秀当时一听就乐了。刘秀说，不要紧，朕话已出口，不能收回，你就先领这一县的封邑，你要觉得还不够的话，咱就先欠着啊，以后呢再立功时我就不加封赏了。马援一听这句话，好，圣上谢主隆恩。这马援才跪下磕头谢恩，忽然他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匈奴侵犯扶风这个地方，刘秀准备派兵去抵挡匈奴。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马援来到刘秀的跟前，主动请缨出战。刘秀说，是不是你要想到补偿那一县的封邑那个事儿了？马援说，对，现在我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于是刘秀就批准了马援的请求，让他带队出征。在要带队出征的时候，刘秀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送马援到十里长亭。这个时候刘秀请马援上马，马援在上马之前面对着刘秀和众群臣就说了，他说，为大将者当死于边野，把自己的尸体用那马皮裹着回来，然后再安葬，绝不能够说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让儿女们伺候着死，那叫什么大将啊。所以马援这句话就是马革裹尸而后安葬，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他的意思是说呀，作为一个军事的将领应该战死沙场。所以马援这句话传到后世，大家都认为是一句非常悲壮的语言，马革裹尸这句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星钢铁集团联合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开展建党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两山乡河西张各庄村举办庆七一文艺惠民演出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跨领域党建融合，搭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党建协同平台，7月1日，红星钢铁集团联合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红星实验中学、红星实验小学举办助力共建、同心筑梦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以表彰先进、宣誓铸魂、红色展演、观影学识等多种形式，共庆党的105周年华诞，凝聚干事创业的红色合力。活动现场首先举行先进表彰仪式，对红星钢铁集团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红星两所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及县融媒体中心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随后，县融媒体中心、红星钢铁集团优秀党员代表先后登台发言，两位代表立足舆论宣传主阵地、实体经济主战场，结合岗位职责，畅谈入党初心、履职担当与使命愿景。随后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在庄严的党旗见证下，15名新党员庄严列队，光荣宣誓。全场全体党员肃立起身，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洪亮的誓言回荡现场，既是新老党员对党的赤诚告白，更是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庄严承诺。县融媒体中心党员宋丹：
2: 整场活动庄重又有力量，对我们一线宣传工作者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作为融媒党员，我们既是党史的学习者，也是昌黎故事的记录者、红色声音的传播者。以后我们会牢牢把握舆论宣传主阵地，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有温度、有力量的新闻作品传递红色正能量，用融媒力量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红星钢铁集团党员黄翠平：
3: 我感觉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次回望初心、淬炼党性的红色洗礼，更是一场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动员赋能。作为钢铁企业的一线党员，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红色信仰根植生产一线，以炉火淬炼初心，以钢魂诠释使命，以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实干实际助力企业提质升级、行文致远。
1: 表彰仪式过后，红色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创新 AI 情景朗诵《山海诗韵家乡》匠心独运，形式新颖。作品以革命先驱李大钊在五峰山的红色故事为背景，依托前沿 AI 视频科技打造跨时空对话场景，让百年红色精神焕发新时代光影合力。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带来的情景诗朗诵《红岭融媒向心而生》，聚焦党建引领舆论宣传主责主业，生动展现融媒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彰显主流媒体红心向党、融媒致远的时代风采。红星钢铁集团配乐诗朗诵《好人好梦》，生动展现企业坚持党建引领、聚力推进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尽显企业践行绿色发展、勇担社会责任的时代担当。文艺展演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近期上映的红色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壮阔史诗，深刻彰显伟大领袖毛泽东超凡卓越的军事智慧与雄韬伟略，引导全体党员在传承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县融媒体中心与红星钢铁集团自搭建党建共建平台以来，始终以党建为连心纽带，携手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媒企协同、共建共享的特色融合发展之路。下一步，县融媒体中心将持续深化与红星钢铁集团的党建共建机制，不断丰富共建内容，创新活动载体，持续擦亮融媒加企业加教育党建共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同心凝聚发展合力，共同为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这是陈阳、张毅报道的。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两山乡河西张各庄村举办文化进万家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来自两山乡景恒利民群艺团的演员们齐聚文化广场，为村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演出在欢快的歌舞中拉开帷幕，随后歌曲三句半、快板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表演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三句半、歌颂党的好政策等原创节目尤其接地气，将惠民政策与乡村振兴故事融入其中，引发村民强烈共鸣。此次文化进万家文艺惠民演出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欢声笑语中凝聚了爱党爱国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力量。未来两山乡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开展更多接地气暖民心的文化活动，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4: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关系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要坚定决心，明确目标任务，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明确责任主体，考核办法，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要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体现差别化，不要一刀切，不能搞运动式治污，避免影响群众生活。习近平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习近平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肩上，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一毛不拔，出自孟子。大家都知道啊，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各种哲学思想最活跃的时候，当时有诸子百家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根据自己的主张讲出一番道理，去让别人呢，尤其是让各国的国君去服从他。其中有一个人叫杨朱，他主张贵生重己，贵生就是说特别珍惜自己的生活，

这倒没什么说的，关键是后边这个要重己，就重看自己，什么事儿都得问自己，你甭管别人。哎，他这个观点呢很像我们现在这个近代这个《红灯记》那个戏里边鸠山说那句话，为我为自己，感觉这个杨朱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这个观念了，为自己。那么跟杨朱呢有个相反的思想，那就是墨子，墨翟。墨子呢主张兼爱，不分贵贱亲疏。这墨子主张反对战争，提倡生产，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两个这个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观点。有人呢就问孟子，说您认为这个杨朱和墨子他们两个人这个观点哪个会好一些呢？孟子就笑了，说杨朱啊，这个人呢，你让他拔一毛而有益天下，他都不带做的。就是说，你说让他拔一根汗毛，说这根汗毛你要拔下来，对全天下都有益，他都不带拔的，这就叫一毛不拔。所以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但是孟子说墨子呢就不一样了，墨子主张是兼爱，为天下不怕牺牲个人，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两个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一毛不拔，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一毛不拔今天用来就是说极为吝啬特别抠的那么一个人，就叫一毛不拔，什么事都为自己想，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语意已成，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刘邦得了天下。得了天下之后呢，最初啊这个刘邦已经立吕后的儿子为太子，可是后来呢刘邦对这个戚夫人非常之好，戚夫人长得漂亮，那么戚夫人给他也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封为赵王的如意。刘邦啊就想着废长而立幼，就是立如意当太子，把这个吕后的孩子给废了。吕后为这个事儿很担心，怎么办呢？吕后当时就知道刘邦手下最有名的谋士张良，那是最能出主意的，吕后就把张良找来了。吕后跟张良就说了，说子房，皇上老想要废长而立幼，你是个足智多谋之人，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好主意保住太子这个位置？张良起初呢要推脱，在吕后的一再要求下，张良说这个事儿啊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皇上当年曾经求四位谋士到这儿给他扶助社稷，这四位谋士呢都是因为皇上对他们慢待而远遁他乡，藏身在深山密林之中当隐士去了。您呐现在就让太子写一封书信，在书信里边写上求他们之词，不要老顾及太子的身份，然后带重金派车辆到在这四位谋士他们的住处把他们请来，让他们帮助太子，不离太子身前左右，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时候让皇上也看到这四位，这件事情这样做也许会有个好的结果。张良这么一说呢，这吕后真就按着张良说的去办了，告诉太子写书信带重金赶着车辆去请这四位谋士。这四位谋士隔不住人家再三去请啊，这真就好像后来的刘玄德三顾茅庐一样，那么去请他。这四位谋士其实岁数都不小了，但是身体都还好，精神矍铄，

80多岁，白发银须啊，两鬓苍然，但是仙风道骨。这四位魔师来了，坐着车辆接到了太子的跟前。那么太子呢，跟这四位谋士整天在一起攀谈，就问他们治国安邦之道。这四位谋士呢，也可以说知道什么就跟太子说什么。忽然这天，刘邦设宴请群臣，太子也来了。那么刘邦在酒席宴前的时候，发现太子的身旁来四个老头，银须白发。哎呦，刘邦一看，说你们这四位都是谁呀？这四位见刘邦就说了，说陛下，您不认识我们了吗？当年您曾经是请过我们出山的。哎呀，刘邦一看想起来了，当时刘邦就说，说您四位当初我请你们出山，你们都不出山，怎么今天在我儿子身旁左右来回转呢？这什么原因？其中有一个老头就说了，说陛下，您父子二人不一样啊。当年您请我们出山的时候，说实在的，您对我们缺少一种礼遇，我们认为我们在您的跟前是一种屈辱，所以我们宁可隐遁尘世之外，也不愿意出山帮助您建立社稷。那么您的太子呢，跟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太子礼贤下士，亲自给我们写信，亲自派车到那儿把我们请出来。我们觉得您的太子这才是个善用人者，我们愿意出来帮助您的太子治理天下。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四个人出来了。刘邦听到这里说，那好吧，你们四个人好好的保住我的儿子，扶住他，巩固汉室江山。这四个老头都点头了。接着刘邦就把那戚夫人给找出来了，告诉戚夫人，现在太子羽翼已成啊，那个意思说像一个鸟一样，这个羽毛翅膀都长成了，翅膀硬了，你左右不了他了。刘邦说，看没，他把这四个人都能找到他的跟前，这太子换不了了，看来将来还得吕后说了算呢。为这个事儿，戚夫人哭了，哭也白哭，最后真就是吕后说了算。那么羽翼已成，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就说一个人他已经翅膀硬了，他已经成了事了，别人左右不了他了。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G-Fog Error,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let me。
1: 这期说什么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人神共愤。人神共愤这条成语出自《旧唐书·虞翟传》。虞翟是唐德宗时候的一个朝中的官员，姓虞，名翟，字允元。虞翟这个人干什么事情，那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后来他当了苏州刺史。苏州这个地方，这个河流非常多呀，于是开渠通道，也兴修水利。虞翟想干什么，一声号召，大家伙都得响应。有一回呀，要修这个渠，这个人工不够，虞翟就问说，这个苏州这么大地方，人工怎么不够呢？说都修庙去了。修什么庙？说这附近反正有一个庙，也不知道什么神。虞翟就带着人去了，到那一看，果然很多民工都在那修这个庙呢。虞翟就问他们说，这什么庙啊？说我们这个庙叫五通神庙。说五通神庙，五通神是干嘛的？说听说这五通神是哥五个都是神仙，完了特灵验，特灵验。好，虞翟就叫过几个民工来，说你过来。他看那个塑像已经塑好了，你问他最近老没下雨，哪天能下雨？问的能回答吗？这几民工说，这你他能回答吗？你不供他吗？你问呢？问他说，那个最近哪天能下雨？您说。那泥台自然不说话呀。虞翟就说了，他怎么不说话啊？他怎么不回答？还五通神庙，我都没听说过，弄那么多神干什么？虞翟马上下命令，把这庙给我扒了。由于是在封建社会，由于老百姓都有迷信思想，虞翟扒了很多庙，大家伙对他就有些看法，说你等着吧，他呀好不了，将来非得遭神仙的报应不可。可是事情的结果呢，虞翟并没有遭到什么报应，相反，虞翟的这个官还是越当越大了，当到朝里边去了。唐德宗死了之后，唐宪宗继位。唐宪宗当皇帝的时候，后来虞翟呢就病故了。虞翟病故，唐宪宗对虞翟给了一个谥号。谥号啊，就是封建社会的官员死了之后，皇帝得追封一个号，怎么称谓。这个虞翟生前由于很厉害，有的地方做事飞扬跋扈，唯我独尊，谁违抗他的命令他都要严惩。所以这个唐宪宗就送给他一个号，一个厉字，就是厉害那个厉，人们都称他为厉公。送了这一个厉，后来虞翟的儿子就觉得这个字不太好啊，谁说到我爸爸都知道我爸爸很厉害，这不好。所以感到唐宪宗死了，唐穆宗

登基的时候，于迪的儿子就向唐穆宗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恳请皇帝把这个谥号改一下，改成什么呢？改成一个思字，思想的思，就说明他爸爸是勤于动脑子的。可是有的大臣得知这个消息，有的大臣就上了表彰了，其中有一个朝中重臣上一道表彰，就指责说这个于迪活着的时候他的官是越当越大，他手里边拿的是朝廷的符节，但是文人非常的残暴，百姓对他怨声载道，人神共愤，就是他扒庙扒的，神仙也恨他，老百姓也恨他，说对这样的人国法难容，不应该改这个谥号，就叫他立，还叫立功，他就是很厉害。所以人神共愤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这个人神共愤就跟那个天怒人怨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人恨他，包括冥冥中的所谓的神和仙也恨他，说这个人很遭恨，就这么一条成语。那么这个唐穆宗呢，最后并没有听这个大臣的话，他还认为于迪政绩显赫，所以把这个谥号由立字就改成了思字，这是一条成语。接下来再给你说一条成语，叫如坐针毡。如坐针毡呢，出自晋书，这个晋书里边有一个杜熙传，说的是晋武帝司马炎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是晋惠帝叫司马衷。有人说呀，这个司马衷啊智商比较低，但也当了皇上了。司马衷当了皇上之后得立太子啊，得立长子，他这个长子呢可能也多少有点毛病啊。这个长子叫司马敏怀，人家都管他叫敏怀太子，立长子敏怀为太子。结果这个敏怀给他不争气，这个敏怀整天不知道别的，就知道玩，干什么玩啊，在宫里头什么斗鸡啊，玩狗啊，斗羊啊，斗蛐蛐啊，下棋，玩鸟，整蝈蝈。您说这是太子干的活吗？他不光整这个，为了喂蝈蝈啊，喂鸡啊，喂羊啊，还得有什么菜呀、啊、有什么东西呀、啊、为了方便，他告诉宫里边的人，在他们这宫院里头开了个菜市场，这菜市场卖的东西都是供他服务的，同时呢也开了个宠物市场，这卖鸡卖狗卖什么的都有。您说这中国封建社会，这皇上太子什么事不出吧？由于这么一来，谁上那里边做买卖去啊？不是老百姓啊，他那宫里边的什么太监呐、侍女呀、宦官呐，都倒腾买卖上宫里卖，他自个儿整天在这玩。由于他自个儿在这么一折腾，宫中里边有这么一位假皇后，假皇后也是这个晋惠帝的妻子，称皇后吗？但不是正宫，正宫就是这个太子的母亲，姓杨，杨皇后。杨皇后呢，她的父亲杨俊被封为太傅，只管朝政。但是贾皇后是个很有心机的女人，她一看到这种局势，她认为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她的儿子应该继承王位，但是现在有这个敏怀太子在前面挡着道，怎么办？她就想法要害他们。这种情况啊，朝中有个大臣叫杜熙看到了。这个杜熙呀、啊、就经常跟这太子说，说您可不能老这么玩了，您得想想国事啊，您将来是皇上啊。结果这位太子啊根本不听杜熙的话，可是由于杜熙老这么说，这太子心里烦了。这天他出一主意，告诉别人弄一毡子来，把那个针别太大，小点，都扎那毡子上，尖朝上，搞我那个床上。首先人谁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弄一个毡子撂那儿了，很多针都尖朝上放那儿了。这杜熙又来了，劝这太子您可不能这样了，您要注意研究国事啊。太子一边说呀，一边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眼泪都下来了。结果这太子怎么着，瞅着杜熙，我说你老

0: 着说呀，你累不累呀？杜西说，臣为国家不知什么叫累，我现在命你给我坐会儿。他往那么一推他，结果这位杜西往后面一屁股就坐在那毡子上了，那毡子针尖都朝上啊，哎呦，把这杜西扎的哟，疼死我了。这太子瞅他乐，哈哈哈哈，这滋味怎么样啊？所以如坐针毡，后来引用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就说这个人的状态他不安稳，坐不住，就像坐着针毡上一样，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

0: 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1: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生活总是在步履匆匆，我们被学业琐事忙碌裹挟着向前，很少有片刻时间停下脚步和自己的情绪好好相处。青春里的心事，藏在心底的遗憾，说不清的是非对错，还有那些温柔又难忘的旧时光，其实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今天这段时光，让我们暂时告别喧嚣，不用追赶时间，只需戴上耳机，跟着舒缓的旋律慢慢沉淀。我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五首治愈又走心的经典抒情金曲，有纯粹坦荡的温柔，有释然洒脱的释怀，有懵懂青春的谜题，有雨夜专属的心事，也有落幕过往的温柔告别。接下来的时光，让歌声治愈所有疲惫，一起走进专属我们的怀旧音乐时刻。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偶尔怀念年少时最简单最纯粹的美好，没有精致的妆容，没有刻意的伪装，没有复杂的人情世故，只有干净的眉眼，坦荡的真心和毫无保留的喜欢。许嵩的歌声永远带着一种青涩又温柔的少年感，清淡干净不张扬，却精准戳中每个人的青春回忆。素颜这首陪伴了无数人青春的歌曲，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一代人对纯粹青春的怀念。我们慢慢长大，学会迎合，学会伪装，学会把情绪藏在心底，渐渐褪去了年少的懵懂直白，我们开始在意旁人的眼光，开始学会圆滑处事，再也没有当初那个素面朝天敢爱敢恨无忧无虑的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素颜，在温柔的歌声里回望那个简单纯粹闪闪发光的年少自己。

一曲终了，温柔余韵未散。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故事，而是年少时不加修饰的真心。时光匆匆，我们慢慢成熟。时光匆匆，我们慢慢成熟，但那份纯粹的初心永远值得我们珍藏。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心怀纯粹，不负初心，不负过往。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遗憾，有人匆匆遇见，又匆匆离别，有些满心期待，最后落空收场，有些全力以赴，终究没能圆满。很多时候，我们执着于过往的遗憾，纠结于得不到人和事，反复内耗，困住自己。其实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取舍的旅程，有圆满就会有遗憾，有遇见就会有离别。不是所有故事都能圆满，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应。容祖儿的《没关系》，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通融，只有温柔通透的释怀。歌声温柔又有力量，像是一位老友轻轻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不必纠结过往，不必为难自己，所有遗憾都没关系。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学会与遗憾和解，而是学会与遗憾和解，与自己和解。那些错过的、失去的、遗憾的，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放下执念，放过自己，才能奔赴更好的未来。接下来一起聆听这首治愈人心的《没关系》，和过往的遗憾好好告别。

温柔的歌声治愈了所有不甘。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坦然接受所有遗憾，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凡事尽力就好，其余皆可随缘。往后余生，善待自己，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生活里很多事情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尤其是感情和人心。世间情爱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题，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标准的答案，更无法用道理去权衡对错，界定输赢。我们常常纠结一段感情的对错，纠结一个人的真心与否，纠结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可感情里最无奈的就是真心不分对错，偏爱没有缘由，离别也无关输赢。莫文蔚的嗓音自带故事感与沧桑感，低沉婉转，娓娓道来，把感情里的纠结、迷茫、释怀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是非题这首歌道尽了无数人的感情常态，爱与不爱，纠缠与释然，从来都说不清对错。很多时候我们耿耿于怀的是非对错，不过是对自己的执念。接下来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是非题，读懂感情里的万般无奈与温柔释然。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专属的单曲循环，也有一段藏在雨天里的心事。下雨天总是格外温柔，也格外容易勾起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牵挂与不舍，都会随着雨声悄悄翻涌。杨丞琳的雨。

爱，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杀。清甜又带着细碎伤感的嗓音，搭配温柔的旋律，完美诠释了年少细腻又隐秘的爱意。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无声无息，却贯穿四季，藏满心事。

世间万般温柔，皆抵不过年少纯粹的心动。那些藏在雨天里的爱意与思念，终将成为青春里最温柔的珍藏。那些热烈的青春，温柔的遇见，遗憾的离别，兜兜转转，终会停在最后一页。江雨晨的《最后一页》，旋律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温柔诉说着故事落幕，过往收官的释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反叛出江西，宫中乱又急，荒唐少皇帝，披挂出征去。
6: 当许多士兵丧失斗志，心怀恐惧，准备后退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这弓箭石块满天飞的恶劣环境中，一个人却依然手握宝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丝毫不退，巍然如山。那个人正是武文定。在箭矢横飞的环境中，人们的通常动作是手忙脚乱的爬来滚去，相对而言，武知府的这种造型那是

是相当的潇洒，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叫酷。可是，在战场上耍酷，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快，武知府就尝到了苦头。敌船打出的一炮正好落在他的附近，火药啊，点燃了他的胡须。哎呦，那可是易燃物啊！于是武知府当时就极其的狼狈。可是英雄那就是英雄，所谓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武知府那是相当的狠。据史料记载，叫火燎须不为动，意思就是啊，他胡子着火以后毫不慌乱，仍然纹丝不动，继续指挥战斗。这里插一句啊，虽然史书上为了保持武文定先生的形象没有交代着火后的事情，但我坚持认为武先生还是及时的灭了火，毕竟只是为了摆造型，任由大火烧光胡子也实在没这个必要。要知道武先生虽然狠，却也不傻呀。榜样的力量确实是无穷的，武文定的英勇举动大大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他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挡住了敌军的进攻，局势再次稳定下来。一方有名将压阵指挥，士气旺，另一方有医疗补助，不怕砍。两军在鄱阳湖边僵持不下，竭力厮杀，你来我往，死伤都是极其惨重。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仗打到这个份上，双方都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胜负成败只在一线之间，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朱宸濠已经用尽全力了，但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对面的王守仁也快支持不住了，毕竟自己的兵更多，而且还有水军舰船，只要能够挺住，必能大获全胜。可是当他眺望对岸湖面的时候，他才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王守仁也是有水军炮舰的。哎，奇怪了，那为何之前舰炮射击的时候他不还击呢？还没等他想出所以然来，对岸战船突然同时发出轰鸣，王司令的亲切问候便夹杂着炮石从天而降，一举击沉了朱宸濠的副舰，他的旗舰也被击伤。此刻答案揭晓：一，王司令喜欢玩阴的，很少去搞直接对抗；二，他的舰船和弹药不多，必须观察敌舰主力的位置。这下朱宸濠彻底的没指望了。所谓行不义者，天下厌之，大致可以作为当前局面的注解。朱宸濠呆呆的看着他的士兵节节败退，毫无斗志的开始四散逃跑，他毫无反应。大炮也用了，钱也花了，办法用完了，结局如此，他已无能为力。战斗结束，此战朱宸濠大败，阵斩2000余人，跳河逃生淹死者过万。直到现在，我才不得不开始佩服朱宸濠先生了。虽然败局已定，他却并不打算逃走。趁着天色已晚，他将所有的舰船集结起来，成功的退却到了鄱阳湖岸的桥社。他决定在那里重整旗鼓。
下面发生的情节啊，可能非常眼熟，请诸位不要介意啊。由于陆地已经被王守仁军占据，为保证有一块平稳的立足之地，朱宸濠当机立断，无比英明的决定把所有船只用铁索连在一起，叫连舟为方阵。当然了，他对自己的决定是很得意的，因为这样做好处很多啊，哎，可以方便步兵转移，可以预防风浪等等等等。这是正德年间的事情，距离明初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三国演义》已经公开出版了，而且估计啊，早已经成为了畅销书。我十分不解，哎，这朱宸濠先生既然这么有钱，为什么不去买一本回来好好的看看？要么他没买，要么买了没细看。所以朱宸濠先生啊，这辈子您是没指望了，希望你下辈子能够好好学习，用心读书。这些事情忙活完了，朱宸濠总算是松了口气，他活动了一下筋骨，回去睡觉。但是王守仁没有睡觉。朱宸濠前半夜忙活时，他派人看，等朱宸濠完事了，他开始在后半夜活动，整整活动了一宿，搞定。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王守仁是应该看过《三国演义》的，而且比较熟。正德14年7月26日，晨，朱宸濠起得很早，因为今天他决定啊杀几个人。在他的旗舰上，朱宸濠召开了战情总结会，他十分激动的痛斥那些贪生怕死、不顾友军的败类，还特别的点了几个人的名，那意思是要拿这几位拿钱不办事的兄弟开刀。可还没等他喊出推出斩首这句颇为威风的话，就听见外面惊呼，火，大火。昨天晚上王守仁做了明确的分工，将舰队分成几部分，戴德如率左翼，徐连率右翼，胡尧元等人压后，预备发起最后的攻击。得力干将武文定负责准备柴火和船只。那下面的情节实在是太老套了，不用我说，我相信大家也能背出来。具体工艺流程是：点燃船只，发动火攻，封住火势，引燃敌舰，发动总攻，敌军溃退。但结局有点不同，朱宸濠没有找到属于他的华容道，看到漫天火光的他彻底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乖乖的做了王守仁军队的俘虏。与他同期被俘的还有丞相李世石一干人等，以及那几个数字：闵24、零11、吴13，家族出身的强盗。不读书，或者说是不长记性的朱宸濠，终于失败了，并且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有着当年朱棣的野心，却没有他的能力。更为致命的是，他的对手不是柔弱的建文帝，而是聪明绝顶的王守仁。但是一般说来，奸恶之徒就算是死到临头，那也是要耍一把威风的。刘瑾算一个，朱宸濠也算一个。被押解下船的朱宸濠获得了
高级囚犯的待遇，骑马。他浑然不似囚犯，仍然摆着王爷的架子，轻飘飘的进入了军营，看见了王守仁，并微笑着与对方打起了招呼，说这些都是我的家事儿，何必劳烦您如此费心呢？但王守仁却没有笑，他怒视着朱宸濠，命令士兵把他拉下马，捆绑了起来。王守仁不会忘记，这个谈笑风生的人，为了权势和皇位，杀死了孙遂，发动了不义的战争，害死了许多的无辜者，他是不值得同情的。捆绑的绳索终于让朱宸濠慌张了，他现在才开始明白自己此刻的身份，不是藩王，而是死囚。于是他开始求饶，王先生，我愿意削除所有护卫，做一个老百姓，可以吧？回答十分干脆，有国法在。朱宸濠低下了头，他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朱宸濠先生悔晚了点吧。7月27日，宁王之乱正式平定。朱宸濠准备10年，在南昌起兵叛乱，后为赣南巡抚王守仁一举剿灭，前后历时共35日。一个月前的王守仁先生手无寸铁，孤身夜奔，他不等不靠，不要中央援助，因为想要也没有，甚至不要中央政策，因为想要也没人给。转瞬之间，已然小米变大米，鸟枪换大炮，就此平定了叛乱，名垂千古。此等空手套白狼之奇迹，可谓绝无仅有，堪称不世之奇功。在我看来啊，支撑他一路走来建立绝代功勋的，除了无比的智慧外，还有他那永不动摇的信念，保国救民，坚持到底。事情终于办完了，叛乱平定了，人也抓住了，随从大臣300多人愣是一个也没溜掉。也是打水战呢，你让人家怎么逃啊？连通缉令都不用贴，更别说啊费事印什么扑克牌了，也算给国家节省了资源，多少为战后重建打个基础。一切都结束了，王守仁曾经这样认为，然而一贯正确的王大人错了，恰恰相反，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场真正致命的考验正在前面等待着他。虽然时间晚了一点，可是朱宸濠叛乱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宫里。虽然此时王守仁已经跑到了吉安准备反击，京城里的官员们却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朱宸濠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送了他们很多钱。这么看来，他的这次反叛一定计划周密，难以平定。于是乎京城之中一片慌乱，收拾行李准备溜走的人大有人在，只有2个人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一个是自信，另一个是高兴。自信的是兵部尚书王琼，
他自拍着胸脯，抚慰大家那脆弱的心灵。大家不要慌，我当年派王守仁镇守赣南，就是为了今天，有他在，数日之内反贼必然被擒。说的轻巧，有这么容易吗？至少在当时，王尚书的话是没有几个人相信的。而高兴的那个人是谁啊？是朱厚照。他是高兴坏了，高兴的手舞足蹈。他心想，哎呦，朱宸濠，你居然敢造反，好，太好了，你看着啊，你看我亲自去收拾你。对于永不安分的朱厚照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哎，不用出关，走那么远打蒙古人了，县城的就有一个，真是太方便了。他很快就下达了命令，亲征。大臣们可以忽视王琼的话，却不能不管这位大爷啊。于是之前的那一幕又出现了，无数大臣拼命上书，还推出了杨廷和，希望这位杨师傅啊带头说话，阻止朱厚照的冒险行动。可是这一次朱厚照没有退让，他已经忍受的太久了，这帮老头子已经管了他十几年，看样子是想要管到他进棺材才肯罢休。还有这个杨师傅，嘿，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又不是你儿子，你凭什么多管闲事啊？面对着朱厚照那坚定的目光和决然的口吻，杨廷和明白，这一次他们是阻止不了这位大爷的，那就由他去吧。杨廷和无可奈何的担任了留守的工作，看着朱厚照收拾行装，穿上盔甲，准备光荣出征。当时朝中的官员们对朱厚照的亲征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只有一个人除外，这个人就是朱厚照的第一宠臣江彬。他极力的鼓励朱厚照亲自出战，并积极做好了各种筹备工作，这种卖力的表现也赢得了朱厚照的赞赏。然而朱厚照并不知道，这个看似听话的奴才，在他唯唯诺诺赞成出征的背后，却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阴谋。在江彬的帮助下，朱厚照很快召集了所有京军的精锐，定于正德十四年八月正式出征。然而就在一切具备只等开路的时候，几匹快马奔入京城，带来了封加急奏报。奏报是王守仁发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大家别急了，也不用调兵，我王守仁已经解决了问题，诸位啊，在家歇着吧。这是一封捷报啊，按照常理应该立刻交给皇帝陛下，然后普天同庆，天下太平。然而江彬却一反常态，把这封捷报给藏了起来。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举动，他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朱厚照南下游玩的兴趣，真正的原因是只有把这位皇帝陛下请出京城，他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身着闪亮铠甲、风光无限的朱厚照终于如期踏出了正阳门，自由的感觉又一次充斥于他的全身，秀丽的江南正在召唤着他。对身后这座宏大的都城，他已经完全

0: 失去了兴趣。对他而言，离开这里就意味着一种解脱。然而朱厚照绝不会想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远征，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冒险。在这次旅途中，他将遇到一个真正致命的死亡陷阱，并被死神的阴影所笼罩，留下一个千古之谜。当然，这也将是他传奇一生的终点。不久之后，他就将得到真正彻底的解脱。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 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 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来到这儿发表了三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2: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

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

0: 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5: 近代大话成语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啊，叫一团和气，出自什么时候呢？出在宋朝，朱熹写过一本书叫《伊洛渊源录》，他说的是在宋朝啊，有一个大儒家在河南洛阳，名字叫程颢。程颢这个人修炼得很有名望了，很多人呢都愿意去拜访这位程颢，想到他的面前领教一二。这个程颢本人有一个主张， 主境存

城，这是一家学说呀，主敬村城，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他认为要互相尊敬，互相恭敬，村城。

正因为这样啊，很多文人都愿意到那去拜访他。后来这个程颢死了，他死后呢，当时宋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大臣，也是文学家，叫文彦博。文彦博给他题的墓碑，文彦博这个墓碑上给他写的是明道先生之墓。明道，明白的明，道理的道，明道先生之墓，就说程颢那是非常明白人生大道理的人。他死了之后，有很多人议论起来，就说了，说您见过程先生吗？听过程先生的当面教诲吗？有的要说见过，那就引以为荣；有的说我没见过，这就引以为憾。所以甚至这个没见过的呢，一听说有见过的，就得打听，说这程先生生前是什么样啊，到底儿他是长得什么样，什么个状态，您跟我描写描写。其中有个叫谢显通的，这个谢显通呢就见过这位程先生。谢显通经常跟大家讲程先生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有一回他跟大伙就说了，说这个程先生什么样子，整日端坐如泥塑一般，每见来人则一团和气呀。什么意思？他就说，他说那天我去见程先生去了，屋子里边一点动静没有，我以为屋子里边没人，结果我悄悄地走进去，我一看程先生正在那端坐闭目养神呐，眼皮都不带撩的，在那坐着一动不动，气息微微。我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甚至我连大气都不敢喘，我就在那儿等着，我等着，等着程先生睁眼能看着我。可是程先生这个眼老也不睁，我当时心想，我要在这站一天也够呛啊，所以我就咳嗽了一声。我这一咳嗽，程先生把眼皮撩起来，这一撩起眼皮，一看见我，程先生马上满脸堆笑，对人就一团和气。你看人自个儿修炼那么严肃，见着来人了非常懂得礼貌，就问我干什么来了。我当时一说，程先生给我讲了一番道理。我走之后又有人进去，他只要见到人就有一团和气，没有人的时候如木雕泥塑一般，这就是程先生。所以经过这个谢显通这么一讲呢，人们就把程颢生前怎么为人，怎么在那坐着修炼，就讲开传开了。所以这个一团和气就这么留下来了。所谓一团和气，是说程先生睁眼见到来人的时候对人有礼貌。后来我们这条成语一团和气，指的是有的人没有原则缺少立场的和事佬，就叫他一团和气。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啊是由三句话组成，一词一声乃至交情，一颦一赋乃至交态，一跪一见交情乃见。这三句话出自史记，史记集正列传。集叫集案，正的叫正庄。这两个人在汉朝的时候啊，是两个清官，为官非常的清廉。正因为为官清廉，不贪赃不受贿，所以就没有格外的灰色收入啊，是吧？没有灰色收入，光靠自个儿那点工资，靠那个俸禄银子，这日子过得就挺紧。后来不当官了，下来了，完了，日子就越过越穷。到最后这二位死的时候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这个非常凄凉。司马迁写史记写到这二位的时候啊，他后边自个儿加了一个评论，他就说这两个人呢如此清廉，结果落到这么一个结果。他就想到另一个人，他想到另一个人是谁呢？叫翟公。这人姓翟，这个翟公曾经官职厅尉，厅尉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官员了。这翟公官到厅尉的时候，哎呦，简直是

0: 出出进进，客人满堂。后来这个翟公啊，因为某种原因被贬了，官没了，官一没嘛，不是？哎，门口也清静了，谁也不来了，求他办事的也没了，找他喝酒的也没了。这翟公自个儿就觉得，哎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翟公又被启用了，又当了官了。这回再一当官，哎呦，原来那些朋友稀里糊涂的又都来了，又上门口这儿拜访来了。这翟公就生了气了，他自个儿提起笔来就写了这么个条，这个条就是说一死一生乃至交情，把刚才说这三句话，他把这个东西写完之后，在门上一贴，大门一关，谁不见了。结果有的人一来一看，哎呦，这什么呀，一瞧这三句话，有的人心里边就明白了，咱们都是趋炎附势之人呐。你现在人一死一生，一贫一富，一贵一贱举出来了，说咱们这人看人家贵了又来了，行了，别来了，走吧，都撤了。所以这个翟公是这个样子。其实据说呀，在当时的孟尝君，这是最有名的人，这孟尝君最好交朋友，堂前总有三千食客，就三千个吃闲饭的人。可是有一回孟尝君被国君给罢免了官职，孟尝君也这样，三千食客都没了，都走了。后来孟尝君又被重新启用，孟尝君这一重新启用，原来那些食客又都来了，这孟尝君就生气了，打算写副对子在门口谢绝他们。他这个知心的朋友跟他就说了，说您知道吗，这个呀就像赶集一样，147的集，369这人就不来，要是369的集呢，147这人就不来，所以您呢也像赶集，当初您正在集上的时候他们就来了，您不在集上他们就不来了，您别跟他置这个气。但是孟尝君也写不对的贴上了，跟这个翟公的意思是一样。所以说我们后边这三句话也算是一条成语，就表示人趋炎附势，世态炎凉。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前度刘郎，出自再游玄都观。大家知道啊，这个刘禹锡这个人是唐朝著名的大诗人，刘禹锡呢同时也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这个刘禹锡由于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又坚持自己的政治见地，所以朝纲中有掌权的大臣，还有比他更大的官啊，就觉得刘禹锡这个人呢是个事儿，在跟前妨碍他们的执政方向，所以最后在皇上面前参奏几本，把刘禹锡就贬到了连外做官，贬到外地去了。贬到什么地方呢？廊州，当廊州司马。刘禹锡这个人刚直播，贬到连外也不在乎，做了几年官之后啊，把廊州这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政绩显赫，百姓称颂。这个消息就反馈到朝纲里边去了，反馈到朝纲里边去，皇上一听这刘禹锡不错呀，看来他还是有水平的啊，贬到外边待了几年了，恐怕也能醒悟自己的错误了，说把他招回来吧。刘禹锡回来了，回到朝纲之后啊，这刘禹锡闲不见呢，就到玄都观去了。玄都观呢是当时长安城中一个风景游览之地，说是玄都观是个道士的庙宇，但是这里面呢种了一片桃树，桃花盛开，一片粉红色的海洋，远远望去令人心旷神怡。刘禹锡来了，刘禹锡就想啊，说当年我走的时候啊，我记得这里没有这么多桃树， 现在又长出这么多桃树来，桃花可以供人欣赏，食用价值并不太多。刘禹锡就联想到，我出京这几年，现在我回来了，朝纲当中又出来新一帮的这些大臣，这些个大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光想着个人私利，不想着百姓疾苦，都是一些无用之人呐。有感而发，就做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扑面来，无人不道看花怀。这是看花回，就是为押韵，此处可以读成怀，就像远上寒山石径斜读石径斜一样。无人不道看花怀，悬独冠里桃千树，俱是刘郎去后栽。说是咏这桃花，实际上讥讽这些朝中无用的大臣。结果这首诗招灾惹祸了，不知道谁呀，知道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反复玩味，觉得这里边内藏讥讽，把这个事儿告诉皇上了。皇上一听来气了，再把他贬出去，又上外边做官去了。这回贬到连州，当连州刺史。到连州去，刘禹锡还是刘禹锡，自个儿到地方为百姓谋利益。又过了几年，这个刘禹锡的政绩还是很显赫。朝中的大臣有个叫裴度的，这裴度又向皇上推荐，说刘禹锡这个人呢，不能老放在外边，还是应该调回来使用啊。皇上一想，那就把他调回来吧，这回再回来你就老实点吧，要不说这个人的秉性难改呀。这刘禹锡回来了，回到长安之后又到玄都观里去了。他上次不是说玄都观里桃千树，俱是刘郎去后栽吗？这回再来一看呢，桃树没了，菜花开了。刘禹锡有感而发呀，刘禹锡心想，看来有人下令把这桃树给刨了，改成种菜了。又做了一首诗，这回这诗怎么写的呢？他说：“百亩厅中半世苔。”就说这个原来种桃林这一片呢，现在种上菜了，有的嫌那个地都长了青苔了。百亩厅中半世苔，桃花竞尽菜花开。种桃道人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说这个桃花没有了，都是菜花了。说种桃那道士哪儿去了呢？不知道，
1: 找不着了。可是上次来的刘禹锡，今天我又回来了。所以说前度刘郎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意思是说呢，曾经来过，这回又来了，故地重游。也有人说这叫东山再起。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咬如黄鹤。大家知道啊，武汉长江边上有一个黄鹤楼，据说最早呢建于三国的东。现在这个黄鹤楼可是正经不错。
0: 有人说了，说为什么叫黄鹤楼呢？据说这里边啊有一个传说的故事，说古时候啊有一个叫荀的人，这个人呢这天闲暇无事，就来到黄鹤楼这个地方，在这坐着静坐遐思。正在那坐着的时候，就忽然发现在那个西北边那个天上有一片彩云飘飘然荡荡而来。他瞅这个彩云呢很奇怪，说这个云彩漂亮啊，啊怎么这样？这个云彩是越来越近，当越来越近的时候，他才发现感情这云彩上边还有人呢。
1: 上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好法淫人的老者，胯下骑着一只黄鹤，
0: 这鹤都是白色的，他这个鹤是黄的。
1: 物以稀为贵，物以少为贵呀、啊，没见过黄色的鹤。哎，这个老者来近了之后就落下来了， 落下来之后跟这个荀两个人就交谈。
0: 嗯，

0: 这个群跟这老者一谈，一看这老者知识渊博，谈了半天，最后老者说我告辞了，骑着这个黄鹤又飘飘然而去。后来再没听说这老者回来，所以这个寻呢就把这故事说出来了。这个故事见于一本古书叫《素异记》。这个故事一传开，黄鹤楼因此而得名。后来很多的诗人流失在壁上，有的流失在纸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吟诵的诗很多，但是人们传颂的最久远的，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崔颢这首诗。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寒如此，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这秦国出兵攻打魏国。他要出兵打魏国的时候，这个魏国的国君，包括他的宰相，包括他的大臣，一商议，绝不是秦国的对手。怎么办呢？派出大臣作为特使到秦国去斡旋讲和。于是就派出去一个人，这个人叫虚谷。虚谷赶着车，带着东西，带着钱，到了秦国，住在一个店里。他知道啊，秦国的宰相叫张禄，他很想见见张禄，通过秦国的宰相把这个事情能够沟通。但是他不认识张禄，没有门路。正在这犯愁的时候，这店里边有个来访者。这虚谷一看，这人长着一要饭的一样，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这上边是补丁摞着补丁。哎呦，这个寒酸相，走近了仔细一瞧，哎呦，他认识，一看这是范雎啊，范雎啊，你不死了吗？范雎啊，当初曾经跟着这虚谷出使往齐国。那个时候范雎呢，作为一个随从人员。范雎这个人多才善辩，很能讲话。到齐国之后啊，这齐国的国君就发现范雎是个人才，所以背地里就给他送了10斤黄金，意思是让他留在齐国。范雎当时表示说，这个黄金我不能要，东西我也不能要，我也不能留在齐国。这个事情他回头呢就跟这个虚谷讲了。他跟虚谷这么一讲，虚谷当时又火了。虚谷说，咱们两个一块儿往这个齐国来的，为什么他没给我黄金，给你黄金？那肯定你把我们国家的机密泄露给他了。他把范雎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把这个事情向本国，也就是魏国，这宰相叫魏齐向他汇报。一汇报这个事儿，魏齐气坏了，立即把范雎找来严刑拷问。范雎就说了，我没办什么对不起我们国家的事儿，那不行，打。这种打打狠了，把这个范雎拿席卷起来扔厕所里了，高一人在那看着。后来呢，这个虚谷就听看着范雎的人来说，说他死了，得把他扔了。虚谷一听，把他扔了吧。就这么的，他心目当中这范雎已经死了，可是今天没想到在这出现了，说范雎啊，你不死了吗？范雎当时就说了，嗨，我这个人呐，真爱活着，他们把我扔出去以后啊，我缓过来了，缓

之后啊，我自个儿啊就要了饭了，要了饭不敢在魏国待着了，我就到秦国了，在这儿呢靠要饭为生。听说您来了，我特意到这儿来见见您。不管怎么说，过去咱们在一起共过事啊。虚谷一看范雎呀，没想到你我一别遗憾如此啊，就这一下子你穷困潦倒到这种地步了，太可怜了。于是他就摆上一桌酒席，请这范雎吃了顿饭，同时自个儿拿出一件剃袍，就是丝织的那种袍子拿出来了，说得了，我这件衣裳送给你吧，你穿上御寒。范雎把这个衣服拿过来了，范雎就问他说，您到秦国来干什么？这虚谷就说了，我到秦国来主要是想见见秦国的宰相张禄，但是没有机缘见他。范雎就说了，这样吧，我给您找个熟人看看能不能见着他。这虚谷一听，哎呦，就看你这身穿戴，你还能见着秦国的宰相啊？笑话啊。说好吧，来你给我找找看看。没想到第二天范雎来了，说我可以领您去见张禄。真的假的？真的，您跟我去吧。虚谷不知道真假，跟着这个范雎就来了。一看果然到了秦国的宰相府，进了宰相府往前走，这宰相府里的人一看见这个范雎都打招呼。范雎说，您等一等，我给您通禀。他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差人出来了，说我们丞相请您进去。说你们丞相见到刚才那个范雎了吗？谁范雎啊？说跟我一块进来那个，那就是我们丞相啊。这么一来，这个虚谷是紧着磕头。范雎就说了，昨天晚上我去看你，幸亏你请我吃了顿饭，还给了我一件剃袍，说明你良知没有丧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你就活不了了。所以这个故事遗憾如此就出在这里，就是说穷困潦倒到这种地步。接下来就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以邻为壑，出自孟子。说在春秋时期呀，有这么一个叫白圭的人，这个白圭人称他是个水利专家，说有的国家这个领导人呢就请这白圭去给治水去。白圭治水怎么治呢？那就是高达吧，堵漏洞。你别看就这两下子，哎，他这个水治的也还行，出了名了，所以他自个儿也很骄傲。有一回这个白圭呢就跟孟子在路上就碰见了。白圭跟孟子一见面，他知道孟子那是大学者呀，就跟孟子说了，说您知道我是谁吗？孟子说，您是谁？我姓白，我叫白圭。哦，久仰久仰。哎，我问问您，您有学问，知道的多，知道的广，您觉得作为治水的人，我和当年那治水的大禹，我们两个人相比，你说谁更好一些？孟子说，你们两个相比的话，那我倒觉得大禹更高一些。您跟大禹比，那就是高山和平地的差距啊，我们两个差那么些吗？孟子说，你知道吗，大禹当年治水，他是为了全国治水，大禹治水是因势利导，您治水呢是筑坝高垒，大禹治水是引导江河顺势奔流而让百姓受益，您治水呢是把一个国家的水治好了，把那些水都憋到别的国家去了，这个国家好了，那个国家遭了殃了，那您跟大禹能一块儿相提并论吗？这白圭一听心里还不服，白圭说，照你那么说我不如大禹。对，您不如大禹。刚说到这儿，旁边一个人骑着马来了，

0: 来到这儿，带主江城由打马上蹦起来之后，一瞅这白龟，哎，你是谁？是白龟吗？啊，正是在下。你还在下？你给这个国家水治好了，把水都憋到我们那国家去了。小子，跟我们走。现在我就请你上我们国家治水去。你要不上我们国家治水去，今天你就活不了。白龟现在一屁股坐地下了，就像撒着气的皮球一样。为什么？正让孟子给说中了，以邻为壑，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把灾祸转嫁到别人的头上。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有那么句俗话：“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哎，佟麟就遇上这事儿了。平白无故来三位，非要跟佟麟比个短长，起码要叫佟麟吐血。哎呀，佟麟怎么解释也不行，最后没办法了，都到了院里头了。这位雍亲王爷还爱凑热闹，他比谁张罗的都欢。把场子收拾，把椅子给我搬出去。他要看一看这热闹。椅子搬出去，他往房檐下一坐。场子打好了，院里他也宽敞。何春、何吉，本府的数名教师站到东边，来这仨主站到西边。这三位互相咬了咬耳朵，不知商量什么。就为首那个五短身材的那个主，把外边衣服闪掉了，嘣嘣嘣，腰里的带子连紧几扣，大辫变结实了，靴子蹬了蹬，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嗨，出出出出出，练了一趟全活动。

活动筋骨，然后是亮开门户，叫大鹏双展翅。佟林，过来吧。佟林没办法，不乐意这么做也得这么做，因为雍亲王发了话，胤禛的在那坐着，浑身都使劲儿，示意佟林狠狠打，我要看看你怎么打活人。佟林不敢不听啊，把长大的笔尖提起来掖在袋子上，绣面完了。佟林交手向来不脱大布衫，但是到了现在，佟林也不明白他们跟铁不归、雷春是个什么关系，这三位是谁。佟林不明白，咱得交代清楚，这三位姓字名谁呀、啊、从哪儿冒上来的，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呢？在前者咱说的书，佟林误走双雄阵，张打铁背归雷春，把雷春打吐血了，那也是一场误会。他们要不是把佟林逼得实在没法，佟林根本就不伸手，雷春栽了跟头了，没脸在双雄阵待着，套了一辆车赶奔云南八卦山。干什么？找师傅去了。云南八卦山有一个大庄子，叫九宫八卦连环谱，在这谱子里边有八位庄主，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在武林当中提起法禅来是赫赫有名，跺一脚武林乱颤，那还了得吗？但是等回到云南八卦庄啊，事情不凑巧，法禅上了五台山不在，另外几位庄主都有事儿，所以这个雷春呢有一肚子委屈没法诉说，也搭这个伤比较重，就在九宫八卦连环谱养伤调治。你看老一辈的不在吧，跟他同辈的人都在，他有三个过命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姓贺叫贺豹，还有一位叫韩宝，还有一人叫吴志广，就是来的这仨主。五短身材那车轴汉子就叫贺豹，那黑脸的叫韩宝，长得漂亮那个叫吴志广。他们几个凑在一块儿，他们不得问吗？说您不在双雄镇，怎么回到云南八卦山了？怎么大口吐血？这叫谁打的？哎，别提了，我栽了跟头了，饭碗子叫人砸了，是这么回事。就把双雄镇遇上佟林的以往经过跟这仨人讲述了一遍。仨人听完了是又气又笑。气什么呢？来个人给厂子给踢了，他们生气。笑什么呢？有人真是大言不惭，就敢拍着胸脯吹嘘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妈这事儿新鲜，哪儿冒出那么个大老杆来、能把我大哥打成这模样。后来详细的问清楚了，雷春说你别看我叫他揍了，揍的我心服口服啊，这家能耐太大，那一转圈我都迷糊了，不知道人家使的什么招数，就凭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三位不服，大哥休长他人的锐气，灭咱自己弟兄的威风，您那是没注意，您要是住上夜了也不至于栽这跟头吃这亏，有朝一日我们哥仨给您出气。

还用跟老前辈说吗？不值得呀。收拾一个庄稼汉有我们哥仨足矣。他们打了包票了，可是说了他们是这么办的，不是穷白活。后来仨人一琢磨，找佟林去，因为佟林把家乡住处都曾经对铁背龟雷春说过，咱们去找去，会会这个大老杆究竟有什么能耐。背着大庄主李坤不知道，这三位拿着兵刃偷下云南八卦山。要不说这个年轻人头脑一热，什么篓子都捅。赶到了佟家庄了，一打听，搬家了，搬哪儿？搬北京去了。在北京什么地方？雍亲王府。说佟林在王府当了教师，混得不错，把一家子都接走了。他们顺这条线又找到北京雍亲王府。你想这仨主杀人都不眨眼，尤其有好靠山的。要提起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八位庄主来，赫赫有名，谁惹得起？五大派八十一门的人，不管你是掌门的还是侠剑客，你都得闪开一面。故此他们胆子才这么壮。什么雍亲王府，没摆在他们眼里头。雍亲王卖多钱一斤，他们理都不理啊。那特意的

没摆在他们眼里头。雍亲王卖多钱一斤，他们理都不理啊，那特意的狂傲啊，比雷春那要高得多，也属他最狂。贺豹亮开门户让佟林伸手，佟林没办法，这才过来。朋友，咱们点到为止，在下奉陪。哎，你少来这套，你伸手吧你。佟林一笑，我这人有个病，向来比武不先发招，我是主你是客，还是你先发招？好嘞，我可不客气。啊，招啊！贺豹晃身躯，分左手探右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猛扣佟林的面门，掌力刮风啊！刹那间，佟林就发现对面这个主掌心都是黑的，证明他练过铁砂掌啊。从这个掌力上发现此人不含糊，佟林警告自己不能掉以轻心。你看这个人越有能耐越加谨慎，越是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那样的人越不在乎。这个比武是最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啊，往往一念之差，一溜号，一俗神就打败仗。佟林就这点好，不管跟什么人比武交手，都先警告自己一定要谨慎对待，绝不能马马虎虎，所以才立于不败之地。佟林一看长到了，早不躲晚不躲，那么躲早了人家招变了，躲晚了打上了，就等着他的铁砂掌似挨上还没挨上，说没挨上差不点就要挨上了。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佟林往下一搓身，嗨，唰，这身子就矮了一半，贺豹这一掌击空，在佟林的头顶上，这一掌带着风过去了。那么底下来个大开门，全交给佟林了。再看佟林把双掌一扣，叫双撞掌，猛击贺豹的左右花盖穴，那要给扣上啊，孩子就毁了就。佟林还喊了一声注意，先给他提了个醒，化到双掌就到了。贺豹一看哟，把大老杆好快的身法，赶紧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脚跟一点别还长，倒着退出一丈多远，佟林是双掌击空，紧跟着贺豹左脚当轴，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身，这叫燕云十八翻，就跳到佟林的左侧。嗨，这一掌是猛击佟林的左肋，佟林闪身又躲过了。就这样插招换式站在一处，佟林仔细看着对方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因此不主动进攻。打了十几个回合，佟林一看仅此而已，我要说这主平常稀松二五眼有点委屈的，要说有什么了不起谈不到，你比那铁背龟雷春也不强多少啊。佟林想怎么办呢，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要不是把雷春打吐血就没有这个

事儿，我再把他给伤着，那这事儿就没完了，就干脆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贬到为止吧。在十五六个回合之上，佟海川脚底下一使劲儿，利用转大树的功夫，唰就转在贺豹的身后，立起左掌来猛扣他的后背，打他的肩颈穴。贺豹再想躲，为时已晚。佟林呢，使了半成劲儿，一成劲儿都没敢使，就这一下，贺豹就受不了，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一，佟林没使真劲儿；二，贺豹这家伙真劲造，在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先觉着膀臂发麻，呲牙咧嘴，而后活动活动筋骨，用气功发力排除障碍。五六分钟之后，这才恢复了正常。贺豹是圆睁怪眼，上下打量佟林，心里还纳闷，这家怎么给我拍上的？哦，大老杆手下给我留了情的，不然的话我也得吐血或者是骨断筋折呀。就在他一愣神的时候，他身旁的韩宝吴志广把包打开了，一个是胯虎双拦，一个是后背坚持雁翎刀，两个人抄起家伙来，撑撑把佟林就围上。哎，大老板，接我们的家伙吧，今儿你跑不了你。不容分说呀，两件兵器就下了绝情。永亲王啊，一开始高兴，一看佟林占了便宜了，好好，不过他心里觉着不过瘾。哎呀，这海川太厚道了，怎么不下狠手？这玩意儿打的他不过瘾呢，打的大口吐血或者拍死，那有多好。后来他发现俩打一个，而且手里都拿着家伙，佟林赤手空拳，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在上面就喊上了，海川能不能使家伙呀？啊，快快快，把双月给他取来。佟林也没准备比武，也没想打仗，身上能带着家伙吗？何春何吉赶紧到佟林的下处，把子母鸡爪鸳鸯月给拿来了。其实用不着，佟林心说话，打他们还用使家事吗？何春何吉在旁边伺候着，那意思佟林什么时候伸手好把家伙递过去。佟林假装没看见，仍然晃动双掌，一人力逼二人。后来打了十几个回合，佟林一看，罢了，这俩年轻人的确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刀有独到之处，双拦耍的也不错，但就是一样还有点发愣，经验欠缺呀，火候都不到，这要闯荡江湖还不行。佟林这心就放下了，别看一个人比他们俩，别看赤手空拳如同老朽戏婴儿一般那么轻松自在呀，把两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心说这大老杆真滑，怎么就刀不上他呢？招刀招刀招刀，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咱们说大话说的都绝了，

0: 吹牛吹得乌丢乌丢的。你说从八卦山到了北京，栽这跟头犯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咱们仨赢不了他一个，有什么脸面回云南八卦山？师傅要问起来，当家的要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回答？这后来贺豹一看呢，这俩人的确不是同林的对手，这小子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我别在旁边看着了，俩不行我也上去，咱们仨对付他。贺豹把亚霸鬼头刀拽出来，心里说话，姓佟的，对不起，金风未动禅仙小，暗算无常死无知，我偷着下家伙，我非把你捅个透心凉不可。我手里擎着刀在旁边瞅着机会，打来打去，佟林这后背正好对着贺豹，贺豹一瞅来了，机不可失啊。再看他冷不丁往前一窜，双手捧刀奔佟林后心就是一刀，这家要给卯上就得扎个透心凉啊，尤其没说嘛，这夏天穿的都挺薄的，他使这劲儿也是十足的，扎上还好得了吗？刷一声刀就到了，贝勒也在上面看得清清的。胤禛一看，嘴张多大，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个意思喊佟林注意，后边有人下家伙，但是没喊出来，把他吓住了，这话回去了。其实啊，他大可不必担心佟林是干什么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别看一个人斗二人，但是那眼睛跟耳朵都好使唤，甭看就知道那个主从后边下了家伙了，因为有金风响动啊。再看佟林往旁边跨步一闪身，哎，他这一扭身，贺豹用力过猛，这一刀就刺空了，贴着佟林的肋叉子一刀滴到前面去了，身子自然地往前一仰，佟林呢连回头也没回头，这个右手往后甩，这叫反背掌。佟林一拨了他，那意思你是干什么，太不仗义了，偷着下家伙，刚才你怎么说的，你这不是小人吗？佟林也搭得有点气，这反背一掌往后一甩，正好贺豹往前一挺身，凑巧了，这一掌正好拍到花盖穴上，耳轮中就听见贺豹哎呦了一声，双脚离地，这人都飞起来了，摔出去八尺多远的鬼头刀落地躺地上了，胸脯是一起一伏，脖子一挺，眼睛往上一翻，一口鲜血喷起溜，二尺多高。韩宝吴志广一看，我那个娘，不敢打他。师兄大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两个人跑过去把贺豹给抱住了，鼻子口窜起来。佟林转身行看了看，一跺脚，这个佟林心说怕惹事，怕惹事，又惹事了，雷春吐血那事还没结束呢，这位又吐血了。佟林纳闷，这人怎么长这么糟啊，瞅着五大三粗的怎么不禁糟啊，我没使劲儿啊，是没使劲儿， 他就没想想八卦柳叶棉丝掌他那功底有多深，沾上就受不了啊。单说贺豹把这血喷得不得灵了，脸也变了色了，顿时是五官挪移啊。
1: 哎呀，快快拿药。
0: 没带药，止血的药没带着。佟林赶紧一转身把何吉他们叫过来了，二总管麻烦您到我那屋，我那有个包，有个红色和白色的药瓶子，给我拿来。佟林下山之时，老师给了不少药，都是治刀伤药，而且止血的丹药都有，一会儿给拿来了。佟林亲自拖到掌心，倒出几粒，帮忙给贺豹灌下去了。哎，你说这药时间不大，吃下去血止住了。佟林，赶紧亮家伙，你把我宰了，你别叫我活受罪。朋友，这是误会。哎，行，别说了，你宰我不？你我无冤无仇，我岂能下此毒手啊？朋友，你要愿意就在我这养伤，要不愿意，逃命去吧。
2: 好嘞，姓佟的，
0: 你记住这件事儿，要留得我三寸气在，我是誓报此仇。
3: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很多朋友啊都有腰痛腿痛的问题，尤其是在身体比较疲劳了或者是阴天下雨的时候，这种疼痛呢可能还会加重。很多人都觉得这不算什么大病，往往疼了忍忍就过去了。实际上啊，正是这些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腰痛腿痛，很有可能已经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的预警信号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腰痛和腿痛。
6: 腰腿痛和其他的疾病有关吗？很多朋友认为腰腿痛就是简单的疼痛。
7: 腰腿痛往往预示着我们机体的其他方面有了问题，在我们的病人中呢，最常见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慢性腰肌劳损，还有呢是强直性脊柱炎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这些疾病的腰腿痛的特点呢是时轻时重，有时候劳累了会加重，休息以后呢会有所缓解。因此呢往往得不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不及时到医院就诊，然后贻误病情。
6: 另外一些内脏疾病，比如肾脏疾病、慢性胰腺炎、冠心病等也会引起腰腿痛。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出现腰腿痛的时候呢，就一定不要麻痹大意，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有腰腿疼锻炼就能好吗？很多朋友在腰腿疼的时候啊，都会抬抬腿、抻抻腰，或者做一些运动来缓解疼痛。可是呢，运动不当可能还会加重病情。健身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马上就做大幅度的运动动作，运动强度也要由小到大逐渐的增加，因为突然用力的动作对腰椎不利，应该尽量避免。腰腿痛和体重有关系吗？一般来说呢，身体脂肪含量比较多的朋友更加容易发生腰腿痛，这是由于体重会给身体的肌肉、韧带和骨关节带来更大的负担导致的，容易使腰腿疼痛。所以控制体重也能很好的预防和治疗腰腿痛。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活动量减少，更容易使得体内的脂肪堆积，因此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营养均衡，控制饮食，多吃

0: 蛋白质、维生素含量高，脂肪、胆固醇含量低的食物，可以有效防止肥胖，减少腰腿部的负担，利于躯干的健康。另外，老年朋友可以在平时多吃一些豆制品等含有无机盐的食物，这是由于无机盐中含有丰富的钙质，可以帮助我们强健骨骼。 看来啊，这腰腿疼还真的不是单纯的疼一下，忍一忍就可以了，因为它有可能就预示着我们的脊柱、关节，甚至内脏的一些症状，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下检查。在我们通过运动缓解疼痛的时候呢，也要避免动作过大过猛，还有就是需要注意控制体重，这也是一种治疗和预防腰腿痛的非常有效的措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种让我们的腰腿得到放松的小方法。
1: 当你在办公室坐的时间长的时候，腰腿痛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就近，是把手扶在桌子旁边，挺直腰，把一侧下肢呢往后面的不断的甩动，做完以后呢，再反过来，把另一条腿呢往后面伸直甩动几十次，啊，这样呢，有助于对腰椎的小关节以及腰椎的肌肉、大腿的肌肉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天之计在于晨，每天一大早啊，在公园里广场上，你总会看到很多正在晨练的朋友。的确，晨练是一种非常好的习惯，但是呢，晨练也需要讲究方法，一味蛮练的话只会损害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晨练需要注意的一些事儿。
2: 晨练越早越好吗？
3: 一般每天都是早上5点半出来，
4: 大概6:40左右出来。
5: 有很多人认为晨练越早越好，尤其有些老年同志天不亮就起来准备晨练，其实这是不科学的。
2: 经过一夜，空气中的污染物堆积的比较多，呼吸这些污浊的空气会对人体产生有害影响。等太阳出来之后，低空中的污染物开始向高空扩散，植物开始进行光合作用，产生大量的氧气，空气质量也会相对好一些。而这时进行晨练比较适合人体的新陈代谢，你一定要记住，晨练不要太早，出太阳之后再锻炼，不要空腹进行晨练。您平时是不是也喜欢先晨练然后再吃早点呢？
5: 我们不主张空腹锻炼，因为空腹锻炼很容易产生头晕、出虚汗等低血糖症状，尤其是患心血管疾病的老年同志，如果空腹锻炼，血液粘稠度增高，很容易使心血管疾病发作。
2: 所以啊，您在运动之前最好能够先吃一点东西，比如说饼干或者热牛奶等，但是呢，也不要吃得过饱，防止运动时身体各部位的供血不足。您记住了吗？以后一定不要再空着肚子进行晨练了。中老年人晨练，运动量别大，时间别长。
5: 晨练的是1.5小时到1小时最合适。中老年人锻炼的项目主要是以增强肌肉的柔韧性或协调性为主，比如说慢走、徒手操或太极都可以，应避免做一些快速的旋转的或低头过度的运动，活动的强度应该以略有气机感或心跳加快为度。如果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最好到专科医生那里听取意见，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项目。
2: 晨练应是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千万不要为了锻炼而去锻炼。一周晨练4到5天，然后休息1-2天，可以使身体得到恢复和缓冲。中老年朋友们，您在晨练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蛮练哦。
1: 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晨练的习惯呢？一定要记得晨练不能太早，也不要空腹晨练，而且应该根据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来适度的锻炼，这样才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好，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轻松健脑的小方法。
2: 办公室健脑操，办公时间长了容易精神不济，简单的健脑操让您更有精神和活力。第一步，手指轻揉太阳穴，来回揉5到10次。第二步，双手交握，相互交叉并轻轻地按捏，右手大拇指在上，左手大拇指在下，然后双手变换，如此交替做

0: 十次。第三步，上半身放松，然后双手手掌朝下，做前后摆动运动，反复10到20次。您记住了吗？第一步，手指轻揉太阳穴；第二步，双手交握并轻轻地按捏；第三步，双手手掌朝下，做前后摆动运动。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呢，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锻炼。的确，锻炼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呢，也不能忽视一些影响健康的细节。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户外锻炼和健康的话题。
2: 有雾的天气适合进行户外锻炼吗？秋冬季节大雾天气是多起来了，当出现大雾天气的时候，应该减少在室外逗留的时间，最好不要进行户外锻炼。因为大雾天，空气中的各种尘埃会增加，人们运动之后血液循环加快，呼吸的频率增大，这样使人体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各种病菌的。所以雾天锻炼不仅使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另外，锻炼时最好远离马路边，因为马路边受到过往车辆的影响，尘土多，尾气多，如果在马路边锻炼，会吸入更多的灰尘和汽车排出的有害气体，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大雾天最好不要外出锻炼，而锻炼时也要选择在公园等安静又干净的地方进行。起床后能空着肚子去锻炼吗？有的人习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锻炼，然后再吃早饭，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因为锻炼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空腹极易发生低血糖，活动前应该适当的喝些糖水或者是吃点水果，让身体补充一些能量。活动结束后可以休息20到30分钟，使心肺功能恢复稳定，胃肠系统也做好了准备，这时再开始进食比较好。锻炼时还要警惕感冒吗？天气变凉，早晚温差大，您外出锻炼的时候要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来增减衣服。活动时应待身体发热之后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而锻炼过后要穿上外衣，以防身体着凉感冒。您可一定不要穿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锻炼前需要热身吗？运动前若不充分地做好准备活动，人的肌肉和韧带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容易引起韧带拉伤，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准备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可以因人而异，一般以做到身体发热为宜。运动之后肌肉会疲劳，变得僵硬而没有弹性，这时您可以通过热水浴、心理放松等方式达到放松肌肉和身心的目的。锻炼后需要补水吗？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减少，容易引起咽喉干燥、嘴唇干裂等症状，在锻炼时出汗会加重人体体内水分的缺乏，所以活动之后一定要多喝开水。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梨、苹果、新鲜的蔬菜等食物，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运动量较大，出汗过多，可以在开水中加上少量的食盐，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防止肌肉出现痉挛。在补充时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
1: 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啊，一定不能选择大雾天和马路边锻炼，而锻炼之前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水果啊，喝点糖水啊，来补充一些能量，而且一定要记得不能空腹锻炼的。同时呢，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以防韧带拉伤。锻炼之后还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干燥影响到身体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

出手啦！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每天都会刷牙，不过我知道啊，可能很多人都把刷牙当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桩，甚至不愿意为刷牙多挤出来哪怕一点点的时间。但是您知道吗？不当的刷牙方法，它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牙齿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刷牙的一些知识。
2: 起床后照例就应该洗脸刷牙了，这些程序相信每个人都驾轻就熟了吧。牙膏挤在牙刷上，把牙刷在水里蘸一下，然后开始刷牙。亲们，您真的认为牙刷要先蘸水才能用吗？牙刷先蘸水再用，这是从爷爷辈就传下来的做法，这还会有错吗？如果牙刷是湿的，挤上牙膏后就很容易刷出泡沫来，嘴里泡沫一多，人就容易产生错觉，认为已经刷了很长时间，刷得差不多，牙并未真正的刷干净。这是因为牙膏并非是用泡沫来清洁牙齿，而是要靠牙膏里面的清洁成分和牙刷与牙齿之间的摩擦来达到把牙刷干净的效果。摩擦的越细致，时间越长，那刷的就越干净。所以专家推荐正确的刷牙方式是牙刷不蘸水，挤上牙膏慢慢刷，牙膏的清洁成分才能被发挥到最大。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嚼无糖口香糖可以预防龋齿，甚至可以代替刷牙，这是真的吗？其实，咀嚼口香糖产生的唾液只能对口腔里的酸起到稀释作用，对牙齿的保护作用很有限。而且，牙面上的菌斑是导致牙龈炎症的主要原因。牙菌斑与牙面存在一定的结合力，嚼口香糖无法清除菌斑。所以，咀嚼无糖口香糖不能代替刷牙。牙龈出血更要仔细刷牙，很多人因为牙龈出血就不敢再刷牙了。
3: 那么刷牙出血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牙面上堆积了大量的菌斑，堆积了大量的牙石，在这细菌的刺激下造成了牙龈的发炎。牙龈的发炎的结果呢，就是牙龈内的血管呢进行了扩张充血，当你刷牙的时候刺激它以后，就会出现出血的现象。
2: 因此，如果刷牙出血，反而要认真仔细地刷牙，不敢刷或者是减少刷牙次数，都只会导致牙龈炎的加重。同时，刷牙时发现牙龈出血，就要尽快到医院检查了，把病变控制在早期。其次呢，检查自己的牙刷刷毛是否过硬，并且更换软毛的保健牙刷。最后，刷牙时更要认真仔细，有效清除引起牙周病的牙菌斑。刷牙越狠越干净吗？
3: 那么我们经常患者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认为呢，刷牙刷得越狠越过瘾越干净。刷牙过狠的话，不引起牙龈退缩，牙龈糜烂，牙颈部楔状缺损。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走出这样的误区，并不是刷牙越狠刷得就越干净。
1: 你看，刷牙不但要每天坚持，而且呢，我们还应该学到正确的方法来刷牙。刷牙前把牙刷蘸水，这样一个传统的方法，其实呢并不够科学。我们以后可以不必这么做了。嚼口香糖是不可以代替刷牙的。还有，每当牙龈出血的时候呢，就更加需要仔细的来刷牙了。大家都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共同保护我们的牙齿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句话还真是说出了牙痛者的痛苦呢。其实啊，牙疼还真的是一种疾病，应该及时到医院找医生来治疗。如果长期不治的话，牙病是有可能引发其他病症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恼人的牙疼。
2: 牙病不要随便用药，很多朋友牙疼了，第一反应就是吃点消炎药或者是止疼药。
3: 牙疼的时候盲目的吃药，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牙疼的原因非常的多，而且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局部的治疗才能够控制疼痛，那么单纯吃药是不能缓解症状的。牙髓炎是引起牙疼最常见的原因，牙神经位于牙齿的中央，周围有坚固的硬组织包绕，牙神经发炎时局部的压力增高，引起剧烈的疼痛，此时只有通过把发炎的神经彻底去除掉才能够缓解疼痛。仅仅吃消炎药，那么消炎药很难作用到局部的牙神经，反而会引起身体的耐药性，甚至导致全身菌群的失调，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么很多朋友也会吃止疼药，但是当你吃了止疼药以后去看医生时，会影响医生对于疼痛牙齿的准确的判断，那么可能会很难找到病原牙，也会影响我们后续的治疗。有的患者来就诊之前呢，服用了含有抗凝成分的一些止疼药，比如说阿司匹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需要进行拔牙这样的治疗，那么就无法进行了。
2: 因此啊，您在牙疼的时候应该尽快找口腔医生来诊治，先进行局部处理，必要时根据医生指导再使用消炎药和止痛药。牙病不治可能引发其他疾病，牙疼是口腔多种疾病共有的表现，如果牙疼了却没有及时治疗，不但会使病情恶化，还可能会引发其他疾病。
3: 如果牙齿出现了疼痛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诊。有的患者一开始仅仅只是一个牙齿遇到冷热疼痛，那这个时候可能只是一个龋齿，我们通过简单的冲填就可以治愈疾病。但如果拖延下去，出现了牙髓炎或者是根尖周的炎症，不但疼痛非常的剧烈，而且治疗过程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这个时期还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甚至可能会引起颌面部间隙的感染，同时引起感染的细菌及其毒性产物可以进入血液中，会增加和加重动脉硬化和血栓形成的可能性，成为心内膜炎、冠心病、心梗等发生的危险诱因。
2: 牙疼不可小视，别等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再去治疗，不光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还要忍受着更多的痛苦。牙疼也有可能是心脏病在作祟，很多心肌梗塞型心脏病患者在发作时首先会出现牙痛的症状，这在医学上被称为心源性牙痛。
3: 心源性牙痛和一般原因引起的牙疼症状不太一样，首先多见于中老年的患者，那么病人会觉得自己的左下后牙区域疼痛，这个疼痛是放散而且不能定位的，一旦心脏病的症状得到了控制和缓解，那么牙疼的症状也会相应的消除。
2: 如果高血压和冠心病患者突然发生剧烈的牙痛症状，而牙齿没有发现相应的疾病，就要考虑是不是心脏病发作了，最好及时服用急救药物，并到医院就诊检查。
1: 这么一看啊，牙疼还真是不能忽视。
2: 牙疼了不要乱吃消炎药或者是止痛药，而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就诊。而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如果突然牙疼了，就应该警惕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的话题呢，还是和牙齿有关。如今啊，大家不仅希望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而且还特别的希望自己的牙齿呢，看上去又整齐又漂亮。而洗牙作为一种口腔保健的方法，已经受到很多人的青睐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洗牙。
2: 认真刷牙了，还用洗牙吗？洗牙可以帮助我们清除普通刷牙时无法去掉的牙菌斑、牙石和沉积在牙齿表面的色素，保护牙周组织，防治牙周病，这些都是刷牙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
3: 口腔内呢有700到800种微生物，那么这样这些微生物呢就不断地沉积在牙齿的表面。

0: 面，每时每刻都在沉积。那么沉积在牙齿表面呢，就会形成一层牙菌斑，它就会被唾液中的钙离子钙化，形成牙石。那么这个牙石呢是很硬的，你是怎么刷也刷不掉的。
1: 所以我们平时除了认真刷牙之外，还可以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到医院洗一次牙，不仅能使牙齿得到彻底的清洁，还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潜在的牙病，提早治疗。洗牙能美白牙齿吗？很多人觉得洗完牙之后牙齿明显的变白了，其实这只是我们的错觉。
0: 洗牙对牙齿没有任何的改变，它不会改变你牙齿本来的颜色，它只是把去除了你牙齿表面堆积的那些牙石，还有一些色素，你们有烟斑啊，这样色素。那当然，你把这些东西去掉以后，牙齿就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1: 洗牙并不能改变牙齿本身的颜色，或者是牙齿深层的颜色。如果您的牙齿是因为色素沉积等原因而导致了变色，就不是单纯的洗牙能够解决的了。洗牙会使牙缝变大吗？很多朋友在洗牙之后感觉牙缝变大了。其实让牙缝变大的原因并不是洗牙，
0: 牙缝大是那些堆积在牙齿表面的菌斑、牙石造成的。那么你为了不牙缝大，你就不去洗牙，保留那些菌斑和牙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牙缝会越来越大，最后呢到导致了什么？导致了牙齿的丧失。你是保留牙齿，你是还是保留牙齿？我想每个人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减轻洗牙的酸软感。牙石就像是一层厚厚的棉袄包裹在牙齿的外面，牙石去除之后呢，牙齿突然暴露在外界环境中会产生酸软的异样感觉，这种敏感症状通常在洗牙之后1到2周内会逐渐消失。
0: 如果你要担心有这样的担心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含氟的或者是脱敏的牙膏来进行刷牙，会加速这个症状的好转。
1: 另外，常年积累的牙结石又多又硬，洗牙时需要加大强度才能去除，会加重牙齿的酸痛感。这时呢，我们就可以化整为零，也就是分次洗牙，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牙，还可以同时进行抗炎治疗或者是脱敏治疗。牙齿是我们重要的器官，牙齿好吃嘛嘛香，说出了牙齿对于健康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刷牙，同时呢也需要洗牙。洗牙能够更加彻底的清洁牙齿，而且它不会损坏牙齿或者是使得牙缝变大，还会帮助我们及早发现牙齿的一些细微的毛病，做到早治疗。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洗牙是一种专业手术，需要经过专业医生诊断之后才可以进行治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牙齿坏了就需要拔掉吗？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张伟提示您，换掉乳牙之后，牙齿是不能再生的。一旦拔掉之后，缺失牙齿的口腔会出现许多问题，牙齿松动、影响消化等等，所以尽量不要拔牙。但如果牙齿有严重的龋坏不能修复，或者是牙周病已到晚期，牙周骨组织大部分被破坏的患者，经医生诊断需要拔牙的，就要尽快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把牙齿拔掉。哪些情况不适合拔牙？
2: 一般来说呢，这个拔牙是属于一个择期性的手术，所以呢，我们一般要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拔牙。当你有发现有感冒啊、发烧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建议你在这个期间拔牙。
1: 此外呢，还要注意，当牙的周围发生急性感染时，通常不能拔牙，这是因为牙齿周围感染发炎的时候拔牙，容易让感染扩散，加重局部肿痛，所以你一定要在急性感染得到控制之后再拔牙。对于患有血液疾病的朋友，拔牙应该慎重，因为血液疾病患者的凝血功能存在障碍，而且身体抵抗力较弱，所以容易在拔牙之后出现流血不止和伤口感染的情况。而患有甲亢、肝炎、肾炎的病人，尤其是老年患者，在拔牙前应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通常必须在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后才能拔牙。拔牙前要注意什么呢？拔牙是一个手术，拔牙前应该有比较好的体力和精力。
2: 一般呢，我们不建议空腹拔牙，因为空腹拔牙呢，由于这个紧张等刺激而出现低血糖。
1: 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在拔牙之前一定要和医生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详细告诉医生得过哪些疾病，如果有药物过敏史也要详细说明。拔牙后要注意什么呢？
2: 好，请咬紧棉花啊，这个牙就拔完了，嘴里现在咬了一个棉球，这个棉球呢，您要咬30到60分钟以后把它吐掉，吐掉棉球之后呢，24小时之内不要刷牙，不要漱口，不要吃太烫的东西啊，不要用这边吃东西，不要舔它，不要嘬它，因为保护这个拔完牙的牙槽窝里的这个血块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些。
1: 相信您现在也听明白了，牙有了问题的话，一定要早治疗。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治好，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就把牙齿给拔掉。但假如牙齿必须要拔不可了，那一定要记得不能空腹去拔牙，因为这样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反应。而牙周围急性感染的患者、感冒发烧的患者都不适宜拔牙，一定要等到消炎和退烧之后才可以再拔牙。拔牙之后呢，要咬住这个棉球啊，30到60分钟的时间，而在手术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是不能够刷牙和漱口的，更不要去舔或者是吸吮我们血凝块，也是相当的重要。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人呢会把汽车比作是移动的房子，那咱汽车的轮胎就相当于这房子的地基了。房子是不是舒适安全，当然和它的地基是密切相关的。同样，轮胎对于汽车的行驶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嘛。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轮胎的保养还有使用的话题。汽车轮胎的胎压要经常检查吗？让轮胎保持正常的胎压是十分重要的。假如汽车长期在不正常的胎压下行驶，不仅会让轮胎严重磨损，还会影响车辆的驾驶性能。比如说胎压过低，轮胎长时间处于被挤压的状态，会使胎内温度急剧上升，加大爆胎的几率。过低的胎压还会造成转向困难，加大路面与胎面间的摩擦力，从而消耗更多的燃油。而如果胎压过高，胎面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减少，会降低行驶稳定性。所以我们要养成经常检查胎压的习惯，把胎压保持在正确胎压范围内。
2: 汽车那个胎压那名牌，厂商呢会贴在那个油箱盖上或者车门的立柱上，然后它上面也有冷胎的气压、热胎的气压等等各种一系列的参数。检查气压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备一个移动式那种气压检测表，参照厂家给那个参数进行调整测量就可以了。
1: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要检测轮胎气压的时候，应该在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再检测。因为汽车刚停驶，轮胎内温度较高，气压较大，这时检测很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准确。需要经常检查轮胎的磨损状况吗？轮胎鼓包、皲裂等情况都会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因此我们要养成经常检查轮胎的习惯。一般轮胎胎面的花纹沟槽处都会有 1.6 毫米的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必须要更换。
2: 如果胎面深度过低了，低于 1.6 毫米了，那在那个行驶起来呢，它的制动性能肯定保证不了了，再是高速起来的排水性能也没有了，容易形成高速那种滑水的现象。在第三方面就是说，因为胎纹低了嘛，很容易被一些异物造成穿刺的爆胎。
1: 轮胎作为橡胶制品，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使用超过6年的轮胎，即使花纹很深也必须要更换。
2: 像这个轮胎4011，前面40代表生产的周，后边代表年份，这就是2011年第40周出产轮胎。如果您这轮胎虽然花纹很深，但是如果超过6年了，那也建议您更换了。
1: 轮胎需要调位吗？由于前后轮胎承受压力不同等因素，会导致前后轮胎的磨损程度不一致，因此对轮胎定期的进行调位是很有必要的。轮胎制造商建议，车辆每行驶8000到10000公里就应该调位一次，这样可使轮胎前后磨损比较均匀。高速行驶对轮胎会带来伤害吗？汽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内的温度压力会快速增长，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爆胎的几率。而且汽车轮胎在高速行驶时，由于相对作用力较大，当撞击坑洞以及异物时，很容易导致轮胎挤压变形。车主们一定要保持合理的车速，遇到路面有坑洞或者是障碍物时，应该尽量绕行，必须通过时要减速慢行。看来想要让咱们这移动的房子既舒适又安全，那对于轮胎的保养就一点都不能马虎了。我们要注意经常去检查一下汽车的轮胎，留心轮胎的磨损状况，还有呢就是一定不要经常的在高速状态下行驶，否则不但会加大对于轮胎的磨损，而且也会增大爆胎的几率，这点一定要多多留心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哦，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叫做《你比从前快乐》。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我想可能很少会有司机朋友留意到咱们的车载灭火器，这个车厢当中可能最不经常用到但是又是最重要的一个安全必需品了。但俗话说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您真的遇到了车辆突发火情，司机朋友们，你是否能够正确的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应对危险的情况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您聊聊这最不起眼却又是最重要的车载灭火器。
2: 车载灭火器要怎么放置呢？随便放在车里就可以吗？很多司机朋友随意把灭火器放在车里，任其滚来滚去，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3: 灭火器呢，要固定放置，要采取措施给它固定好。同时呢，要便于取用。如果要是滚动啊，经常磕碰啊，容易造成这个灭火器的内部结构出现问题，不能正常的使用。
2: 我们给爱车配上车载灭火器，可以为安全提供一份保证，但是并不是把它放到车里就不用再管它了。车载灭火器需要定期检查性能，但是都需要检查什么呢？
3: 首先是外观，因为这个灭火器啊，你先看看它这个灭火器有没有出现严重的锈蚀。如果这个灭火器这个桶体出现严重的锈蚀呢，这个灭火器应该说就是不能正常使用了，就应该去送到专业机构去报废。
2: 再一个，应该看看压力指示器，压力指示器的指针应该指在绿区，如果指在红区或者黄区就是不能使用的了。灭火器颈部以上的部分俗称灭火器的气头，这部分因为连接的组件比较多，它也比较脆弱，如果不慎磕碰，有可能会导致灭火器外泄的情况，不但没法正常使用，还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最后特别提示您，要注意查看灭火器上的生产日期，过期的灭火器是不能使用的。
3: 一般呢，干粉灭火器的这个报废年限是10年，到了10年是强制要报废的，就即使它还能使，也是应该报废的。因为这个压力容器呢，它是和一般的产品规定是有所不同的，它更注重的是使用上的安全。
1: 各位司机朋友们，您一定要记住，灭火器放在车里要固定好，并且呢要定期检查灭火器的性能。如果灭火器到期了，即使还能用，也要及时的更换新的，使用安全真的很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一下这个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还有如果遇到了火情应该如何处理。
2: 正确使用灭火器，
3: 灭火器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直上直下这么拿着，不能横过来，更不能倒置。然后呢，拔下这个灭火器这个保险销，对着这个火源，把这个喷嘴对着火源的根部啊，挤压这个握把，让这个灭火器集中喷射到这个火源的根部。
2: 在这里要特别提示您，车辆一旦发现火情，千万不要急着打开发动机舱盖进行灭火，大量的空气会使得火势加大。我们应该将发动机舱盖打开一条小缝，将灭火器的喷嘴从缝隙处喷到发动机舱内。不过如果2到3分钟内火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话，就一定要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带。
3: 灭火器是对初期火，对初期火是有效，当那个火呀，它失去控制，已经是错过了最佳扑救时机的时候啊，就一定要考虑，要首先要逃生，要报警，要求助。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停车啊，可能很多司机都认为这是开车当中最简单的一个环节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看似简单的停车会直接影响到汽车的使用寿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在停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2: 我们可以在汽车还没停稳的时候就挂倒档吗？很多司机朋友在车辆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啊，就挂到倒档停车入位，这样的操作是不对的，特别是手动挡汽车，因为在车辆没有完全

0: 平稳之前挂倒档，就等于把两个转速不一样的齿轮咬合在一起。
1: 在泥合过程中呢，就容易形成打齿这种现象。长时间这样使用呢，容易加剧那种倒档齿轮的磨损，导致什么脱档啊、不好挂档等等一系列现象出现。严重情况下呢，就导致变速箱的损坏。所以我们一定要等车辆停稳以后，再挂住倒档。
0: 原地打方向盘或者是把方向盘打死，对于车辆有影响吗？经常打死方向盘或者是原地打方向，都会对转向助力泵造成很大的伤害。
1: 我们在打死方向盘的情况下，转向助力泵呢处于高压状态下工作，长时间这么使用呢，会导致助力泵里边的机械磨损加大。当我们在方向盘打死的时候，可以稍稍回一点，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缓解助力泵的磨损。同样的，在停车过程中打方向。
0: 也会加剧那助力泵和轮胎的磨损，所以您一定在车动起来后再转动方向盘，车动方向动，车停方向停。
2: 另外，您在停车时一定要把方向回正了之后再熄火离开，因为车轮在没有回正的情况下，转向助力泵是一直保持高压状态的，这样会降低助力泵的使用寿命。
0: 车停在不平的道路上，对车有损害吗？有的司机朋友可能会因为找不到车位，随便把车停在了路肩上。
1: 让车身一半在路肩上，一半在路肩下，这样停车会对车的轮胎、防震硬件以及车架都带来损伤。如果车辆停在一个非平衡位置，那么车辆的轮胎呀、悬挂呀，都会受力不均匀，悬挂和车身结构会发生细微的变形，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车辆行驶的稳定性和操纵性能的下降。所以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让您车的四个车轮停在同一平面上。
0: 有些朋友在坡道停车时挂了P档就不拉手刹了，这样做会不会对车有损害呢？您在停车时应该尽量避免停在坡道上，如果只能停在坡道上，又是自动挡车型，如果不拉手刹的话，就会损害到P档的驻车机构。很多开自动挡的司机朋友呢，认为
1: P 档呢具备驻车锁止的功能，那么就可以不拉手刹了。如果在平路上这样做是可以，但如果是在坡路上，车辆下滑的力量如果没有手刹辅助的话， 会完全加载在变速箱P档驻车机构上，造成很大的负荷，长此使用会对 P 档驻车机构造成损坏。如果停的路面坡度较大，甚至会造成无法挂档。所以开自动挡车的朋友，您一定要记住，在坡道上停车的时候，我们应当用脚刹把车辆停稳，拉紧手刹，挂入 P 档。
0: 其实啊，咱会开车更要学会停车，在倒车入位的时候呢，一定要等车辆停稳之后再挂倒档，不要死打方向盘，更不要在原地打方向盘，把方向回正之后再熄火离开。此外，还有就是开自动挡汽车在坡道停车的时候，应该遵循一个停车拉手刹，最后再挂 P 档这样一个操作的流程，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汽车的损伤。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 休息一下吧。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音乐心情节目。
1: 有人追晚风，
0: 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各位听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们继续分享的孙露的《愿得一人心》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借用了古典爱情誓言，写现代都市人的情感遗憾。歌曲中藏着个人的情感底色，记录着与爱人相互陪伴的岁月，诠释了患难相守、渴望专一长久的这样的感情观。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

我们可能听的今天的歌曲都会感慨，哇，真的是经典的老歌，非常的好听。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任贤齐的《依靠》。这首歌曲呢，抒情加轻摇滚，温柔治愈的暖歌，是他事业转折点的时候，沉寂多年事业低迷，制作人小虫力排众议签下了他，专门的写下了《依靠》，安慰了低谷期的任贤齐。歌词藏着小虫对他的承诺，你难过失意时可以依靠我。故事双向动人，多年后呢，小虫遭遇了重大的经济变故，任贤齐二话不说拿出巨款就相助，两人真正的活成了歌词里的这种互相扶持彼此依靠的模样。这首歌也成了二人师徒情谊的见证曲。歌曲打破常规，直接以副歌开篇，不仅局限于爱情，兼具了友情、亲情、知己。比方说，至少你还有我，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你想哭就哭，没有人会知道。这样我给你依靠，深层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托底，互相救赎的珍贵关系。90年代国民的治愈金曲 ，KTV 经典的常驻曲目。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

哇，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充满了感动。让我们久久不能释怀，这样的一首歌曲，相信听过这首歌曲的人都已经快40岁了吧？我让你依靠，给你靠，这是一首非常暖心治愈的歌曲。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依然非常的美好，温以馨，《一路生花》。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你开心我快乐》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清新治愈，甜系流行，轻柔民谣风，节奏轻快温暖，你开心我快乐，非常的温柔治愈的歌曲。创作初衷是描绘了双向奔赴、心意相通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那么全篇用小河、大海、阳光、老歌、烟火、天使这些温柔意象比喻对方，核心有两层情感，因为你开心所有快乐，默契相伴，双向温柔，一起来分享。

0: 在脚下。
1: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不再等候的姑娘》这样的一首歌曲，伴随着吉他的配乐，《不再等候的姑娘》是一个首流行的民谣，慢板抒情，钢琴加木吉他基底，节奏舒缓，女性成长，遗憾怀旧，北漂，异地伤感，短视频爆款 BGM。以一个男生的视角回望了年少错过的女孩，结合异乡漂泊、异地分离、青春遗憾，写下了这首歌曲。女孩曾满心期待，守着年少的承诺，等候着爱人，常年独自离家打拼，一次次离别时落泪，多年后彻底放下执念，不在原地等待，独自变得成熟隐忍。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嗓音温润细腻，温柔中藏着心酸，更贴合了女生的视角，唱出了独自扛下生活的隐忍，不再等候的姑娘。

各位听友，这首歌当你听到这里有没有一些感动呢？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陪你到老，海伦一贯擅长写走心接地气的这种平民的情歌。陪你到老唱出了苦情伤感路线，专门书写了安稳长久的理想的爱情。歌曲上线后迅速了走红，短视频多用于情侣日常、婚礼片段、暖心感情记录，成为了告白纪念日的热门的背景音乐。编曲极简，柴米油盐的长久陪伴，真正的幸福就藏在平凡生活当中。我想和你慢慢变老。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歌曲非常的暖心，陪你到老。这样的歌曲呢，一日三餐有你就好，有你在身边充满着阳光，我想陪着你走遍天涯海角，这个世界有你就好，有你在身边比什么都重要，非常的暖心的歌词。而且呢，这首歌曲书写了向往着稳定长久的这份感情。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来自庞龙，我们相聚。这样的一首歌曲，核心标签漂泊，青春回忆，老友重逢，岁月感恩，聚会的怀旧 BGM。 歌曲与庞龙自身年少离家经历为原型，开篇定格在1994年的秋天，少年坐火车远行600里离开家乡，怀揣着一腔热血奔赴着追梦之路，半生走过天南地北，感谢一路相伴相逢的缘分。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怀旧的歌，多用于同学聚会呀、老友重逢啊，还有返乡纪念、中年人生的感悟短篇。好，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庞龙的《我们相聚》。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愿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

0: 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已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一个是给您说一条怒发冲冠，第二条呢就叫完璧归赵，两条成语一块说，就因为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他们都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有强有弱，秦国就是个强国，赵国呢就是个弱国，可是赵国的国王手里边有一块美玉叫和氏璧，这个玉的价值当时在全国被称为之最，很多国家都知道赵国有一块好玉，秦王知道了，于是秦王就给赵王来了封书信，书信说呀，说我愿意以15座城换你这块和氏璧，你同意不同意？这赵王接到秦国这封信之后犯了难了，找大臣在一块研究，国内的大将廉颇、宦者令妙贤还有其他的文武大臣开了个紧急会议，赵王说我们得怎么办呢？这宦者令妙贤就说了，说我们要不给他吧，这秦王就可以找理由进攻我们，我们是弱国，打不过人家，我们要给他吧，这秦王有可能这是句谎话，玉到手了成不给了。赵王说就是啊，那得怎么办呢？妙贤说我看应该这样，我们派一个能言善辩有胆识的人到那儿当大使，到的那地方见机行事，那谁能去呢？宦者令妙贤考虑再三说，我有一个舍人，就是他的幕宾叫蔺相如，可以去。那你一个幕宾他就能代替我们赵国出使秦国呀，凭什么呀？这妙贤就说了，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前两年您还记得吗，我有一次犯了罪了，当时我跟您说句实话，我想跑到燕国去，我就跟这蔺相如商量，我说我想跑到燕国，你觉得怎么样？蔺相如当时就跟我说，说下策，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跑燕国去，我说我跟着赵王跟燕国在一起会合的时候，就是说谈论事情的时候，在酒席宴上，这个燕王一个劲儿向我敬酒，而且背后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说咱们两个做一个好朋友吧，我觉得燕王这个人要和我做好朋友，我信得过他，所以我准备逃到他那儿去。蔺相如说你错了，这蔺相如当时就跟我说呀，他说燕王为什么要跟你做好朋友，因为赵国强燕国弱，他之所以要跟你做好朋友，无非是想希望你在赵王的面前多说他的好话，如果现在你犯了罪逃到燕国向那儿避难，这燕王就不保护你了，他怕得罪了赵王，弄不好把你送回来，你有叛国之罪，你罪更大了。

他这几句话真把我说动了。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唯一的办法，你就把衣服脱了，背着经杖去见赵王请罪。您还记得吗？我就这样到您跟前请罪来了，您没怪罪我，把我饶恕了。所以说从这件事情上来看，这个蔺相如有胆识，有见地，有思想，所以这个人要是出使秦国，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了。赵王一听就高兴了，马上把这个蔺相如找来，跟他一说这个情况，就让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带着手下随从仁义，揣着和氏璧来到秦国。秦王呢在章台这个地方召见蔺相如，蔺相如把这和氏璧就献上去了。秦王把这和氏璧拿过来一瞧，好，自个儿欣赏完了，给他身旁的这些宫娥们、这些个侍妾们给他们也看啊，那这璧多好，赞不绝口，但是就不提给那十五座城的事儿。蔺相如看到这里，心里明白了，秦王啊肯定要赖账，他说了不算，不给我们城池。蔺相如就说了，说大王，您称赞这和氏璧那么好，它可有一块瑕疵，在那璧的当中，这个璧的瑕疵也成为优点，我得指给您看。说到这，秦王把这个璧就递给蔺相如了，你告诉我。蔺相如把这块璧接过来，再不给了，身后靠着柱子站在这儿，抱着这块和氏璧。蔺相如就跟秦王讲说，大王，我拿这块和氏璧上您这儿来的时候，我国大王是斋戒五日才把这个璧交给我，如此重视，当时我们曾经议论，会不会您言而无信，十五座城池不给我们。我们大家都说，一国之君的秦王绝不会连一个平民百姓都不如，因此我就冒险而来了。到他这里我一看，果然您言不负实，您把这玉接过去，不谈十五座城池的事儿，所以我把这玉就拿回来了。大王，要么给十五座城池，要么这个璧我就拿回去，有可能您让您手下人过来强抢这块玉，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说到这里，蔺相如是怒发冲冠。怎么叫怒发冲冠？就说这一生气，那头发立起来，把帽子都能顶起来。当然这个词儿有点夸张，但是怒发冲冠这个词儿就说这个人脾气特大，愤怒的到了极点，就这个意思。所以蔺相如一说到这里，说你们谁要上我跟前来，我就宁可人必俱毁，我把这块玉我把它摔碎了，我人也喝了死了。蔺相如说到这里，把这个璧一举就要摔呀。这秦王当时说，慢，你怎么说我不给你十五座城池啊？我是要给的。马上让手下人拿个地图来，跟地图那画，说你就这十五座城池就要给你。蔺相如说，您要是真的话，那好，您把十五座城池圈好了，得有正式的仪式接受这块和氏璧。我们代王临走的时候斋戒五天，您也得斋戒五天，然后我把这和氏璧再给您。秦王一听好，于是秦王说，等五天之后，说我把城池再给你吧。蔺相如倒在仪馆之中，知道秦王没有失意，他悄悄地差自个儿一个手下人挑选一个隐蔽之路，带着和氏璧就回到了赵国，向赵王复命。蔺相如自个儿留那儿了。五天过去了，秦王把蔺相如找来了，说现在我准备把这十五座城池给你们，你把那和氏璧给我吧。蔺相如就说了，说大王，我头一次见面就觉得您那十五座城池未必真给，所以我把那和氏璧呀派我手下人已经暗地里带回赵国了。我呢作为赵国的使臣，我留在这里，您要真给的话，请把十五座城池按着地图都交给了赵国管理，当换访成功之后，

们就把那和氏璧给您送回来。我们要是言而无信，您就可以进兵攻打我们赵国。如果说您要不给这城池，这和氏璧就不能来了。我知道大王您会生气的，您要生气无非要我的命，要想要我的命，直上油锅我就往里跳。由于蔺相如这个气节这个胆识，秦王对他无可奈何，最后把他放回来了。所以完璧归赵这条成语也是出自这个故事。完璧归赵说一件东西没有损伤，原样又送回来了。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啊，先说一条成语叫西田夺牛，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战国时期有一个小国家陈国，陈国的国君呢叫陈灵公。这个陈灵公在位的时候和他手下两个大臣，一个叫孔宁，一个叫宜兴富，这君臣三个人同时看上了一个女人叫夏姬。这夏姬肯定是长得很漂亮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连国君在大臣怎么会一块都看上啊。有的时候这三位赶在一块儿，这个夏姬呢给他们置办一桌酒席，请他们一起在这吃饭。哎，你还别说，这三位处的还挺好，谁跟谁还不吃醋，互相之间呢还都知道跟这夏姬都有这意思。夏姬有个儿子，这儿子都长大了，这儿子呢叫夏征舒。这天他们君臣三个人来了，夏姬给他们摆上一桌酒席，三位在这喝着酒吃着饭。这陈灵公端着酒杯也是喝到半醉的时候了，这酒一盖脸儿，瞅着旁边这个宜兴富就问他，哎，我说你看夏姬这儿子他长得像谁呀？哎，这宜兴富一听，哎呦，说是国君，您说他像谁呀？我看呐，这小子他像你，他长得像你呀。他一说这个话呢，这个宜兴富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这个事儿虽然我们三个人心照不宣，谁也没挑开，但他一说这夏姬的儿子像我，这言外之意就是我跟夏姬怎么着啊。所以这个宜兴富赶忙就说国君，不不不像我，不像我，我看他倒有点像您。这个陈灵公就乐了，哈哈哈哈，你说他像我吗？啊，孔宁，你说他像我吗？这孔宁呢在这哈哈也笑，光笑不说话。为什么呀？孔宁心想，我不能说，我说像不像都不对。夏姬在旁边呢也跟着笑，众人这么一笑，夏姬这儿子已经老大不小了，已经懂得人情世理了，出出进进的一看他们对他这么一笑，他儿子有点挂不住。所以这夏征舒出去之后就藏在马厩之中，拿着弓箭在那等着。结果这陈灵公喝完了酒往外走，牵马的功夫的一箭把这陈灵公给射死了。他觉得他们当中侮辱他了，他把陈灵公这一射死，陈国的国君被杀了。所以这两个大臣吓得也跑了。因为什么？他知道国君一没有了，这个国家就要乱，这一乱他们两个在这个国家里边根基不深，怕人家把他杀了怎么办呢？这两个人跑到了楚国，见到了楚庄王，跟这楚庄王就说了，说我们国家发生了内乱了，这个夏姬的儿子把国君给宰了，您得帮忙铲除这个内患。楚庄王一听，好吧，平素当中跟陈灵公两个人也不错，于是楚国兴兵进兵陈国，到在那儿就把这个夏征舒这小伙子给杀了。杀了他之后，这楚庄王索性一鼓作气把这个陈国就划归楚国了，陈国没有了，成为楚国的一个县，就这么定了。所以楚庄王回来之后

0: 满朝文武大臣都向这个楚庄王祝贺。可是就在大家伙一起向他祝贺完了之后，这楚国有一位大夫当时出使齐国，出使齐国的这位大夫叫申叔时回来了。申叔时回来见了楚庄王，汇报了自己的一番工作之后转身就走。楚庄王心想，你这个申叔时应该知道我办的这件大事儿啊，啊，你怎么不表态？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申叔时，问问他为什么不提这个事儿。手下人一问他的时候，申叔时回来了，说大王，您是不是要问我您平灭陈国的事儿？楚庄王说，对呀，满朝文武大臣大家都在为我祝贺，为什么你由齐国回来装作不知呢？申叔时说，大王，您把这个陈国划归楚国一个县，这好有一比，比作什么？就好比呀，张三牵着一头牛跑到李四那个地里去了，把他的庄稼给吃了，把他的地给霸着了。李四呢恼怒之下把这牛牵他自个儿家去了，把这牛给夺过去了，这就叫西田夺牛啊。按说呢他不应该踏他的地，但是他把牛一带他家去，这个事儿就过了，这就惩罚过重。我们现在就这样，当年您出兵要打陈国，说他国内出了叛乱之人，各个诸侯都拥护您，但是您把陈国叛乱之人杀了之后，您把陈国划归楚国一个县，把陈国给亡了，您这好像西田夺牛，一个道理。楚王一听，哦，你说的很有理，别人谁都没跟我讲过这样的话，那好吧，照你这么说，那把陈国还让他独立。所以就这么，楚庄王又让陈国独立了，这条成语就留下了，西田夺牛，意思这是惩罚过重。接下来就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以夷制夷，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有个叫邓训的人，有一回西部羌人是少数民族啊，羌人造反，皇帝呢就派邓训以校尉的名誉到在西部前线上去平灭叛乱。可是由于呢这个天呢眼看着就要冷了，邓训到在前敌的城池里边驻扎下先没动，羌人呢准备着这个河水上冻以后要进攻邓训。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当地还有另一个少数民族叫月之狐，这个民族呢他们很彪悍，跟这羌人经常发生矛盾，就是在邓训到在前线城里的时候，他们双方打起来了。双方一打起来，邓训手下人就说了，说这回好了，咱们坐山观虎斗，他们双方不定是哪方垮了，对我们都有利。邓训当时说了，说这个不对呀，这个月之狐他对我们汉还是不错的，我们应该帮助他。所以邓训就把城门开开，允许这个月之狐人他们的老人孩子妇女儿童家属等等上城里边来避难。这么一来呢，这月之狐的少数民族对这个大汉天子这些官员，尤其对邓训就非常的感激。后来他们帮着邓训就一起平灭羌人，把羌人赶出了千里之外，等于是把这个边疆的叛乱给平息了。所以这个以夷制夷呢，这是邓训当时一种政策，以夷制夷，意思这是利用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制约。后来呢人们就指以一种力量而抑制另一种力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四季轮转，盛夏已至，气温持续走高，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一到夏天就容易疲惫乏力，心烦气躁，睡眠变差，肠胃不适，还有不少人常年被空调病、湿气重、换季体虚困扰。说到夏季养生，大多数人脑海里还停留在多喝热水、多喝绿豆汤、少晒太阳、心静自然凉这些多年不变的老话。但其实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的作息、饮食、居住环境都和过去完全不同，老旧的养生方法早已不再适配现代人的体质。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解暑习惯，其实恰恰是伤身的根源。比如夏天疯狂

吃冰，长时间吹低温空调，运动后立刻冲凉，熬夜贪凉，盲目祛湿，刻意暴汗排毒，这些看似舒服的日常会悄悄损耗阳气，堆积寒湿，扰乱脏腑的状态，让人夏天越养越虚，秋天频繁生病，冬天体质变差。本期生活百科就带大家更新一套全新科学接地气适合所有人群的夏季养生方案。不讲陈旧大道理，只讲能用好用，普通人立刻就能照着做的实用方法。从误区纠正、起居养护、饮食调补、运动养阳、情绪养心、防暑应急六个方面，带大家安稳健康轻爽度过整个盛夏。首先我们来纠正大众最容易踩坑也是影响身体健康最大的夏季九大养生误区。很多人常年身体不舒服，湿气反复，体虚乏力，根源全部来自这些错误习惯。第一个误区，夏天出汗越多，排毒越干净，身体越好。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夏天多出汗就能排毒去火，所以高温天气依旧坚持高强度运动，刻意大汗淋漓。但现代养生和中医理论都明确说明，汗为心之液，夏天人体阳气浮在体表，身体内部脏腑偏虚寒，大汗暴汗不是排毒，是耗气伤精。大量出汗会带走身体水分、电解质和心气，会让人出现心慌、乏力、头晕、气短、嗜睡、精神差等情况。夏天真正健康的状态是微微出汗，通透而不黏腻，轻微排热即可，千万不要追求大汗淋漓，尤其是出汗后立刻进空调房，立刻冲冷水澡，立刻吹冷风，毛孔张开的一瞬间，寒气湿气会直接钻进身体，长期下来肩颈酸痛，关节怕冷，常年湿气重，都是这样养出来的。第二个误区，天气炎热，多吃冰，多喝冷饮最解暑。夏天高温难耐，冰镇饮料、冰西瓜、冰淇淋、奶茶是很多人的日常，但寒凉解暑只有一瞬间的舒服，长期贪凉会百合排骨汤，健脾养胃，安神助眠，温和滋补，适合熬夜、体虚、睡眠差的人群，四季可吃，夏天不燥。第三款，冬瓜扁豆老鸭汤，鸭肉性凉不寒，补虚清热，冬瓜利水清爽，白扁豆健脾祛湿，是盛夏最适配的温补解暑食材，老少皆宜。同时给大家三条全新夏季饮食禁忌。第一，严禁空腹吃寒凉瓜果，喝冷饮，空腹最伤脾胃。第二，严格控制甜食摄入，甜生湿气，越吃越困，越吃越肿。第三，晚餐七分饱即可，夏季脾胃运化弱，吃太饱容易积食生热，加重湿气，影响睡眠。讲完饮食，我们再来分享夏季运动养生三伏养阳心法。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追求高强度，暴汗减脂。夏季运动核心原则，微汗舒缓，避正午，不耗心气。一天当中只有两个适合运动的黄金时段，清晨日出之后，傍晚日落之后，气温凉爽，

空气舒适，适度快走，拉伸，轻柔瑜伽，舒缓慢跑，八段锦，微微出汗即可。疏通气血，生发阳气，代谢湿气，舒缓身心。正午高温绝对不运动，不暴晒，不高强度锻炼，极易耗气伤心，诱发中暑。运动后切记三件事：不立刻冲冷水澡，不立刻直吹冷风，不猛灌冰水。静坐休息十分钟，擦干汗水，缓慢补水，才是不伤身的正确方式。夏季两大特色养阳方法，简单高效。柔和晒背养阳，清晨8点左右，傍晚5点以后，柔和阳光晒后背，温补督脉，提升阳气，驱散寒湿。体质虚寒湿气重的人，坚持夏天晒背，秋冬体质会明显提升。注意避开强光，控制时长，要量力而行。温水睡前泡脚，全年最适合泡脚养阳的季节就是夏天，40度温水15分钟，睡前坚持泡脚，收敛虚火，安神助眠，温通经络，排出寒湿，轻松改善夏季失眠、烦躁、体困、湿气重等问题。养生最后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夏季养心，情绪养生。中医讲夏主心，夏养神。高温闷热的天气，最容易让人情绪焦躁，心烦易怒，莫名烦躁，心态低落。这就是常说的情绪中暑。情绪上火会直接导致心火旺盛，睡眠变差，内分泌紊乱，状态下滑，情绪不稳定，身体再怎么补都没用。夏季养心，贵在心静平和，少内耗。日常可以多做舒缓放松的小事，闲暇时间亲近自然，散步吹风，听舒缓音乐，闭目静坐，减少熬夜，减少焦虑，减少生气，减少急躁。遇事放平心态，戒骄戒躁，不急不躁，就是最高级的夏季养生。给大家分享一个随时能用的静心方法：4秒吸气，2秒屏息，6秒缓慢呼吸，反复5次，能够快速平复心慌，缓解烦躁，稳定情绪，降下心火，非常适合闷热天气，心情浮躁的时候调节状态。最后给大家普及夏季完整防暑应急知识，人人必备，实用救命。第一，先兆中暑，表现为头晕口渴，大量出汗，乏力疲惫，注意力差，立刻转阴凉通风处静坐休息，小口多次补充温水或淡盐水，很快即可恢复。第二，轻症中暑，表现为体温升高，恶心胸闷，心慌不适，面色发红，及时物理降温，脖颈额头冷敷，充分休息，密切观察状态。第三，重症中暑，表现为高热无汗，意识模糊，呕吐晕厥，精神昏迷，属于高危紧急情况，必须立刻求助专业人员，及时送医，切勿拖延，切勿随意处置。总体来说，夏季养生不需要昂贵补品，不需要复杂方法，只需要顺应天时，改掉陋习，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度运动，平和心态，避开误区，守住细节，养好脾胃，护住阳光。

气，稳住心神，就能清爽一下，少病少躁，体质稳步提升，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0: 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2: 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6: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星钢铁集团联合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开展建党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两山乡河西张各庄村举办庆七一文艺惠民演出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跨领域党建融合，搭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党建协同平台，7月1日，红星钢铁集团联合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红星实验中学、红星实验小学举办助力共建、同心筑梦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以表彰先进、宣示铸魂、红色展演、

0: 观影学识等多种形式。共庆党的105周年华诞，凝聚干事创业的红色合力。活动现场首先举行先进表彰仪式，对红星钢铁集团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红星两所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及县融媒体中心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随后，县融媒体中心红星钢铁集团优秀党员代表先后登台发言，两位代表立足舆论宣传主阵地、实体经济主战场，结合岗位职责畅谈入党初心、履职担当与使命愿景。随后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在庄严的党旗见证下，15名新党员庄严列队，光荣宣誓。全场全体党员肃立起身，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洪亮的誓言回荡现场，既是新老党员对党的赤诚告白，更是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庄严承诺。县融媒体中心党员宋丹：
1: 整场活动庄重又有力量，对我们一线宣传工作者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作为融媒党员，我们既是党史的学习者，也是昌黎故事的记录者、红色声音的传播者。以后我们会牢牢把握舆论宣传主阵地，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有温度、有力量的新闻作品传递红色正能量，用融媒力量助力县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红星钢铁集团党员黄翠平：
2: 我感觉本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次回望初心、淬炼党性的红色洗礼，更是一场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动员赋能。作为钢铁企业的一线党员，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红色信仰根植生产一线，以炉火淬炼初心，以钢魂诠释使命，以过硬本领、优良作风实干实际助力企业提质升级、行文致远。
0: 表彰仪式过后，红色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创新 AI 情景朗诵《山海诗韵家乡》，匠心独运，形式新颖。作品以革命先驱李大钊在五峰山的红色故事为背景，依托前沿 AI 视频科技打造跨时空对话场景，让百年红色精神焕发新时代光影合力。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带来的情景诗朗诵《红岭融媒向心而生》，聚焦党建引领舆论宣传主责主业，生动展现融媒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彰显主流媒体红心向党、融媒致远的时代风采。红星钢铁集团配乐诗朗诵《好人好梦》，生动展现企业坚持党建引领、聚力推进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尽显企业践行绿色发展、勇担社会责任的时代担当。文艺展演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近期上映的红色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壮阔史诗，深刻彰显伟大领袖毛泽东超凡卓越的军事智慧与雄韬伟略，引导全体党员在传承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县融媒体中心与红星钢铁集团自搭建党建共建平台以来，始终以党建为连心纽带，携手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媒企协同、共建共享的特色融合发展之路。下一步，县融媒体中心将持续深化与红星钢铁集团的党建共建机制，不断丰富共建内容，创新活动载体，持续擦亮融媒加企业加教育党建共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同心凝聚发展合力，共同为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这是陈阳、张毅报道的。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两山乡河西张各庄村举办文化进万家、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来自两山乡景恒利民群艺团的演员们齐聚文化广场，为村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演出在欢快的歌舞中拉开帷幕，随后 歌曲三句半、快板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表演，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

0: 新时代，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三句半歌颂党的好政策等原创节目尤其接地气，将惠民政策与乡村振兴故事融入其中，引发村民强烈共鸣。此次文化近万家文艺惠民演出，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欢声笑语中凝聚了爱党爱国、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力量。未来两山乡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开展更多接地气、暖民心的文化活动，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关系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要坚定决心，明确目标任务，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明确责任主体，考核办法，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要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体现差别化，不要一刀切，不能搞运动式治污，避免影响群众生活。习近平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习近平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肩上。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不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1730-335-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先说的第一条成语呀、名字叫屠龙之计。屠龙之计出自庄子，说的是古时候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姓朱，叫朱彭曼。朱彭曼这个人呐、自幼老觉得自己心怀大志，老想要干点与众不同的事儿。正因为如此，他自个儿就老觉得我应该学点别人都不会的技术，到那个时候我就成绝了。所以一般的活呢，一般的技术他都不学，什么木匠瓦匠全不学。他老说我要学绝艺，东打听西扫问，问谁会有绝艺。忽然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说了，说有个叫知离万的，这个人呐，他有绝艺，说你就跟他去吧，找这知先生去。好吧，于是这朱彭曼就找这知先生来了。一见了这知先生，说听说您有绝艺呀，我打算要跟您学呀。知先生一听啊，说你要学我这绝艺呀，学我这个绝艺是得花钱的。朱彭曼说，是啊，得花多少钱？我既叫绝艺，就是别人都不会，只有我会，没有千金我不受益，就说你得拿1000两银子千金我才能教给你这个绝艺。朱彭曼一听，好，您等着。回家了，回家之后干什么呀？为了凑这千金呢，家里边没有那么多钱，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东西也都卖了，好不容易凑齐了千金了，把这千金凑齐了，拿着来了，找这知先生来了，说老师，我这千金给您，您教给我绝艺吧。知先生一看钱到手了，就跟他说了，说我这个绝艺只有我会，别人任何人都不会，你知道我这什么绝艺吗？朱彭曼说，什么绝艺？我会屠龙之术，就杀龙啊，你知道龙吧？啊，这个上天能够行雨，啊，这个入海称为蛟龙，就那种东西，这种东西一被抓住之后，怎么能杀它呢？你知道怎么杀吗？哎呦，朱彭曼一听，这事儿可了不得了，杀龙怎么杀？那谁知道啊？说这我不知道，你看，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龙这个东西，啊，怎么样子？把这个脚给它锯掉，怎么样子把龙鳞给它扒掉，怎么样子把皮给它扒掉，怎么样子给它开膛，怎么样子取这龙肝，知道吗？朱彭曼一听傻了，哎呦，说老师，您快点把这本事教给我，这个不是一天半天就学会的，哎，好好学吧。这朱彭曼呢，就在这跟他学，学了半年，刚知道怎么扒龙皮，又学了一年，知道怎么锯龙角，学了三年，整整的学了三年呢。三年学完之后，有关龙是怎么杀、怎么宰、怎么蜕皮、怎么砍脚、怎么开膛、怎么取肝，全学会了。这天，这知先生就跟他说了：“说你呀，已经毕业了，你可以回家了啊，你可以以此为业。”维持你的生计了，你就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人，你首制绝艺者。好，朱彭曼回了家了，回到村里之后，这村里人都知道啊，这位回来了，好嘛，大家伙马上欢迎，摆酒宴庆贺。酒宴上大家问呢，说你这一去三年，听说您去学这个绝艺，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都学了什么绝艺？朱彭曼跟他们讲了，我学的屠龙之术，杀龙。大伙说杀龙怎么杀？这朱彭曼在那酒桌上就跟他讲，说这一条龙被捉住以后啊，怎么把它捆上，那龙爪怎么拴上，系什么扣，怎么锯脚，怎么剥鳞，怎么蜕皮，怎么开膛，讲了半天，一桌子人都给讲傻了。其中有一老头在旁边

0: 们说了，哎，我说啊，你说了半天这个屠龙之术，你能不能找机会给我们表演表演，让我们亲自看看，光听你嘴说我们不知道，最好您逮一条龙来杀一个给我们看看，让我们都开开眼界。朱鹏们一听，嗯，好好啊，打这以后哪儿找龙去，这朱鹏曼学会了绝艺等于失业一样。所以说屠龙之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屠龙之计这个意思就是说，学完了东西无处去用，学无可用的技术，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和这龙也有关系。第二条成语叫叶公好龙。叶公好龙啊，这个是古时候这么一个寓言，但是这个叶公呢是有其人。这条成语出自辛绪这本书。叶公据说名字叫子高，他呢曾经被封地在叶，叶这个地方就是在河南的叶县。这个叶公啊据说非常喜欢龙，喜欢到什么程度，喜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啊！您要到他家里边一看，从一进门全是龙，别人门口都弄俩石狮子，他弄俩龙在那盘着，你一进门影壁墙上画的是龙，客厅里边柱子上刻的都是龙，这桌子腿都刻的是龙啊！你看他使的那个家具晚上也是龙，背上也是龙，那被窝面绣的都是龙，甚至那个酒盅那上面也是龙。哎呦，这个叶公啊对这龙简直是宠上备至啊，由于他太喜欢龙了，也不知道怎么着，据说让上天这真龙知道了。这真龙一听啊高兴，真龙心想，这整个一个追龙族啊啊，这真龙心想，我得下去看看他，这是我的龙迷啊。所以说这真龙这天行云带雨，哇，又打天上他就下来了，下来奔着叶公这儿来了。这叶公正在客厅里边自个儿在那自斟自饮，正在那喝酒呢，正喝着喝着酒，这龙哗一来，电闪雷鸣，这是风吹雨洒，这龙咔嚓一脑袋把这窗户撞开就进来了。龙这一进来接着身子也进来，在这个大厅里边这么一盘，往柱子上一绕，这龙脑袋一回瞅着叶公，瞪着眼睛张大嘴，这是表示向他笑呢。这叶公哪受不了这个，这叶公一看这龙来这样，吓得这叶公妈呀一声跑了，跑出去了，跑哪儿去了，跑到老婆屋里钻床底下待着去了。哎呦，这一下子龙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你不喜欢我吗，我来了，那怎么你跑了。最后龙感到很没意思也走了，龙是走了，这叶公啊下病了，大病一场。后来人们就都知道了，说叶公好龙，真龙一来了他就吓跑了，说虽说好龙实不好龙。后来呢这条成语就留下了，大家都说叶公好龙，就是表面上喜欢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而遇到这真事儿的时候恐怕反而不喜欢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我们说什么成语呢？一条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另一条就是发指自裂。这两条成语为什么一起说呢？因为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它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知道啊，楚怀王降了一道旨意，让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兵分两路取咸阳，也就是秦朝的首都。说好了，谁要是先占领了咸阳谁就为王。结果这兵分两路呢，由于这个刘邦的队伍别看少，但是政策对头，用人得当，
1: 项羽的队伍

0: 物别肯多，由于项羽政策不对，用人不大，所以呢倒是刘邦先占了咸阳了。刘邦占了咸阳之后啊，没有马上自己称王，因为他知道项羽这个人的脾气，他等着项羽。项羽后来了，刘邦手下有人把项羽在路上给拦了一下，这项羽就火了，攻过了潼关，到了鸿门这个地方扎下大营。项羽手下有一个谋士叫范增，这范增跟项羽说呀，将来取天下者，你的劲敌就是刘邦，我们得想个办法尽早趁他羽翼未丰把他杀了。项羽说怎么能杀了呢？范增说咱们就在鸿门这个地方设宴，请他来吃饭喝酒，酒席宴上我举玉珏为信号，您就下令把他宰了。范增一说这个主意，项羽真就听了。可是当他们决策之后啊，项羽的叔父项伯听到了，项伯就想到了一个人，就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张良。这张良在刘邦的帐下是一个谋士，于是项伯连夜骑着马背着项羽不知道就跑到了刘邦的营中。刘邦驻军这个地方在坝上，到了坝上他见了张良，就把项羽这个想法说了，说明天如果请沛公去赴宴，你可千万别跟他去，你一去你就没命了。张良一听这句话，张良说我领您见见我的主公吧。项伯说别去，我这等于是向你泄密呀，你要一见刘邦，这不就把这个消息给透露了吗？张良说那刚说到这儿刘邦就进来了。刘邦这一进来，这项伯这话可就拦不住了，只能把事情相告，让刘邦小心。于是项伯回来了，刘邦跟张良两个人商量这鸿门去不去，不去那项羽就有了发兵的借口，去假装糊涂，就带着100来人，带着相随的几位将官，带着张良，第二天到了鸿门了。刘邦一见了项羽的时候，哭腾的一声就跪到了地下，干嘛呀？向项羽哭诉自己的苦衷，说你不要以为呀，我先进了咸阳就想称王，我知道我是无德无能之人呐，我哪能想称王啊，我等着兄弟你来。他为什么管项羽称兄弟？两个人拜过把兄弟呀。这刘邦比这项羽大2旬，俩人都是属蛇的，为什么要拜把兄弟？这刘邦也是长个心眼啊，现在别把项羽得罪了啊。今天刘邦在这是情真真意切切，每句话都能打动项羽的心，居然把项羽给哭的给说的杀他的心没有了。完了项羽说哎呀行了，你不要哭了，我也不是今天就杀你，坐下喝酒。刘邦就坐那儿了，这就开始喝酒。这范增在旁边啊，觉得到时候了，想把这个玉珏举起来示意项羽，项羽假装没看着，把范增气坏了。但是范增还有一条计策，就是项羽手下有员将官叫项庄，范增啊让那项庄假装舞剑以喝酒助兴给刘邦看，项庄就拿着宝剑在这个大帐里边就舞上了。说是舞剑，其实这是范增安排的，他借着舞剑的功夫接近刘邦，丑冷的给他一剑就把他杀了。所以项庄在那舞着剑奔刘邦跟前就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出在这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说，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现象，其实内藏着一种杀机。项伯这功夫一看要杀刘邦啊，他得帮点忙挡着点，项伯也假装下来说我跟你一起同舞。项伯要舞剑，项伯这舞剑一看项庄靠刘邦一近了，他就挡着他拿剑挡他。这功夫旁边把范增都气坏了，但是范增生气又不敢明说。张良看到情势危机，马上就出了大帐， 张良出到大帐之后，就找到了跟随刘邦来的手下一员大将樊哙。这樊哙呀，跟刘邦是亲戚，一旦挑，是刘邦手下的一员勇将。张良出来见到樊哙，就说：“你快点进大帐，现在大帐里边情势危机，沛公有生命危险，你快点进去。”樊哙左手提着盾牌，右手拿着宝剑，这樊哙怒冲冲奔大帐里边就走。当他往大帐里边一走的时候，大帐这个把帐门的这个楚军就拦住他了，说：“你什么人往里走？”樊哙说：“我到里边要饭吃的。”当他武士一拦他，樊哙拿着盾牌呱一怼，就把那武士怼了个腚堆儿。这樊哙多大力气啊，提着剑就进来。进到大帐之后，站在那里目视着项羽，一脸的怒气。这个地方说是发指自裂，所谓发指自裂，就是那头发好像都立起来了，像指责人一样，这眼角都瞪裂了，就说愤怒到了极点的意思。樊哙就讲了：“你们在里边有吃有喝，让我们跟随来的这些将官在外边喝西北风啊，我们现在到现在饿着肚子了，我们想要点吃的。”项羽一听就乐了：“啊，这是来要吃的。”于是项羽就在那个煮肉那鼎里边拿起一个猪腿，樊哙啪接过来之后三口两口吃完了，就剩骨头棒子了。这樊哙嘴大，吃饭也快。说项羽一看樊哙这一吃，哎，他挺欣赏，真勇士也，赏他酒。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投鼠忌器，出自汉书贾谊传。在汉朝有这么一个叫贾谊的年轻人，才华横溢，文笔惊人。这个年轻人在18岁的时候，就在他们整个那个郡里头，他的才华就已经人人皆知了，当然指的是这个文人圈，他那个郡守，也就是那个地方官，就已经知道贾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后来这个郡守呢，被这汉文帝选到京都里边当官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汉文帝召见，这个郡守就说过，说我管理的那个郡里边有个叫贾谊的，这个人文笔出众。汉文帝一听高兴了，就把这个贾谊调来了，调到了京都里边，跟这个贾谊两个人一谈话，汉文帝发觉这个人，他的知识、他的文化、他的思想，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那年他刚20岁，于是汉文帝高了兴了，就给贾谊一个官职，博士。这个博士不是我们现在大学博士，跟那个博士两个含义。这个博士是个官衔，而不是一个职称衔。贾谊成为博士，朝纲之中上上下下文武权臣对这个贾谊都另眼看待，人们背地称呼他叫贾生。贾生啊，汉朝称贾生就是对年轻人的称呼，因为他太年轻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小伙那个小伙，哎，只适于年轻人。你们现在说王小伙，那姓李的小伙，一说你就知道是年轻的。你们要说我说姓田那小伙，这就不对了，您说老田头是吧，就那么回事。这个贾谊当时被叫贾生。这个贾谊到在朝纲之中之后，他很有一番抱负，向皇上提出过一些建议。提出一些什么建议呢？他跟皇上就说，说现在从高祖建业以来时间这么久了，我们的法律应该修改，我们的朝服也应该改变，相关的我们很多政策也应该改变。那么贾谊这么一说呢，朝纲之中有的大臣不言语，有的老臣不高兴了。比方说周勃、冠英这些个人都是开国元勋呐。这周勃跟冠英一听这贾谊今儿个说这个明儿说那个，不高兴了，跟汉文帝就说了，说陛下，您作为皇上，您自己可得有个准绳，可不能听这个年轻的后生整天今儿个说三明天道四，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他得多

0: 的岁数啊，下出什么主意啊？高祖订立的一些法律条文能用他两句话就改了吗？这个人不能久留在您的身旁。
1: 这些老臣对他一有意见呢，这汉文帝不敢得罪这些老臣呢，于是把这个贾谊给派到帘外做官去了。派到哪去？派到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
0: 贾谊当时心情很不好，到了长沙了，在那儿待了那么一段时间。
1: 这汉文帝呀，挺想贾谊的，把他又召回来了。
0: 召回来之后，跟贾谊一谈论，又是觉得贾谊还是有才华，所以这汉文帝呢，就派他到梁王那儿当太傅。梁王就是汉文帝的太子，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他希望贾谊跟他这个最喜欢的儿子在一起，他的儿子能受益，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期间，贾谊曾经给皇帝上书，谈了治政的一些观点，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句话。贾谊就说呀，说这个整个国家好像一个庭院，老百姓就好像庭院的地，那么文武群臣就像庭院的台阶，皇上就是庭院里边的一个堂屋，那么要进到堂屋里去要走这台阶，文武大臣按着台阶是有级别的。作为国家的法律来讲，对老百姓来说，他犯了法了，应该依法惩治，该杀杀，该判判。那么对皇帝跟前的这些大臣们呢，就不要跟对老百姓一样了，应该对他们晓以礼义廉耻，对他们教育。 因为这些大臣们都在皇帝的身边，在皇帝的身边呢，如果说对大臣们要严惩，对皇帝的名望不好。他这里边引用了老百姓一句俗话，说百姓有句俗话说呀，投鼠而忌其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老鼠耗子出来了，比方说上这个祠坛的那儿偷油，这耗子盘在上面了，你为了要打这耗子，绝不能弄一石头啪一打，耗子打死了，坛子也碎了，他是不是就这个问题。所以投鼠忌器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干什么事情有所顾虑，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欲盖弥彰。欲盖弥彰出自左传，说的是齐国有一位大夫，大夫是官之名，这个大夫的名字叫崔杼。有一回齐国的另一个大夫叫唐公去世了，
1: 崔杼去给他吊唁。在吊唁的过程当中啊，这崔杼发现唐公的妻子唐姜长得是非常漂亮，
0: 结果参加完了吊唁之后，他不顾大家的舆论，不顾有人劝阻，
1: 居然把这唐姜娶他家里边给他当媳妇了，
0: 做夫人了。
1: 可是他不知道啊，他知道这唐姜漂亮啊，那个齐国的国君齐庄公也知道她漂亮，不但知道她漂亮，两人早有私通。他把这个唐姜弄到自个儿家里来之后，这个齐庄公老上他家来串门来，名曰串门，实际上是跟他那个夫人私会。
0: 这崔杼很生气，后来就生气托病不上朝。
1: 他不上朝啊，这齐庄公来探病来，借着探病的功夫又跑他老婆那屋去了。
0: 这崔杼气坏了，最后这崔杼想了个办法，定了个计谋，把这个齐庄公给杀了，福保齐景公，他自个儿当宰相了。
1: 他当了宰相了，得主张写史书啊，这一写史书，
0: 他就跟那个史官就说了，言外之意啊，就是说这个齐庄公怎么死的这段不要写。
1: 但这个史官呢，写史要秉公治政啊，
0: 愣把他这段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崔杼气坏了，把这史官给杀了。
1: 杀了这个史官之后又换一个，换了这个史官，这个史官更公正，心想这段是历史真实啊，凭什么不让写啊，写，又写上了。
0: 写上之后这位把这又杀了，
1: 一连杀四个史官。

0: 他本想把这个事儿给捂住，其实没捂住。后人读史就说了，这个崔杼欲盖而明彰，明彰就是让大伙儿都明白，大伙儿都显见了。后来叫欲盖弥彰，欲盖弥彰就是你本想把它掩盖起来，结果进一步让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欲盖弥彰就是想要掩盖，反而让更多的人，让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成语说哪条呢？先说一个众志成城，出自国语。周朝有个景王，这个周景王在位的时候啊，这个人思维非常活跃，老有些个新主意新点子。忽然周景王他要想把这个钱币给改一下，原来周朝用那个钱呢都是比较小的那种圆的钱，他要把这改成大的，一个是原样改成大的，另外呢他造一种刀币，就刀形的钱，刀把那个地方有个眼儿，把它穿上，花用的时候好随身携带。所以后来就说景王币嘛，就现在搞钱币古董的人，如果手里边有景王币，那可就值了钱了。说这个周景王为了要换这个钱币，跟老百姓公布了，旧币限期废掉，新币到时候流通。那个周朝他不像我们现在啊，他那个宣传媒体也不那么发达，靠贴布告夸往下通知，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这事儿。说这一换钱，旧币废弃，新币启用，很多老百姓那个旧币在家里边存着，存了不少，结果再一花的时候人说不要了。说这老百姓啊真是就骂这个周景王，恨呐，说什么玩意儿啊，这叫我们存那么多钱结果都废了。这个事儿周景王他作为最高领导人他不知道，他不管这个，钱反正是换了。这钱换了还不到三年，他又突发奇想，他想铸一口钟，铜钟啊，一敲就响那种铜钟，要铸一口大钟。大钟这个铜从哪来呀？光国家这不够，他铸这个大钟，告诉上老百姓家里边去搜集那些个用不着的废铜，老百姓谁家有铜不给不行，官军去了，挨家挨户的搜。这老百姓这心里边又是一份气愤，又是一份怨恨，就骂这个周景王。结果把老百姓家里边这个铜都给搜集来了，最后铸了一口老大老大的钟。这个钟铸好了的时候，这周景王带领着文武群臣在这瞧着，告诉手下的人役撞这个钟，听听是什么动静。用那个大木头吊好喽，人家一起使劲，嗨，咣咣，这钟一响，周景王美觉得好像这是他的政绩的显示。好，他对文武大臣就说了，你们听见没有，这个钟的声音是何等的美妙，这个声音是何等的和谐啊。忽然间大臣里边有一个人搭了俩字儿，未必啊。这周景王当时就愣了，谁呀？转身一瞧，是一个大臣，他叫周旧。周景王就问周旧了，说你怎么说未必呢？是啊，说大王，您听着这个钟声和谐，别人听着未必就和谐。谁听着不和谐？老百姓听着就未必和谐。周景王说为什么？周旧说，大王，您知道吗，近三年来您第一件事情就是更换钱币，做了一些新钱，很多老百姓原来存的钱全都作废了，他们不知道换，或者换来不及，他能不骂我们吗？第二件事，您就是铸这个钟，您一铸这个钟， 最后筑城了，您听着声音很和谐，但是老百姓现在是怨声载道啊，他不和谐了。陛下，您知道吗？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就是老百姓的心要和我们一致的话，就好像坚固的城墙一样，敌人都打不败我们。老百姓的嘴要和我们不一致，要都骂我们，我们就是像铜像铁也会融化了，也不堪一击。所以这个周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后来把这个众心成城就成为众志成城，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就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那就会形成很大的力量。接着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就是三人成虎，出自韩非子。在战国时期呀，魏国和赵国两国友好，签立了友好同盟条约。那个时候国与国之间呢有这么一个习惯，表示两国之间友好，常常这国王把自个儿的太子派出去住到另一个国家，就等于当人质一样。那么魏王呢，就想把自己的太子派到赵国首都邯郸去，让他在那儿住着，其实就等于当人质。陪着太子得去一个大臣呐，他就选定了一个大臣，姓庞，叫盘公。选定了盘公了，盘公陪着太子要去赵国邯郸了。临走之前，这魏王就把盘公招到宫内。魏王跟这个盘公一说，说此去你陪着太子到邯郸，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公事都谈完了。最后这魏王就问这盘公了，说你到邯郸去，你感觉如何呢？盘公说，这是代王的派遣，是代王对我的信任，这没有什么，我当尽心竭力。不过代王，我有句话想问您。魏王说，你说。盘公说，请问代王，比方说现在有人说我们这国都的大街上闹市之中，说有只老虎在那晃荡，您信不信？啊，魏王说，那怎么可能，那老虎怎么会跑到闹市来呀、啊、这我不信。啊，您不信。比方说没用多久又来了一个人，还跟您说，说闹市上有一个老虎在那晃呢，您信不信？魏王说，那我也不信，那老虎怎么会跑到那闹市里来呢？哎，大王，比如说又有一个人，第三个人又到您的跟前跟您说，绘声绘色说那老虎真来了，就在那个闹市上晃荡呢，您信吗？魏王说，要这样的话弄不好我可能就要信了。是啊，大王，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大概您还不知道，我陪着太子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远离于您，我们这个距离要比闹市跟您这宫苑的距离要远得多呀。微臣我担心，我走了之后，朝中的大臣有欲微臣素有不睦者，在代王的跟前说我的坏话，您可千万别信呐。老虎是不会到闹市中来的。啊，魏王说，这么回事，我知道了，你尽管放心的去吧。于是庞公陪着太子就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庞公回来了。在这期间里边还真有不少的人在魏王的跟前说这庞公的坏话。当这庞公回到朝中，到了魏国的时候，想要见魏王，魏王说什么也不见他了。盘公一听啊，心想，嗨，怎么样，三人成虎，果然最后成了虎了。所以这个三人成虎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是说谣言要说多了也能够欺骗人，就是这个意思。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

0: 这小二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这回说什么成语呢？这回给您说一个举案齐眉。举案齐眉这个成语啊，出自《后汉书·梁鸿传》。梁鸿是后汉时期一个有名的贤士，很有才华，但是家境贫穷。他的父亲是王莽时代的一个城门校尉，城门校尉就是管城门、看城门的第一层官员。他父亲死的时候，那阵梁鸿还小，棺材都买不起，用一领席把他父亲一卷，弄到野外刨坑就埋了。所以这个梁鸿从小家境贫穷，长大以后呢，这个人才华过人，苦读书，一直念到太学。在那个年代念到太学可了不起呀，相当我们现在的大学呀。这个梁鸿呢，由于他的才华出众，念完了太学没有为官。为什么？这个人自有一种清高的脾气，没为官他得有个生活来源呢，干嘛呀？他就在京都上林园那个地方自个儿买了那么十几头猪，没事放猪。结果在上林园放猪，放着放着，那天冬天一不小心拢火的时候啊，这个火就蔓延开来了，把人家旁边有一家这院子给烧着了。这家主人就逃跑了，跑了之后，按说梁鸿如果要走喽，他也不知道是谁烧的。但梁鸿这个人有清洁，境界高尚，等那家主人回来了，梁鸿去了，主动地告诉人家说，您这房啊是我龙火给烧着的，非常对不起您，我赔您。这家主人一看，呵，逮着这个放火的了，好，那你这个你是纵火犯。梁鸿说，您什么甭说，我赔您就得了。你赔我什么？我家产都让你给烧没了。梁鸿说，这样，我的家产就这十几头猪就给您怎么样？你这十几头猪也抵不了我那些家产。梁鸿说，这个要是抵不了的话，我把人也赔您。梁鸿整天就给他们家里边干活。可是这个事儿呢，让周围的邻居知道了，周围的邻居气不公，抱不平，就指责这家主人说，你真不是东西，你家有那么多钱吗？人家把这猪赔给你就得了，你知道不？这梁鸿是读过太学的，人家有学问，这么一个人才给你们家当使唤啊！你可真是，你不怕把你折罪死，你后辈儿孙都得受罪。说的这家一看，得得得，这得跟梁鸿说了，说得你我不用你了，好不好？这猪我也还给你。梁鸿说，你不用我可以，这猪我不要了，就算赔偿。您看这是不是人格？说梁鸿打这回去之后，回到自个儿家乡，回到家乡里边以耕田种地为生计。可是村子里边人都知道梁鸿大才子，说村子里边人呢有很多愿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梁鸿为妻，但是梁鸿哪个都没看上，都不要。可是村里边有这么一个姓孟的人家，姓孟的这人家有一个闺女叫孟光。这孟光啊，这姑娘长得特胖，她不但胖，而且她还丑。别看丑，她可有力气，据说倒米那个石槽子她自个儿搬起来，那随便往哪挪都行。这个孟光呢，由于胖由于丑，所以没有人呢来找他，甚至有个别的三个两个到他家提媒的，这孟光还不同意。三十了，那个年头三十岁的大姑娘不出门子，那岁数可就够大的了。说他的父母啊愁得半夜睡不着觉，有时候就跟孟光说，说闺女呀，你三十了你还不嫁，你想嫁给什么样的呀？啊，干脆有个主你就出门子吧。孟光说了，我呀，我就想嫁一个像梁鸿那样的人。这梁鸿人品在全村都是出了名的，
孟光一说这句话，他爹妈一听，哎呦，宝贝儿啊，你这个眼睛可真高，你想嫁梁红那样的人，你不看看你这长相，你这模样，人能要你吗？这个事儿还真就传到梁红的耳朵里了。梁红对孟光还真有所了解，梁红说我就要他这样的，于是派媒人到他家提媒，这一提媒一提就成，马上过了门了。这一过了门，这个孟光出门子，30岁的大姑娘怎么也得弄两件好衣裳啊，啊，绫罗绸缎的衣服穿好了，新娘子怎么得擦点胭脂抹点粉啊。这一穿好衣裳，这一打扮，到了梁红家里边，这梁红7天没搭理他。后来孟光就问梁红了，说先生为什么对我不搭不理呀？梁红就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吗？我听说你是个很直朴的人，干活很有力气，我打算把你娶过来，我们成了家，一块儿到山里边去，我们过隐居生活。可你整天又擦胭脂又抹粉，还穿着这样的衣裳，这像山里人吗？孟光一听就乐了。

他说：“先生，您不知道啊，我过来呀，我还带着另一套衣服，不光说有粗布衣，有麻鞋，我连扫地、笤帚、簸箕、锄头、镐头，连捣米的石槽子，我都带过来了。那是我娘家陪送的嫁妆，就打算跟你上山里去呢。”这梁红一听：“真的吗？”“对。”所以这孟光啊，嘿，马上就换上布衣麻鞋，脸也洗了，胭脂粉也不擦了。这梁红一看，对，这才是我的妻子。后来不久，他们就进了霸陵山，在霸陵山里边过着隐居的生活。有一回，这个梁红因为事情出来了，搬到了吴地，但是在朋友家里边寄宿的时候，这个孟光对梁红是十分的尊敬。每当他做完饭的时候，把这个摆着饭的这个案子端起来，举到和眉毛这一起高的时候，让梁红用餐。一种是这么说法，另一种呢是梁红和孟光夫妻两个人到吃饭的时候互相谦让，把这个案子只举到眉毛这么高。所以说举案齐眉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世呢把这条成语比作夫妻和美。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探访我省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
2: 我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各地多举措撑起防暑安全屏障。
1: 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国家医保局医保找药功能上线，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
2: 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三连降，为6年来最大降幅。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105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

0: 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认真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责任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为基层减负，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2: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几天，我省在大会现场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回忆起大会盛况，大家依然激动不已，倍感振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
3: 现在这个心情还无法平息，因为现场聆听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的心情啊可以说心潮澎湃，为国家航天做贡献这种决心和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到目前为止为国家航天1000多个航天机出这个提供特种玻璃产品，今后我们要向更深层次的光学玻璃零器件去延伸，争取填补更多的国内空白。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郭进考：
4: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说受到这么高的表彰，我感到非常的激动，以后呢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培育优良的新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2: 在庆祝大会上，中国电科产业基础研究院党委、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党支部等我省15个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表彰单位的党员群众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保定市富平县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
5: 这次到北京参加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我心里无比激动，倍感光荣。这份荣誉是总书记当年踏雪进村留下蝇营嘱托，指引我们改出来的。接下来我们会以全国先进标准抓实支部建设，用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擦亮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荣誉招牌。
2: 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调度指挥部部长宋涛：
6: 总书记强调，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未来我将和团队成员一起，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持续深耕制港口建设，在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征程中，把党组织的战斗力转化为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出了新的行动号令。大家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建新。
1: 近年来，石家庄市的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周末到户外露营，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每一顶帐篷都是老百姓为好生态点下的一个个赞。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0: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专家张伟军：
2: 新政策上，我们将持续深耕两松公馆、融两松改造盐碱滩，把农业芯片牢牢攥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实实在在地帮农户增收。
0: 中铁二十局固安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副经理刘艳妮：
3: 扎根项目一线攻坚，高标准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用实干实际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0: 和钢集团张轩科技青冶金公司党委书记施红：
4: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绿电、绿氢、绿钢产业协同发展模式，让绿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
0: 雄安新区榕东片区南门营社区工作者田佳：
5: 坐实民情抬杠，下好基层绣花功夫，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守护好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我省广大青年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国家电网河北电力庆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石伟刚：
6: 作为青年党员，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始终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为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
0: 河北医科大学学生孙腾飞：
7: 把个人理想深度融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深耕医学专业，勤学苦练临床本领，以青春之力奔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努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代青年的历史接力赛。
0: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美丽河湖建设提质扩面。十四五期间，我省29条母亲河实现全部复苏，滹沱河、南运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行走燕赵大地，一同探访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首篇走进滹沱河。每年6、7月份是黑鹳育雏的时节，这段时间，李玉峰每天都会到滹沱河沿岸寻找小黑鹳的身影。平山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李玉峰：
8: 6月26号，我们发现它从那个窝里啊，两只飞走了，我们也不放心它，所以我们要接三差五的过来河边找找它，看它这个觅食的情况怎么样。啊，在那儿，在那儿，看见不？
9: 看见了，看见了。
8: 我们今年观测的这4个黑鹳窝呢，孵化出了9只小黑鹳，成活了5只，都已经离开巢穴了。
0: 黑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对栖息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全球仅存2000多只。石家庄的黑鹳数量目前增至220只以上，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黑鹳群体。不光是黑鹳，随着滹沱河生态向好，被李玉峰定格到相册中的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李玉峰：
8: 前几天我们这儿也是发现那个绶带鸟，尾羽特别长，是白色的，特别漂亮，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好多的摄影爱好者，北京的、山东的、天津的啊，这是吸引了很多的人。
0: 为准确掌握滹沱河的鸟类家底，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这几天正赶着进行这个月的鸟类调查。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
10: 今年的黑翅长脚鹬啊，还有金矿鸻啊，数量较往年的增长至少1/3吧。我们发现了100多只黄熊在滹沱河，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0: 据统计，每年在滹沱河迁徙停留的鸟类达

0: 24种越冬候鸟30余万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4种。百鸟翔集的背后是一条河的持续治理和绿色蝶变。石家庄市从2017年开始分3期对黄陂庄水库以下109公里河段实施系统生态修复，累计营造生态水面2922公顷，相当于4.1个西湖。沿岸新建提升绿地10289公顷，相当于1.4万多个足球场。2021年，断流40多年的滹沱河石家庄段全域复流，并形成100公里的绿色生态廊道。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工程运维服务中心水情调度科科长卢慧潮：
1: 累计补水约49亿立方米，有效保障了滹沱河生态激流的稳定。在109公里的滹沱河段布设了31处的雷达水位监测点，428路的视频监控，构建了分段包保加专职巡护的日常管理体系。
0: 碧水长流，人水相亲，在明溪湖公园搭起帐篷露营亲水，举起相机定格水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段轻松的度假时光。滹沱河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到生活的日常，成为石家庄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艳艳：
2: 为了满足游客们这个亲水的需求呀，我们就是开放了咱们的这个草地给大家进行共享，打造了一系列的这种滨水的沿河空间，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近距离的观赏大河风貌。
0: 环绿于民，城区段1900公顷滨水绿地全线开放，人水相亲，101公里环城绿道串联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绿地周边增设休闲座椅、便民饮水点等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绿廊重塑市民水岸理想。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仅滹沱河城区段19公里范围内就搭起帐篷2.6万顶次，接待游客31万人次。石家庄市民：
3: 风景也挺好，空气也挺新鲜。那边我们一直都到过藁城，整个这一条线风景都挺好的，
4: 景观也是蛮不错的，然后绿化做的也特别好，看到这些景观吧，也烦恼什么的都没有了。
5: 有水，有绿地，我们骑行在这个滹沱河沿岸，心情也是非常的舒畅。
0: 一河碧水承载的不只是生态向好，也为沿线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在滹沱河藁城段的丁香园实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生共赢。石家庄市藁城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区划工作站主任申广成：
6: 在滹沱河沿线建立了中药材示范基地，示范种植附加值比较高、观赏性比较好的作物，改善了咱们沿线的小气候，助力了咱滹沱河的生态修复。
0: 抓住滹沱河生态修复、种植结构调整的机遇，藁城区在沿岸乡镇引导发展高效农业，中药材种植面积11900多亩，总产值达3亿元。在灵寿县的西木佛村，临河而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瓜果飘香，正定县的塔园庄村休闲农业民宿康养越来越火。奔流的母亲河把好风景、好生态变成沿岸群众的好产业、好日子。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马斌：
7: 我们坚持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三水统筹，持续推进滹沱河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让母亲河碧水长流，颜值更美，以高质量水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8: 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一场场红色文艺演出在广场、社区和乡村舞台轮番登场，广大群众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连日来，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衡水、定州、新集等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社区、在广场上，广大群众齐声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歌曲，为党的生日送上深情祝福。
10: 我整场看下来感觉很震撼，这场演出特别有温度，看完内心备受鼓舞，能让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进步，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模样。
11: 打 伙都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也为我们的祖国这个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自豪。
9: 在正定洋河楼广场，合唱《跟着共产党走》以铿锵旋律点燃开场，独唱《红旗飘飘》《河北梆子信仰之歌》《四弦智取威虎山》等节目依次登场，歌声、戏韵、舞姿交织，传递出质朴而热烈的爱党情怀。
12: 演出特别精彩，内心特别感动。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会紧跟党的步伐，然后立足本职工作，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文艺队伍深入乡村基层，把红色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张北县德胜村，台上台下齐声高歌，共同礼赞新时代。在富平县骆驼湾村，歌曲、舞蹈、戏曲等节目形式多样，表达了老区群众对党的真挚情感。
13: 心里特别的感动和感激，希望祖国会越来越好，希望祖国会越来越强大。
14: 很感动，就觉得我们今天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真的是有很多的革命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昨天和今天，省政协召开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构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体系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聚焦助力我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心聚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审议了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八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保持良好增势，活力持续释放。石家庄海关统计，1到5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唐山、石家庄、保定进出口位列全省前三，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
0: 省医保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省本级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依据为6794元，职工实际工资低于缴费基数依据的，以6794元为缴费基数；高于缴费基数依据的，以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以6794元为缴费基数，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等按照国家省有关政策执行。
8: 今天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地出现了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确保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 今天上午11点，石家庄室外温度达38度，在玉华路与维民大街交口，女子骑警依然在巡逻执勤。记者在拍摄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一位老人晕倒在路上，巡逻骑警立即过去进行救助。骑警拿来冰袋给老人冰敷，并让老人喝下藿香正气水。经过救助，老人已无大碍。
17: 在这里呢，我也要提示一下家中有老年人的各位朋友，天气炎热，老年人独自出行是非常不安全的行为，老人能不出来咱就别出来，在家里好好避暑。
9: 为保障高温天气下交警执勤安全，我省交管部门科学调整执勤时段，在岗点配备遮阳棚，发放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在邯郸永年区连日持

0: 持续高温，企业用电负荷激增，电力部门紧急派驻人员实施清凉扩容行动，将国风小微企业创业员的供电容量从2195千伏安提升至7325千伏安。
1: 电力扩容升级之后，能够为我们入驻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供电服务，也使我们入驻企业加大马力生产。
0: 为了降低电力作业人员高温户外作业的安全隐患，石家庄供电公司启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10千伏线路安装绝缘护罩，既保障线路可靠运行，又规避高温作业风险。
2: 来防止高温天气下设备发生短路，来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用电，采用机器人带电作业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作业人员的作业安全。
0: 针对高温天气下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一线劳动者，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配齐货箱正气水、冰袖等防暑物资，保障一线人员作业安全。同时，通过设立开放专属休憩驿站、优化后勤保障等方式，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纳凉地。
3: 今天温度相对来说偏高一点，我们往本配备了货箱正气水、水果、冰糕，还有绿豆汤，
4: 挺方便的，在这儿挺凉快的，俺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喝口水，挺好的。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5: 日前，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日程公布，其中符合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报名公办小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采集时间为7月14号到7月18号。符合报名公办初中条件的采集时间是7月19号到7月23号。
6: 近日，廊坊只有《红楼梦》景区南大门迎喜门正式投用，园区全域空间和全部演艺内容首次完成对外开放。景区运营方统计，开城以来面向深度游客群推出的3日通票销量持续攀升，外地游客占80%，成为京津冀文旅市场的新热点。
5: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这批资金将用于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
5: 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今年底。
6: 今天，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围绕娱乐团播整治、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6类问题。
5: 日前，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加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有过结算记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三号发布消息，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了6元时代。
5: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今天发布公告显示，从7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
6: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5: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表示，伊朗核设施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
6: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5: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跟你说这条成语，叫享恶行云，出自列子。说古时候秦国呀，有一个叫秦青的人，这个人是位歌唱家。

由于秦青这个嗓子好，歌唱得出色，所以人都说秦青唱歌鸟闻耳听人闻耳止。什么意思？就是他要是在这院里边引吭高歌啊，这一唱，跟这鸟儿在上面飞着飞着飞着，哇，全落到房脊上了，干嘛呀？听歌。而如果墙外边有人走道，走着走着听见这院里边有人唱歌，哎呦，这歌怎么唱这么好，马上有什么事也不办了，全站这儿听歌，听完了之后然后才走。哎，我估计那嗓子比那帕瓦罗蒂都厉害。哎，所以这个秦青由于这嗓子这么好，歌唱得这么出色，所以当时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儿来跟他学唱歌。秦青这个人呢也得根据条件，说你自然条件能行才收留你。说有一个叫薛谭的这个人来了，一找秦青，秦青一听这人基础不错，说好吧，

说有一个叫薛谭的，这个人来了，一找秦青，秦青一听，这人基础不错，说好吧，你要好好下功夫，将来你，明天早晨走，我给你送行。哎，老师不用不用，不，我们师徒一场，我得给你送行啊。嗯，那好吧。转过天来，这薛谭走，秦青呢，让人提溜着诗盒给他送行。古人送行啊，还有一个规矩，哎，得到送行路上，出了城，到在道边上，摆上桌子，把这个酒菜摆那儿，倒上酒，就跟这薛谭就说了，说此地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相逢啊，来吧，咱们两个多喝两杯。这薛谭说好，谢谢老师对我的栽培。两人推杯换盏，就在这儿喝。这个酒喝来喝去的，就喝高了兴了。喝高了兴，这薛谭就说了：“说老师啊，我在这跟您学了这么多日子，虽然平常当时呢，您也给我唱过歌，您也教过我歌，好像您从没有正儿八经的给我唱过一首。您能不能正儿八经的给我唱首歌，让我听听？”秦青一听，哦，你要真正想听我唱歌啊，好吧，那我就正经的给你唱一首。于是秦青就站起来了，这一张口，这条成语就来了，响遏行云。这声音直接就贯穿到半天空去了，半天空上有那个行走的云彩，这云彩被这声音一震动，这云彩居然就不动了，眼瞅着那云彩在这就散了，你说那多大的声音啊，多么响亮。这么一来，这薛谭一听，当时就觉得自己十分惭愧，孤灯就跪下了，师傅我不走了，我还得跟您接着学。他又回来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险恶行云的出处，意思就是说歌声嘹亮，能够把云彩能够制止住，有高超的演唱技巧。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夜拾起，出自《后汉书》第五轮传。也就是说，在东汉时期，朝中有一个大臣叫第五轮，这个名字挺怪，这个姓也挺怪，就是第几那个第。第五轮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员。在朝纲之中，一提起第五轮来，大家都得伸大拇哥，少有的清廉。据说汉光武帝刘秀知道这个事情，曾经亲自召见过第五轮，跟第五轮进行一番谈话，有关政治、有关治国方方面面的事情跟他一谈，谈完了之后，刘秀非常高兴，因此对第五轮这个官员格外的重看。由于第五轮为官清正，得罪了不少人，他的这个子女呀，在家里边有的时候就跟这第五轮讲说，爹呀，您做官就是这么一任，老了之后您也就退下来了，退归林下，您干嘛那么认真啊？您跟这个也绑着脸，您跟那个也矫情，把人都得罪了，人家大伙怎么看您呢？他子女一说这话，这地不轮火了，你们说的这叫什么话，冲你们说这话，你们就不像我的儿子啊！要是我的儿子，就得像你的爹，像你爹才是我的儿子，不像你爹那叫不孝之子。这地不轮把这儿女们给训斥一顿，训斥完了，打那以后，这子孙后代谁也再不敢说他半个不字的。第五轮在朝纲中，当然了，大臣之间也有很多这些同僚们呐，有跟他至今的朋友，有的朋友当着面夸第五轮，说地公，您是无私之官，我们背地的议论呐，说满朝文武大臣要说为官无私，只有您一人，对不对？第五轮听到这儿啊，第五轮就乐了。你这话说的也不全对，我怎么能无私呢？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也有私，您这私在哪儿？

0: 地不轮说，我跟你讲啊，曾经有一个人给我送来一匹好马，他想着在朝廷里边谋一个官儿。咱不用说这人是谁了，这匹马还真正是一匹宝马。马虽好，但是我没收。为什么？我要收了马，这就叫受贿，我让他牵回去。虽然他把马牵回去了，但是朝廷中三公一起议论选拔人才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人。你说这是不是私啊？啊，如果他不给我送这马，是不是我就想不到他？由于他给我送过马，尽管我没收这马，但是我还想到他了。再有一个，你比方说吧，我大哥的儿子，也就是说我的侄子，那回有病了，病在我家里了，我一夜拾起，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一夜拾起呀，一天晚上起了十回，我去看望我这侄子。您别看我一夜起了十回，每次看完之后我回来躺下就睡着了，然后我再醒了再去看看，是这样。可是后来我亲儿子有了病了，我没有一夜拾起，我这一晚上起了两三回去看了看他，但是那一晚上我也没睡觉，是不是我真正的牵挂在心呢？这是不是就叫私啊？哎呦，这个大臣一听您这个思，这境界太高了，能够如此深刻的剖析自己呀。所以地不轮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一夜拾起，就说一天晚上起了十回没得安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劫持求诛，出自《吕氏春秋》。说战国时期有个宋国，这宋国呀有个姓桓的司马，司马是个官名，桓是个姓。这个桓司马据说有一颗宝珠，有的大臣呢就跟这个宋国的国王就说，说这桓司马那颗宝珠可了不得。这国王说怎么了不得？说据说他这个宝珠啊能够避风，就避风珠，说刮大风的时候把这个宝珠在手里举着，这风就不往嘴里呛，就能给挡住，还可以避尘。避尘什么意思？他说他这个宝珠啊有时候戴到帽子上，要是说大风天沙尘暴，别人都是一脑袋一身的土，结果他这个宝珠要是顶到脑袋上，这个脸就像刚洗完了一样，一点灰尘都不带沾的。哎呦，这国王一听动了心了，说把他找来。于是把这桓司马找来了。这国王就问他说，我听说你有一颗宝珠，既能避风又能避尘，可有此事吗？这桓司马一听，哎呦，说主公，我没有这样的珠子，哪有那种珠子？说没有，但是别的大臣就说有。这宋国的国王就想着这颗珠子了，最后找个茬给他治罪。这桓司马一看自个儿有了罪了，跑了。他那一跑，跑到别的国家去了。但是这个宋国的国王还没忘这珠子，派手下人想法找这桓司马。找到他之后跟他说，你只要把那珠子拿出来，或者告诉那珠子在哪儿，你就没罪了，你就可以回来。所以后来有人真找着他了，找着他就逼着他说出来，你这珠子藏哪儿了，或者交出来，或者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这桓司马一听没辙，说好吧，我告诉你吧。

就在那个养鱼池里头呢。好，回来了，跟那国王一说，国王一听在养鱼池里，好，马上到养鱼池，到在养鱼池这个地方，分上把这个水都掏干了，往地井挖，找这珠子，水掏干了，池子里边的鱼全死了，最后往底下挖，挖地三尺也没找着这颗珠子，估计一种是他把珠子带走了，一种是呢根本就没有这么颗珠子，但是这条成语可留下了，这叫劫持求珠，这个成语就说一个人贪得无厌，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竭泽而渔，竭泽而渔呢也是出自吕氏春秋，说的是在这个战国时期呀，楚国兴兵去进攻这宋国，这宋国由于跟晋国两家很好，眼看着楚国的大兵兵临城下，到了商丘他的首都这儿了，所以这宋国呢就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晋文公心里就合计呀，说他向我求救，我要出兵跟楚国交战，我打不过楚国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大臣叫胡彦的找来了，把这胡彦找来就问他说，我们该不该出兵呢，这胡彦就说了，说大王应该出兵啊，我们和宋国两国友好啊，他现在有了难处了，我们怎么能不出兵呢，他但是我们出兵打不过楚国呀，打不过楚国我们有办法呀，哎，您知道吗，讲究礼仪的人不管是什么细节他都要讲究礼仪，喜欢作战的人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善于用诈，我们就可以用诈，用诈，是啊，兵不厌诈，那么我们怎么诈，大王您知道吗，楚国和曹国魏国这两个小国家都是友好的国家，我们呢兴兵去攻打曹国和魏国，师出无名啊，要诈吗，我们编个理由说个谎吗，就说曹国魏国得罪了我们了，我们就打他，我们一去打他，楚国肯定要回师营救，他一回师营救就解了宋国之围，那个时候我们设伏兵再打他，这不就结了吗，啊，也有道理，这个晋文公啊没有完全听胡彦的，接着又找了一个大臣把雍纪找来，他就问雍纪，他说雍纪，刚才胡彦给我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我们来打楚国，你觉得如何呢，雍纪听到这里，哎，说他是劝您去说谎，劝您去用诈，但是我跟您说，竭泽而渔而勇无语，分临求兽而勇无兽啊，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为了要得到鱼，把整个这个大池子或者整个的湖水全部它弄干了，把鱼是全都得到了，但是以后再没有鱼了，说你要为得到野兽，把这一片山林全都砍光了，全都烧尽了，所有的野兽你可以都抓住了，但是以后你永远再没有野兽了，说我们晋国在列国之中是有威信的，如果我们靠着撒谎欺诈过日子，将来我们就难成霸主，晋文公听他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可眼下怎么办，还是先按照胡彦说的主意办得了，咱们就还是用欺诈吧，于是晋国出兵，先是找个理由去攻打曹魏，这一攻打曹魏，这曹魏两个小国不禁打呀，马上向楚国呼救，这楚国就马上从那个宋国那个商丘回师相救，这一回师呢，这晋国

0: 就挑他最薄弱的环节，右翼是陈蔡两个小国组成的队伍。这一打陈蔡，那个楚国的兵掉过头来就追他们，他们往下撤，半路上设了伏兵，于是在城濮这个地方，晋楚两国进行了一场恶战，最终把楚国打败了。把楚国打败之后，这晋国回到自己的国都，应给论功行赏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这个晋文公挺绝，一等奖给了那个雍季，二等奖给了那个胡偃。这个晋文公的近臣有的就问他说，主公，这回作战您用的是胡偃的计谋啊，您怎么把这个重奖给了雍季，而把那次等奖的给了胡偃呢？啊，您是不是忘了？晋文公说，我没忘。胡偃出的这个主意呀，是一时之计，雍季出的那个主意呀，是百年之计。我能说不讲百年之计，光讲那一时之计吗？啊！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
1: 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
3: 此刻夜色温柔，或许你刚结束一整天忙碌的工作，收拾完繁杂琐碎的日常，或是卸下一身学习疲惫，静静放松下来。晚风温柔，夜色安宁，不妨暂时抛开烦恼与焦虑，伴着柔和旋律，一同走进文字世界，安放浮躁内心。今天想和大家共读一本家喻户晓、读一次治愈一次的经典，余华《活着》。没有跌宕离奇的剧情，没有华丽堆砌的词藻，却道尽普通人一生，看完久久难忘。书籍基础素染，《活着》是余华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经典文学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治愈成长长篇小说。活着是余华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经典文学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治愈成长长篇小说。自1992年

精神枕边书。整部作品文字极度朴素、干净、克制，没有煽情的修饰，没有刻意的悲剧渲染，只用最平实、最温柔、最贴近生活的语言，记录一个普通人横跨数十年的一生起落。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忆式叙事，以一位乡下采风的年轻叙事者为引子，偶然在乡间遇见年迈老农富贵，听他缓缓讲述自己跌宕一生。书中人物平凡真实，有血肉，曾经荒唐顽固，后来隐忍担当的主人公富贵，温柔善良，一生吃苦从未抱怨的妻子家珍，聪明懂事，命运悲凉的儿子有庆，聋哑却干脆纯净、温顺美好的女儿凤霞，老实勤恳、踏实本分的女婿二喜，天真可怜、最后苦尽无甘的外孙苦根，一家人从富贵到清贫，从团圆到离散，贯穿战乱、动荡、饥荒、时代变革的漫长岁月。余华没有控诉时代，没有指责命运，没有卖惨诉苦，只是安静记录一个普通人的一生起落、相聚别离、苦难坚守。也正因为如此，活着从来不是一本悲伤的书，它是一本教人接纳生活、理解生活、敬畏生活、学会好好生活的治愈之书。无论你此刻深陷迷茫、压力缠身、情绪低落，还是觉得生活平淡枯燥、毫无意义，读完《活着》，都会重新理解，平凡才是人生最真实的底色，坚韧才是普通人最了不起的力量。很多人读完《活着》都会疑惑，为什么余华能把苦难写得这么平静、这么通透、这么治愈人心。其实这本书的诞生，藏着作家最温柔、最通透的人生思考。《活着》创作于1992年，正值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时代飞速变化的阶段，人们在快速发展的生活里开始变得浮躁、焦虑、攀比，越来越多人追逐名利、追求结果、渴望圆满，却越来越难接纳普通、接纳平凡、接纳不如意的人生。余华正是看到了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疲惫与内心迷茫，于是决定写一本回归生活本质的书。除此之外，活着的创作灵根来自一首打劫余华多年的美国老民谣《老黑奴》。歌曲讲述一位黑奴一生受尽苦难，亲人全部离去，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温柔、善良、无怨无恨，安静走完一生。这份历经万般苦难，依然善待人间的生命韧性，深深震撼了余华。于是，他想要创作一个属于中国人、属于普通百姓的生命故事。普通人没有今天伟业，没有盖世民工，一生平平淡淡，一生起起落落，一生经历离别困苦，却依然坚持活着，认真活着，温柔活着。余华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温柔的话，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一切而活着。这也是整本书的创作初心，不是展示苦难，而是致敬生命，不是让人悲伤，而是让人坚强。故事主人公富贵原本是家境优渥、无忧无虑的富家少爷，只因贪玩好赌，一夜输掉全部家产，

从云端跌入谷底，彻底改变了一生。从此苦难接连而至，亲人一个个相继离去，父亲离世，母亲病逝，相伴一生的妻子慢慢走远，乖巧的儿子，懂事的女儿，贴心的女婿，年幼的外孙，知青陆续与他离别。漫长岁月里，身边亲人尽数离去，最后只剩下年迈的富贵与一头老牛相伴，在田间日出而坐，日落而息，平淡安稳地走完往后余生。很多人读完都会感慨，富贵的一生太过坎坷，满是离别与心酸。可活着从不是诉说苦难，而是诠释活着本身。在整本书中，最让我动容，最让我反复回味，也是最治愈我的片段，就是富贵送走所有亲人之后，独自牵着老牛走在田野里的晚年独白。这一段没有大哭大悲，没有撕心裂肺，却是全书最有力量、最治愈人心的文字。我看着广阔的田野，心里很平静。我知道自己的一生已经过去了，我经历了太多的离别，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年轻时我荒唐挥霍，弄丢了安稳的生活，中年时我拼命守护家人，却留不住任何人。我的父亲走了，我的母亲走了，我的友庆、凤霞走了，家珍走了，儿媳走了，连最后小小的苦根也走了。别人都说我命苦，都说我可怜，一辈子孤苦伶仃，一无所有。可我活了一辈子，终于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圆满，不是为了幸福，不是为了永远拥有。人活着就是好好熬，好好走，好好过，就是好好熬，好好走，好好过。我现在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弯了，身边只剩一头老牛陪着我。我给老牛也取名富贵，每天牵着它下地耕田，走路，说话。我对着田野说话，对着风说话，对着老牛说话，也对着离开我的家人说话。他们虽然不在了，但他们都活在我的岁月里，活在我的记忆里。我好好活着，就是替他们一起好好看看这个世界。这一生苦是真的，难是真的，离别是真的。可人生本就是苦乐相伴，生活一半心酸，一半温柔。有奔波劳累，就有人间温暖；有无常离别，就有岁岁欢喜。日子有坎坷，岁月有温柔，平凡日常里藏着细碎美好，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不做过多剧情剧透，书中每一段平凡日常，每一次相聚别离，都直击人心，治愈灵魂。花平静叙述苦难，不渲染悲伤，却让我们懂得，人生所有风雨终会慢慢释怀，世间所有难关终会安然度过。很多读者第一次读活着，会被接连

不断的离别压得心头沉重。可当我们反复品读，才慢慢懂得，余华笔下的苦难，从来不是为了击溃读者，而是为了唤醒我们对生活的珍惜。富贵这一生，从纨绔子弟跌落尘埃，从阖家团圆走到孤身一人，他失去财富，失去体面，失去至亲，失去依靠，几乎失去了人生所有可以依托的东西，可唯独没有失去好好活下去的勇气。这也是这本书区别于所有悲情文学的地方。他从不贩卖绝望，他教会我们接纳无常。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变故，无能为力的遗憾，无法挽留的人和事，我们会跌倒，会难过，会委屈，会疲惫，但真正支撑我们走下去的，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而是普通人骨子里沉默又坚韧的生命力。看过富贵的一生，我们才明白，人生最大的勇气不是乘风破浪光芒万丈，而是看透生活不易已然温柔前行。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富贵无忧事事圆满，而是平安相守岁岁安康。读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深有感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里的富贵，我们没有经历战火动荡，没有经历饥荒流离，可我们依然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重担。我们会遇到工作不顺，熬夜疲惫，会被柴米油盐的琐事困扰，会对未知未来感到迷茫，会因为一点挫折就情绪崩溃，无数次在深夜疲惫，在生活重压下想要放弃。读书的学生会被成绩压力裹挟，会为前途焦虑，工作的成年人会为生活奔波，会为责任负重。平凡的我们常常羡慕别人光鲜，纠结自己平凡，遗憾自己不够优秀，不够顺遂。可当我们翻开活着，看见富贵历经一生颠簸，半生别离，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不怨命运，不负岁月，依然温柔对待生活，我们才突然懂得，我们所抱怨的日常是别人穷尽一生也求不来的安稳。人生本就不会事事如意，世界本就万般无常，不必苛求自己完美无瑕，不必因为一时失意否定全部人生。生活有风有雨才是常态，人生起起落落才是人间。累了就好好休息，难过就慢慢释怀，压力大就允许自己短暂停顿，只要脚步不停，只要心不绝望，只要我们还好好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就有遇见美好的可能，就有治愈一切苦难的力量。或许是家人的陪伴，或许是朋友的鼓励，或许是自己不服输的韧劲。愿我们以书为伴，彼此治愈，温暖同行。活着教会我们一生最简单也最珍贵的道理，好好活着便是对生命最好的珍惜。不纠结过往遗憾，不焦虑未知将来，珍惜当下朝夕，接纳生活不完美，包容人生的起落得失，认真过好平凡生活，就是人生最好的姿态。今晚的耳畔书香到此落幕，一本活着，
写尽人间疾苦，也写尽生命顽强，写尽世事无常，也写尽人间温柔。它让我们明白，平凡不代表平庸，磨难不代表绝望，低谷不代表终点。真正的成长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真正的强大是历经风雨沧桑后依然温柔纯粹。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读懂富贵的通透，拥有生活的韧性，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纳风雨，珍惜日常，在平凡烟火里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愿你卸下所有疲惫，一夜安睡好梦，带着温柔与勇气迎接崭新明天。本期节目撰稿人马玉娇，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下期节目继续分享治愈好书，用文字温暖岁月，用阅读治愈心灵。感谢各位聆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1: 50年前，一张由长沙土夫子出土的战国帛书，引发了50年后一次探寻诡异之墓的旅程。这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谁？为什么墓中还有那么多谜团无法破解？他们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千古之谜？请听《盗墓笔记之七星鲁王宫》，作者南派三叔，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周建龙演播。
2: 50年前，长沙彪子岭，四个土夫子正蹲在一个土丘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直勾勾地盯着地上那把洛阳铲。铲子头上沾着刚从地下带出的旧土，离奇的是，这一坡土正不停地向外渗着鲜红的液体，就像刚刚在血液里站过一样。
3: 这下子麻烦大喽！
2: 老烟头把他的旱烟在地上敲了敲，接着又说，
3: 下面是个血尸岗，弄不好我们这一点点当当，都要撂在下面呢。
2: 独眼的小伙子说，
4: 下不下去？要的要不的，一句话，莫七里八里的。你说你个老人家腿脚不方便，就莫下去了，我和我弟两个下去，管他什么东西，直接给他来一梭子。
2: 老烟头不怒反笑，对边上的一个大胡子说，
3: 哼，你屋里二牙子还是聊天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给翻盖子了，你得多教育教育。咱这买卖不是有只匣子炮就能我和西天。
2: 那大胡子瞪了那年轻人一眼，
4: 你小崽子怎么这么跟老太爷讲话？老太爷陶土的

0: 你他妈的还在你娘肚子里吃屎呢。
1: 我咋说？我说错了，老祖宗不说了吗？那血尸就是个好东西，下面宝贝肯定不少，不下去走个一炉锅汤。
0: 大胡子举手就打。
1: 你还敢顶嘴？
0: 被老烟头用烟枪给挡了回去。
2: 打不得，你做牙那时候不还是一样？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0: 那独眼的小伙子看他老爸被数了了，低下头偷笑。老烟头咳嗽了一声，又敲了那独眼的少年一记头棍。
2: 你笑个啥？碰到血尸可大可小，上次你二公就是在洛阳挖到这东西，结果现在还疯疯癫癫的，都不知道着了什么道。等一下我先下去，你跟在我后面。二牙子你带个土耗子殿后，三牙子你就别下去了，四个人都下去想退都来不及退呀。你就拉着土耗子的尾巴，我们在里面一吆喝，你就把东西拉出来。
0: 年纪最小的那少年不服气了。
3: 哎，我不依，你们偏心，我告诉我娘去。
0: 老烟头大笑。
2: 你看看你看看，三牙子还切不得子了。别闹，等一下给你摸把金刀刀。
3: 我不要你摸，我自己会摸。
0: 那独眼老二就火了，一把揪住老三的耳朵。
1: 你这杂家伙跟我寻视蜜缝了，招呼老子发宝器呢。
0: 那年纪最小的少年看样子平日挨过不少的揍，一看他二哥真火了，就吓得不敢吭声了，直望着他爹求救。怎料他爹已经去收拾家伙去了。他二哥这下得意了。
2: 你何时各样不带爱相了？这次老头子也不帮你，你要再吆喝我拧你个麻花。
0: 老烟头拍拍老二的肩膀大叫了一声，
1: 小子们抄家伙了。
0: 说完一把旋风铲已经舞开了，半个小时后盗洞已经打得见不到底儿了，除了老二不时上来透气儿，洞里连声音都听不清楚了。老三等得不耐烦起来，就朝洞里大叫，
3: 大爷爷挖穿没有？
0: 隔了有好几秒，里面才传来一阵模糊的声音。
4: 不知道，你待在上面，拉好绳子。
0: 是他二哥的声音。然后听到那老烟头咳嗽了一声，
2: 轻声点儿，听，有动静。
0: 然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老三知道下面肯定有什么变故，吓得也不敢说话了。突然他听到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咯咯声，好像是蛤蟆叫一样从洞里发了出来。然后他二哥在下面大吼了一声，
5: 三牙子拉呀。
0: 他不敢怠慢，一蹬地猛地拽住土耗子的尾巴就往外拉。刚拉了几下，突然下面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了，竟然有一股反力把绳子向盗洞里拉去。老三根本没想过还会有这种情况，差点就被拉到洞里去了。他急中生智，一下子把尾巴绑在自己的腰上，然后全身向后倒去，后背几乎和地面成了30度角了。这个是他在村里和别的男孩子拔河的时候用的招数，这样一来他的体重就全部吃在了绳子上，就算是匹骡子他也能顶一顶。果然这样一来他就和洞里的东西对峙住了，双方都各自吃力，但是都拉不

动分毫，僵持了有十几秒，就听到洞里一声盒子炮响，然后听到他爹大叫：“三丫子，快跑啊！”就觉得绳子一松，这土耗子嗖的一声从洞里就弹了出来，好像上面还挂着什么东西。那时候老三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知道下面肯定出事了，一把接住土耗子扭头就跑啊。他一口气跑出去有二里多地才敢停下来，掏出他怀里的土耗子一看，吓得大叫了一声，原来土耗子上勾着一只血淋淋的断手，他认得那手的模样，不由得就哭了出来。这手是分明是他二哥的，看样子他二哥就算不死也残废了。想到这里，他不由一咬牙，想回去救他二哥和老爹。刚一回头，却看见背后蹲着一个血红血红的东西，正直勾勾地看着他。这老三也不是个二流的货色，平日里跟着他老爹大浪淘沙，离奇的事情见过不少，知道这地底下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最重要的不是大惊小怪，而是随机应变。要知道再凶险的鬼也强不过一活人，这什么黑凶白凶的也得遵守物理定律，一梭子子弹打过去，打烂了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一边后退，一边腰上别着的一只匣子炮已经拿在手里了，开了连发，只要那血红的东西有什么动静，就先给他劈头来个暴雨梨花。谁知道这时候那血红的东西竟然站了起来，老三仔细一看，顿时觉得头皮发麻，胃里一阵翻腾啊！那分明是一个被剥了皮的人呢，浑身上下血淋淋的，好像是自己个儿从人皮里挤出来一样。可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还能走动，那真是奇迹了。难道这就是血尸的真面目吗？想着，那血尸一个躬身突然就扑了过来，一下子老三就和他对上眼了，那血淋淋的脸一下子就贴到他鼻子上了，一股酸气扑面而来，老三顺势向后一倒，同时匣子炮整一梭子子弹全部近距离的打在了那东西的胸膛上，距离过近，子弹全部都穿了过去，把那东西打的血花四溅，向后退了好几步。老三心中暗喜呀，再一回手对准那东西的脑袋就一扣扳机，就听咔嚓一声，枪竟然卡壳了。这把老匣子炮啊，是当年他二爷爷从一个军阀的墓里边挖出来的，想来也没用了多少年月，可惜这几年呢跟着他爹爹到处跑，也没工夫保养，平时开枪的机会也少之又少，谁知道竟然在这节骨眼上卡壳了。那老三也真不简单，一看枪不好使唤，抡圆了胳膊用吃奶的力气就把枪给砸了过去，也不管砸没砸到，扭头就跑。这次他连头也不敢回了，看准前面一棵大树就奔了过去，寻思着怎么着他也不会爬树吧，突然脚下一绊，他一个狗吃屎，整张脸砸在一大树墩上，顿时鼻子嘴巴里全是血。老三狠狠一巴掌拍在地上，心里那个气呀，妈的，怎么就这么背呢。这时候听到后面风声响起，知道阎王爷来点名了，心一横，死就死吧，索性就趴在地上不起来了。没成想那具血尸好像没看到他一样，竟然从他身上踩了过去，那血淋淋的脚板马上在他背后印上了一个印子。这血尸出奇的重啊，一脚下去，老三就觉得嗓子眼一甜，只觉得胆汁都像被踩出来了一样，而且背上那被踩过的地方马上一阵奇痒，眼前马上就朦胧起来，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可能中毒了，而且毒性还非常的猛烈。恍惚之间，他看到不远处的地方，他二哥的那只手里

0: 好像还握着什么东西。他用力眨了眨眼睛，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古薄片。他心想，自家二哥拼了命都要带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是寻常东西，现在又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好歹得把东西收好啊，万一我真的死了，他们找到我的尸体也能从我身上找得着，那二哥的这只手也不算白断了，我也不至于白死。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艰难地爬过去，用力掰开二哥紧握的手，把那薄片从掌心里拿出来，塞进了自己袖子里。这个时候，他的耳朵也开始蜂鸣了，眼睛就像蒙了一层纱一样，手脚都开始凉起来。按他以往的经验，现在他裤裆里肯定大小便一大堆呀，中尸毒的人都死得很难看。他现在最希望的是不要给隔壁村的二丫头看见自己这个样子。他就这么浑浑的胡思乱想，脑子里已经不怎么听使唤了。这时候他又开始隐隐约约地听到他在盗洞口听到的那种咯咯的怪声。老三隐约觉得一丝不对呀，刚才和血尸搏斗了这么些时候，也没听到他叫过一声啊，现在怎么又叫起来了？难道刚才的那只并不是血尸？那刚才看到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可惜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无法做思考了，他条件反射地抬起头看了一下，只见一张巨大的怪脸正俯下身子看着他，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里空荡荡的，毫无生气。
1: 七星已关，青眼狐狮，九头蛇白，接下来他们还会遇到什么？
0: 50年后，杭州西泠印社旁，我的思绪被一个老头子打断了。我合上我爷爷的笔记，打量了一下对方，他问的：
2: 你这里收不收拓本啊？
0: 看样子就是随便问问的。我做这行挺有天分的，也就敷衍他：
2: 收，不过价钱收不高。
0: 我意思就是啊，你没什么好东西就滚吧，别耽误大爷看书。做我们这行的，3年不开张，开张就吃3年。平日里清闲惯了，最讨厌伺候那些一知半解的客人。演变到后来呀，只要看到那些过路客，就直接放哀乐赶人了。不过最近呢，空闲的有点过分了，眼看旺季快过了，也不见什么好东西进来，所以也有点耐不住了。
2: 那我想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战国帛书的拓本呢？就是50年前长沙那几个土夫子盗出来又被一美国人骗走的那一篇呢？
0: 那人一边看着我柜台里的藏品，一边问着。我一听就火了：
2: 你都说被美国人骗走了，哪里还有啊？啊，找拓本当然是去市场里淘啊，哪有指定了一本去找的？怎么可能找到呢？
0: 他压低了声音：
2: 我听说你有门路，我是老养介绍来的。
0: 我警惕了起来，心里一惊：老养不是前年就进耗子了吗？怎么把我给供出来了？心里一急，背上冷汗就出来了。
2: 哪个老养啊？我不认识。我懂，我懂。
0: 他呵呵的一笑，从怀里掏出了一只手表：
2: 你看看，老养说你一看这个就明白了。
0: 那手表是老养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他初恋情人送给他的，他把这表当命一样，喝醉了就拿出这表边看边娟儿啊丽呀的叫。我问他：

0: 你那老娘们到底叫什么呀？他想了半天，竟然哭出来了，说我他娘的给忘了。这老痒啊，肯把这表给这个人，说明这人确实有些来头。可我怎么打量这人都觉得面目可憎，但人家找上门来了，还是爽快点说话好。于是直接一抬手，啊，那就算你是老痒的朋友吧，找我什么事儿啊？他咧嘴一笑，露出了一颗大金牙。我一个朋友在山西带回点东西，想让你给我看看，那是不是真东西？啊，哎呀，看你一口京腔的，你北京的大土把子到南方来找我咨询，太抬举我了吧？北京多少好手啊，恐怕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吧。都说南方人精明，果然不假，看你年纪不大，倒也看得很通透。说实话吧，我这次来确实不是找您的，我想见见你家里老太爷。我的脸色一下就变了，什么玩意儿啊？找我爷爷？你什么居心呢？你老太爷当年在长沙彪子岭盗出战国帛书以后，是否留有一两份拓本呢？我朋友只想知道，与我们手上这一卷是否一样。他话没说完，我对着边上打瞌睡的伙计吼道：王蒙，送客。那金牙老头急了，怎么着，说着说着就要赶人呢？你说的是不错，可惜你来得太晚了，我老爷子去年已经西游，你要找他回去割脉吧。我心里说，当年那事情连中央都惊动了，那是大事情啊，哪能给你把旧账翻出来呀、啊、我家里还能有好吗？我说你个小孙子，说话就怎么不中听呢？大金牙老头一脸的贼笑，老爷子不在了也不打紧，我也没说怎么着啊，好歹你也看一看我带来的东西，你也卖卖老痒的面子不是？我看了他一眼，这皮笑肉不笑的，看样子不看他一眼他还真不肯走，心说就当卖老痒个面子，他出来的时候也不用被他埋怨，于是就点头，啊，看看就看看，是不是？我可不敢说啊。其实这战国帛书啊有20多卷，每一卷各不相同，我爷爷当时拓下来的那一篇只是其中很短的一部分，但是又极其重要，现在也就是我有几份拓本当压箱底的宝贝，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只见那金牙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张白纸，我一看就来气了，我靠，还是个复印件。那是啊，那宝贝哪能到处揣着跑啊，一抖就碎呀、啊、他说着还故作神秘的压低了声音，要不是我路子广，这东西早跑到国外去了，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吧。我呵呵一笑，看你那样子不就是个倒斗的吗？我看你是不敢出手，这是国宝，你脑袋不想要了。一句话被我揭穿了，老头子脸就绿了，可他有求于我还得忍着。
1: 你
0: 也不能这么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道道，想你老爷子当年在长沙做土夫子的时候，那也是威名远播。我脸色肯定很难看，咬着牙说，

0: 你要再提我爷爷，我就不看了啊。
1: 那好好好，咱打住，你快给我瞅瞅，我也好快点跑路。
0: 我展开那张白纸，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保存完好的战国帛书，但并不是我爷爷当时盗出来的那一份。这一份虽然年代也比较久远，但是应该是后几朝的赝品，也就是说是古董赝品。这是个身份很尴尬的东西。于是我一笑，哈，这应该是汉代的赝品。哎呀，怎么说呢，你说它是假的也不是假的，你说它是真的也不是真的，鬼知道这是照本磨的还是胡编的。所以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1: 那这是不是你爷爷盗出来的那一份呢？
0: 实话和你说吧，我爷爷盗出来的那份呢，他自己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就被那美国佬给骗去了。你这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你啊。我心想，忽悠你还不容易吗？表情上还装出特诚恳的样子，那金牙老头还真信了，叹了口气，
1: 哎呀，那真是不凑巧啊，那看样子不去找那个美国人恐怕还真没指望了。
0: 怎么，你们怎么就这么在意这一卷呢？这事儿我觉得太奇怪了，这古籍的收藏啊，都是看缘分的，想把一套20卷战国时期的古籍都找到，那也未免太贪心了吧。
2: 老头听我这么一问，他呵呵一笑，摇了摇头。
1: 小兄弟，不瞒你说，我还真不是盗斗的。你看我这身子骨哪够折腾啊。不过我那朋友的确是个行家里手，我也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关子。总之人家有人家的道理，咱也不好多问，对吧？先走一步啦。
2: 说完他头也不回的就走了。我低头一看，他那张复印纸还在我手里呢。突然我在那纸上发现一个图案，那是个狐狸一样的人脸，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很有立体感，好像从那纸上凸了出来一样。看得我呀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一份帛书我从来没见过，应该是一份真品。我琢磨着等那老痒出来，就用这复印件呢做几块假的拓片也够我乐的。忙急急地跑到门外张望了一眼，只看那金牙老头正往回赶。我心想他肯定是回来拿这张东西，忙跑回去拿起数码相机就把他给拍了下来，然后拿起纸头走出了门外，迎面碰上了大金牙老头的鼻子。您东西忘了。我爷爷是长沙土夫子，也就是一般说的盗墓贼。我爷爷入这行的原因呢，一点也不出奇，用现在的话说呢，那就是世袭的行当。我太公的太公13岁那年，华中一带闹旱灾，那年代一闹旱灾就起饥荒，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那时候长沙边边角角里啥都没有，就是古墓多，于是靠山吃山，靠墓吃墓，全村人一起盗斗啊。那几年不知道长沙一带有多少人饿死，可就他们那一村一个都没死，还一个一个都吃得油光满面的，那可全是靠着用挖出来的东西跟洋人换粮食吃才能这样的。再后来时间长了，盗墓

这东西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有个文化的积累。到我爷爷那辈儿，已经有行规门派之分了。那个时候，盗墓的分南北两派，南派就是我爷爷那派，擅长洛阳铲探土，高手只凭一个鼻子就能断定深浅朝代。现在很多小说里描写动不动就是洛阳铲，其实北派呀，是不用洛阳铲的。他们精于对陵墓位置结构的准确判断，也就是所谓的寻龙点穴。但是北派的人有点古怪，怎么说呢？按我爷爷的说法啊，那就是他们不实在，花花肠子太多。盗个墓嘛，还搞这么多的名堂，进去了拿了东西就走呗，还要一扣二扣的，搁现在呀就叫官僚主义的很。而南派规矩就不多，且从不忌讳死人。北派人骂南派是土狗，糟蹋文物，盗过的斗没一个不塌的，连死人都拉出来卖呀。南派骂北派是伪君子，明明是个贼嘛，还弄得自己跟什么似的，后来更是闹到要火拼的地步，甚至还有斗尸一类的事情发生。到最后两派终于划长江而分，北派叫盗斗，南派就叫淘沙或叫淘土。洛阳铲还是分了之后才发明出来的，北派人根本不屑使用。我爷爷他不认识字，后来进了扫盲班，那时候他只会淘沙，学个字差点把他折腾死。也亏了他有了文化了，才能把他的一些经历啊记录下来。在长沙彪子岭那老三就是我爷爷，这些事情啊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记录在他那本老旧的笔记本上。我奶奶是个文化人，大家闺秀，就是被他这些故事吸引，最后我爷爷就入赘到杭州来，在这里安了家了。那笔记算是我家的家传宝贝，我爷爷的鼻子在那次的事情后就彻底废掉了。后来他训练了一只狗来闻土，人送绰号狗王。这是真事情，在长沙做过土夫子的老一辈的人呢，都知道这名字。至于我爷爷后来怎么活下来的，我的二伯伯和太公和太太公最后怎么样了，我爷爷始终不肯告诉我。在我记忆里面，我也没有看到过一个独眼独臂的二伯，估计呀，真是凶多吉少。一提到这个事情，我爷爷就哭，就直说，那不是小孩子能听的故事。无论我怎么问，怎么撒娇，他也不肯透露半个字。最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也逐渐的失去了童年的好奇心了。傍晚垫子打烊，又是无聊的一天过去了，屁东西也没有收进来。我打发掉伙计，这个时候一个短信发了过来，9点鸡眼黄沙，是家里三叔发过来的。这是暗语，就是说呀有新货到了。紧接着又是一条，龙脊背速来。我眼睛一亮，三叔的眼光出奇的高，这龙脊背呀，就是有好东西的意思，连他都觉得是好东西，我真要见识一下。我关好店门，开着我的破金杯车，就直奔了我三叔那里。一方面想看看他所谓的好东西是什么，另一方面也想让他看看我今天拍到的那份帛书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到底他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唯一还和土夫子有接触的人。我车刚开到他楼下，就听他在上面叫着，你小子他娘的，叫你快点，你磨个半天，现在来还有个屁用啊。

哦了一声，不是吧，好东西也留给我呀，你也卖得太快了。正说着呢，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从他正门里走了出来，身上背了根长长的东西，用布包得结结实实的，一看就知道应该是一把古兵器。这东西的确值钱，要是卖得好，

0: 然真的要破产了。我上了楼，自己搞了杯咖啡，把今天那金牙老头跑来刺探的事儿和我三叔一说。本以为他会和我同仇敌忾，没想到他好像变了个人一样，沉默不语，直接把我数码相机里的东西打印了出来，放在灯下一看，我马上看见我三叔脸色就变了。三叔，怎么了？这东西有什么蹊跷吗？他皱起了眉头。不会吧，这好像是张古墓的地图啊。我看看上面满是文字的帛书打印件，又看看三叔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啊。怎么，难道三叔已经超脱到能从字里看出画来的地步了？怎么看这平日里吃喝嫖赌的老不正经，也没什么仙根呢？三叔兴奋的不住发颤，一边自言自语：哎呀，这些人从哪里搞来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我就从来碰不到啊？这次真是造化了，看样子他们还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我们可以赶在他们之前把这波沙子给淘了。我大大的迷惑。三叔，也许我是笨了点，可您真能从这么小的字里看出地图来？哼，你懂什么呀，这叫字画，就是把那地方详细的地理位置用文字写出来。这东西如果是别人还真看不懂，幸亏你三叔我还有点阅历。哼，这世界上能看懂这玩意儿的，哼，除了我之外恐怕不超过十个人。我三叔啊没什么其他本事，但是从小对那些稀奇古怪的非正统的古代文字和暗语非常有研究，一句话概括，就是什么东西生僻他就研究什么。像什么西夏的五穆书图、女真最早的牙字，他都能说出个道道来。所以他能知道这个什么劳什子的字画，我倒是一点也不惊讶。不过他这个人呢，是得了便宜便卖乖的那种类型，在他面前还得装笨，不然他一句话就把你给打发了。于是我装出很憨的表情。哦，那上面是不是写着向左走，然后向右走，看见前面大树向右拐，看见一口井然后钻下去，就这些。三叔叹了口气：
1: 哎呀，孺子不可教也，你的悟性这么差，看样子我们家到你这一代就玩完喽。
0: 我看他这个样子还叹得真是真切，似乎是心里话，不由得觉得好笑。三叔啊，那你说是怎么样的呢？我爹又不教我，这东西又不是天生的。嗯，他得意地咂了咂嘴儿。
1: 哎呀，这种字画其实是种密码，它有严格的格式，只要把里面写的东西按照它的格式画出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地图了。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区区几个字的帛书，不知道里面的信息有多复杂，说不定连哪里用了多少块砖都标得很清楚。
0: 我一听就来了兴趣，心说我从小到大家里也没让我出去倒个石斗，这一次必然要让三叔带我去见识一下，摸几个宝贝，也好度过我的经济危机。这么一边想着一边就问他：哎，三叔，那你能不能看出这里面写的是谁的墓啊？或者是不是比较有来头的主啊？

0: 我现在不能完全看懂，不过这个墓穴应该是战国时期鲁国的一个贵族的。光看他的墓穴所在，被人用这种隐秘的字画方式记录在这张帛书上，说明此人的地位应该相当的高，而且这个墓地必然十分的隐秘，是个好斗，一定值得一去。我看他眼睛里直放光的样子，就觉得稀奇。这老家伙平日里呀，门都懒得出一步，难道这次竟然想亲自出马吗？那真是千古奇闻了。我忙问他，哎，怎么，三叔，你真的打算亲自去淘这波沙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1: 哼，这你就不懂了吧。和你说，唐宋元明清，那斗里面是有宝贝，但那最多只能说是巧夺天工。但是战国的时候，那时候的皇族古墓年代过于久远了，你永远也估计不到那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战国墓可是出神器的地方，那可都是人间没有的东西，你说我能不想见见吗？啊，你就这么肯定？说不定里面啥都没有呢。
0: 嗯，不会，你没看这图案吗？
1: 他指了指那张诡异的狐狸脸。
0: 这是鲁国最早人生时候祭祀戴的面具，那墓里埋的一定是什么身份很特殊的人，可能比当时的皇帝还要尊贵。
1: 啊，我脱口而出，那就皇帝他爹。
2: 三叔瞪了我一眼，就想把那张打印纸收起来，我一把按住，朝他一笑。
1: 三叔，你别着急收起来呀，怎么说这东西也是我搞来的，这次你怎么样也要带我去见识一下。
2: 他大叫了一声，
0: 不行，淘这沙可不是这么简单的，那地方可没空调，还机关重重的，随时可能要歇菜。你是你爹的独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非让你爹给扒了皮不可。
1: 我也大叫，
2: 哼，那拉倒，就当我没来过。
1: 说着我就把那张纸头从他手里猛地抽了出来，转身就走。
0: 我知道三叔这人
1: 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点原则也没有，看到古董这样，看到女人也这样，我就吃准他这一点了。果然才走了几步他就投降了，他追了上来，一把拉住我手里的纸。
0: 好好好，你厉害，不过咱可说好了，我们下盗洞的时候你可得待在上面，这样总行吧？
1: 我顿时心花怒放，心说到时候我要下去你还能拦得住我呀？忙点头说，
0: 哎，一句话，出门在外全听您的，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2: 三叔无奈地叹了口气，
0: 哎呀，我们两个人还不成事啊，我明天再调几个有经验的伙计过来，这几天我就解这张字画，你得帮我去置办些东西。
1: 说着他迅速写了张条子给我，
0: 千万别买了假货，还有准备套旅游的行头出来，不然还没到地方我们就先拘留了。
1: 我点头答应，就各自分头去忙。三叔要的东西都比较刁钻，我觉得恐怕是故意为难我一下，因为这单子里的东西一般店里还真没有，比如什么分体式防水矿灯、螺纹钢管、

0: 刨土铲头，多用的军刀、折叠铲、短柄锤、绷带、尼龙绳等。我才买了一半就花了将近10000块钱了，心里那叫个心疼啊，直骂这老狐狸，妈的，这么有钱还这么吝啬。3天之后，我还有我三叔的两个老淘沙的伙计，还有那天买了我叔叔那个龙脊背货色的小伙子，5个人到了山东瓜子庙往西100多公里的地方。说起这地方，该怎么说呢，真只能说这就是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我们先是长途汽车，然后是长途中巴，然后是长途摩托，然后是牛。我们最后从牛车上下来的时候，前看后看，左看右看，还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看到前面跑来一只狗，我三叔一拍请来的向导，那爷子，下一程咱骑这狗吗？恐怕这狗够呛啊。
1: 不会，
0: 老爷子大笑，
1: 呵呵，这狗是用来报信的，这最后一程啊，什么车都没有，得坐船呢，那狗会把那船带过来。
0: 这狗还会游泳？
1: 呵呵，游得好啊，游得可好了。
0: 老头子看着那狗，
1: 驴蛋蛋，去游一个看看。
0: 那狗还真有灵性，真跳到河里游了一圈，上来抖抖毛，就趴在地上吐舌头。
1: 现在还太早，那船工肯定还没开工呢，咱们先歇会儿，抽口烟。
0: 我一看表，哎呦，下午2点还没开工，你这船工是什么作息时间呢？
1: 哎呦，我们这里就他一个船工，他最厉害，他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开工，有时候一天都不开工，能把人急死。没办法，这河神爷只卖他面子，别人呐，只要一进那山洞就肯定出不来，就他没事儿。要是你们会骑骡子，我们就能从山上翻过去，再一天也能到。不过你看看你们这些东西，我们全村的骡子也不够你们用的。
0: 哦，三叔一听到山洞，马上来劲了，拿出翻译好的地图，这地图他一直当宝贝一样，看都不让我看一眼。他一拿出来，我们马上凑过去看，只有那小伙子还是一言不发，坐在一边。说实话，我三叔两个伙计很好相处，都是实的人，就这个人像个闷油瓶，一路上连个屁都没放过一个，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天，好像忧郁天会掉下来一样，特别讨厌。我一开始啊，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后来干脆懒得理他，真不明白三叔把他带来干什么。有山洞，还真是个河洞，就在这山后面。怎么，老人家，这山洞还能吃人吗？老头子呵呵一笑，
1: 哈哈哈，都是上几代留下来的话啦，我也记不清楚了。那河道没通的时候，村里都说里面有蛇精，进去的人一个都没出来过。后来有一天，那船工的太爷爷就从那洞里撑了个小船出来，说是外面来的货郎。你说这货郎哪有扛着只船到处跑的，大家都说他是蛇精编的。他太爷爷就大笑说，船呐，是他在隔壁村里买的，不信呐，可以去隔壁村问。他们跑去一问，果然是这样，别人才相信了，还以为那洞里的妖

0: 怪已经没了，结果胆子大的几个年轻人去探洞又没出来。从那以后，只有他家的人能够直进直出，你说古怪不？后来他们家就一直做这一行，一直到现在。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5: 今天先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先说一条鱼虎谋皮，这出自太平御览。鱼虎谋皮呀，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君鲁定公在位的时候，当时孔子呢在鲁国，这鲁定公非常欣赏孔子的才华，他认为孔子这个人知识渊博，有一定的思想高度，看问题犀利，

分析人比较全面，所以他想要给孔子封一个官，想封一个什么官呢？当然不是一般的官了，他想让孔子当大司寇。这大司寇是个什么官呢？刑部大司寇啊，就是执掌法律的最高官，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说最高检察院院长，准备让孔子啊当这官。这鲁定公呢，就把当时的左丘明找来了。左丘明当时是鲁国的一个大人物，非常有名的大臣，太史官，就是帮着鲁国修订春秋。后来不说吗？春秋左传，左氏春秋，这左氏春秋就是左丘明修的这春秋。这左丘明是一个史官，非常的有学问。有人说左丘明啊是个盲人，又叫盲左，还有的人说呢，说左丘是个复姓，所以这个事儿呢咱都没有细考究。反正左丘明历史上是有其人。鲁定公把这个左丘明找来之后，就跟左丘明说，说我想让孔子啊当大司寇，我准备把我们国家这些个卿大夫们都找到一块儿开个会，大家研究研究，看看他们同意不同意，你看如何？这左丘明一听，说是您要开个会，问问这些个卿大夫们呐，啊，您这个会开的就好有一笔呀。鲁定公说：“比什么呀？”左丘明说：“您要开这么一个会呀，就好像是您要把一些个老虎找到一块来，跟他们开个会。您就跟他们说了，我准备呀，要做几件虎皮大衣，说你们大伙儿都同意不同意呀？”这老虎要一听说要做虎皮大衣，那就两种反应，一种是坚决反对，再一种是逃之夭夭，全跑了。你要做虎皮大衣，肯定就扒他们的皮呀，是不是？那么孔子这个人如果当大司寇，肯定执法森严，他们也知道孔子当了大官好不了，尤其对他们本身都好不了，所以我觉得您这样做是太不合适了。这有两种说法，说另一种说法呢，就是左丘明跟他说呢，不是说找老虎来，而是找一帮狐狸来，也是这个意思，跟狐狸们说，说我准备要做几身狐皮大衣，那狐狸肯定也是得跑，要么就是不同意。所以这句成语呢，又叫与虎谋皮，又叫与狐谋皮，都是一个意思。说左丘明当时跟这个鲁定公说完这番话之后，鲁定公也觉得左丘明说的有道理，说好吧，这样的话我就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了。于是鲁定公最后就命孔子担当了大司寇。孔子一担当了大司寇，果然执法森严，兴利除弊。他这一兴利除弊，这一执法森严，那肯定就冲撞了那些士大夫们的利益。朝中这些个大臣们一看孔子这一做官对他们都有磕碰，侵犯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了，这些大臣们一个个的对孔子就没有好印象，所以他们暗地里就合计，说他这一当大司寇咱没好了啊，那怎么办？说这个干脆得想法把他挤走。说这些人背地里就像鲁定公那儿说孔子的坏话，说这个人背地里口出狂言，说他的学问怎么怎么大，说就连国君您都赶不上他，就挑拨离间呗。这么一弄，一个人说不信，两个人说不信，很多这个人都这么说，这鲁定公啊也动摇了，最后就把孔子给排挤出了大司寇的位置上了。孔子在鲁国不能做官了，最后他就带着这帮学生们四处周游列国，周游列国，到处讲说他自己的主张，他自己的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儒家学说。哎，所以这条成语与虎谋皮就这样留下来了。与虎谋皮就是说跟一个很恶的人商

0: 量如何侵犯他的个人利益，说这是不行的，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你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有天无日。有天无日这条成语出自孝道好，这是一本书名，这个孝道好里边多出一些笑话。有天无日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呀，有一些官员大夏天三伏天特热，这几个当官的凑底一块儿，在这个衙门口外边一个凉棚底下沏着茶，在这喝着水，大家就商议说这天太热了啊，咱们上哪儿去凉快呢？这些官员们都说了，哪凉快？有一个就说了，我知道村东头那大庙，那个庙里边又阴又凉，咱上那个地方凉快。另一个官员说了，哎，那个地方还不算凉快，应该上啊王大哥你家里边，我知道你们家有个水榭凉亭，你们那花园里边有一片水，水旁边修的凉亭，借着水气儿阴凉，上你那儿去行。说你那儿水，那水都晒热了也不算凉。说这几个官正争着哪个地方凉呢，旁边卖茶水的老百姓一听，老百姓在旁边说了，老爷，我知道哪儿凉，你说哪儿凉，您就上那大堂上凉，您的问案那大堂比哪儿都凉。这老爷一听，我问案那大堂怎么凉，我那大堂是怎么凉，您那大堂上有天无日啊，那怎么能不凉呢？这老百姓这句话其实借机讥讽这些官员们问案不清楚，有天无日头，黑暗，就这意思。所以说这句话，这几个官都没词了。说在过去啊，老百姓对官员昏天黑地这种讽刺有很多的笑话。比方说还有一个官员做了一任官走了，老百姓给送一匾叫五大天地，这官员不明白，说为什么叫五大天地呢？这老百姓给他解释了，说五大天地呀，就是说您来的时候呢，我们这是青天白地，您上任之后呢，就是金天银地，您问起案子来呢，就是昏天黑地，老百姓对您的评价呢，就是怨天恨地，说现在您走了呢，我们就谢天谢地。就类似这样的笑话，都是借机讽刺封建社会那些官员。那么有天无日这条成语，就说讽刺旧社会统治者问案不清，执法不严，昏暗无理，犹如有天空而没有日头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狂奴固态，出自《后汉书·严光传》。严光是后汉时期有名的隐士大才子啊。严光这个人当初跟刘秀，也就是汉光武帝，小时候曾经是同学，上太学的时候曾经游学，是好朋友。但是后来 刘。

就当了皇帝了，他还没有忘记杨光。这个杨光叫严子陵，刘秀就派人找这个杨光严子陵，找不着了。怎么找不着了呢？这个杨光人家是隐士闲人呐，不愿意当官，自个儿藏起来了，那也不能老不出来呀、啊、他改了名字了。这一改了名字，没地儿找这杨光了。刘秀很想他，于是刘秀呢就按照他对杨光的印象，找那个能工巧匠那画匠画家呀，画了一个图像，告诉手下人按照这个图像给我找这杨光去。找了半天，最后有人说了，说发现有一个人呐，天天在一个大泽那个地方，就是大水泡子那地方钓鱼，跟您画那人呢有点近似。刘秀人呢去请他，结果派着车辆派着人役到那去请去了，连请了三回，这位也没来，最后一回总算是把这人给请来了。果然是杨光，改了名字，让人按着图像给找着了。找着之后呢，刘秀国事繁忙啊，先让杨光就住在京师军营之中，就是京师护卫队啊，禁卫军那个地方有一个军营，找出一个好房子来让他住那儿。杨光住在那儿呢，这刘秀派宫中的御厨子到那儿给杨光一日三餐做好吃的，告诉他他要什么你就给他做什么。这家伙刘秀对着杨光可以说是上等看待。杨光住在这儿，刘秀手下还有一位大司徒叫侯霸。这个侯霸呀，过去跟杨光也是好朋友。侯霸一听说杨光来了，于是侯霸呢就给他写了一封书简。所谓书简，就用那竹坯子写的，那年头还没纸呢。这书简上怎么说的呢？大致就说呀，说是严兄你来了，我很想见见你，但是因为公事繁忙，我派手下人呢把这个书简给您送去。今天晚上请屈尊大驾到在我的家中，咱们晚上好好叙叙旧，就这意思。这个书简给这手下人拿着来见杨光来了，书简一递给严子陵，这严子陵接过一看撂那儿了，接着他也拿起一块竹简来写字用的，就扔给那来人帮。我说你写。哎，这来人一听这位怎么回事，拿过这个竹简来，杨光也说了几句话，告诉你们那个主人，你就说呀，他现在保了光武帝刘秀，他要以仁义待人，尽心辅国，我很高兴，告诉他不要趋炎附势，不要阿谀奉承，要那样的话他就会腰折喽，脖子断喽啊！拿回去。按这个意思，这位写完了拿着回来了，回来一见侯霸，说他没来，说您看给您写了一个东西。这侯霸接过来一看，嘿，心想杨光这说的什么话，他拿着这个给刘秀看去了。刘秀接过来一瞧，刘秀就笑了，他说了一句话，还是狂奴固态。他知道这个人很狂傲啊，有清洁，才华高，但是这个人清高自傲。他说一看这个简就知道原来的脾气还没改，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所以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里，叫狂奴固态。狂奴固态这条成语就是这个人很狂妄，还是原来的样子，脾气没改，就这个意思。后来刘秀据说亲自坐着车去拜访杨光，当他去拜访的时候，这杨光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杨光醒了之后，他就跟刘秀说了，说刘秀啊，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皇帝，后世百姓肯定要称颂你，不过我不能保你，我得回去。

0: 最终杨广还是回去了，回到他的老家，在富春江畔经常钓鱼。他钓鱼那个地方别人称作紫菱滩。毛主席诗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富春江就是指的杨广钓鱼的地方。所以这条成语我们就说完了，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龙蛇飞动。龙蛇飞动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苏轼写的词《西江月》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是说呀，这位是书法家，写字写得好，可能是草书，像龙蛇在那飞动。但是据说呀，古时候有一位姓张的丞相，这个姓张的丞相也特喜欢书法，不过这个丞相的书法呢不是写得太好，他由着自个儿的性子来，喜欢草书，拿起笔来情绪一来就使劲瞎划了。这个丞相忽然那天自个儿想起了那么两句诗，想起这两句诗，提起笔来草书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挂墙上，自个儿倒把这手在那欣赏。嘿，正欣赏呢，他侄子进来了。他侄子进来之后，哎呦，说叔叔您这是，哎呦，这是您写的字啊，哎呀，您写的字可太棒了啊，看见没有，犹如龙蛇飞动。哎，对对对对对，真是真是，你不是喜欢书法吗？对呀，我就喜欢书法，应该从临摹开始，你现在先把我这两句诗临摹下来。嘿，好。他侄子高兴，拿过笔来，蘸着墨铺上纸，瞅着那个墙上挂着这丞相写那两趟字，比着葫芦画瓢，照猫画虎，他就在那儿写。这草书啊，这个草书都是有规范的，这丞相写这玩意儿不规范呢，他自个儿想怎么划了怎么划了。他那个侄子写着写着，其中有一个字不认识，他就问这丞相说，叔叔您看看这个字儿是什么呀。这张丞相一瞧，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哎，仔细看看也不认识，这是什么呀？你按着上下句应该是什么也不认识，你看看那个笔势走向还不认识吧、哎、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我不认识，您告诉我们那什么字儿。这张丞相走到跟前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应该早问我呀，这么半天你才问我这字儿，连我也不认识了。你说他自个儿写的字儿他都不认识了，可想而知他这草书写的怎么样了啊。所以龙蛇飞动这句成语呢，是指的是书法家笔下那个笔势，也就是说笔势苍劲如龙蛇飞动，是对书法家的一种赞美成语。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咱说一个饮鸩止渴，出自《后汉书·霍须传》。霍须是东汉时期一个人，这霍须从十几岁就很有才智，提笔称词， 落笔

成文，说在他15岁那年，他有个舅舅叫宋光，这个宋光呢当一名地方官。宋光这个人呢为官清正，执法森严，公正廉明。那么在当时的东汉时期，朝廷中地方官员当中贪官污吏是比比皆是，贪官一多了啊，这清官的就不吃香。尤其宋光这个人呢，当官就知道执法森严，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从来不问这个犯罪的当事人有什么背景。他得罪了一些皇亲国戚，所以这些皇亲国戚对这个宋光就有了看法了，后来就给他罗织了一个罪名。给罗织个什么罪名呢？说这个宋光啊私改诏书，说也不是处理哪个案子，说皇帝有一个诏书下来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处理的跟诏书所说的不一样。其实这里边有出入，并不是他私改诏书，给找了这么一个罪名，就把这宋光给抓起来处理。他这个案子是大将军叫梁商。这个宋光没有私改诏书，宋光不承认，又给他甄辩不清楚，这怎么办呢？当时他的这外甥可就出头了。怎么出头了？他就写了一篇申诉文章啊，写了这篇申诉文章之后就送到了大将军那里去了。大将军梁商一看他这篇申诉文章，哎呦，这个文章写得好啊，不但说字写得好，而且用词用得也好。他在这文章里边就讲了，说我舅舅有那么大胆子吗？啊，他敢改那个诏书吗？诏书那是皇帝下的诏书啊，他忠于皇帝，怎么敢违背皇帝呢？如果他这样做，那岂不是就等于僚机与夫子只可于朕读吗？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就说他要这样做了，就等于说他想治病，治病用的什么药？用夫子，夫子是一味中药，这夫子尤其那生夫子是有毒的，说为了治病吃夫子把自个儿毒死了。说只可于朕读，就是渴了，为了渴饮朕酒，也是把自个儿毒死了。所以饮朕之渴，那么这条成语就出自他这两句话。这个大将军看完了就打听，说这个文章谁写的？说他外甥。说宋光他外甥多大了？说15。这梁商一听，15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文章来吗？他把这个霍许找来了，当面这么一谈，发现这孩子真是与众不同，出口成章，所以把这位梁商大将军给感动了。梁商大将军拿着他的文章去就见皇上去了，皇上一瞧也受感动了，于是把霍许招去当面一谈，觉得这个人还真正是大才，就冲他这篇文章把那宋光平反了，给放了，把宋光平反给放了。可是霍许由此出了名了，后来霍许到朝中当官，官至北海相，所以这条成语饮鸩止渴就这么留下来了。饮鸩止渴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渴了去喝鸩酒，用鸩酒来止渴，也就是用毒药来止渴，这不就是等于自个儿找死吗？饮鸩止渴的意思就是说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困难。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探囊取物，出自新五代史。因为在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后唐的后裔叫韩熙载。韩熙载这个人呢，他的父亲被当时的李嗣源给杀害了。韩熙载老想给他父亲报仇，他想到南方过江，到南吴，到南吴那个地方去做官，然后带兵回来给他父亲报仇。临走的时候，他有个好朋友叫李谷，这李谷呢给他送行，

0: 两人摆上酒宴，喝着送行酒啊，哥两个在酒宴之上推杯换盏，谈吐各自的心中郁闷。这李谷呢也是觉得怀才不遇，说我这回倒在了南吴，如果说这南吴的国君要能任命我为宰相的话，我跟你说李谷，我带着队伍就杀回北方，平灭中原，什么李嗣源、李嗣扁，全把他给杀了。说韩熙载把这话一说出来，这李谷当时就说了：“哎，我相信你的才华，我告诉你，大哥，你这回去了，我认为你很有可能就能当了宰相。但是我也跟你说，如果我在中原这一带有谁要重用我为宰相，我要是带领人马兵发江南，我可以把江南的所有的那些个小国、那些个地方势力，我把他们全都平灭了，平灭他们犹如探囊取物。”这话够狂的，犹如探囊取物，就说把他们平灭了，就像兜里边掏东西一样，我一掏就出来了。说我先带兵去把他平灭了，掏东西灭了，就这么简单。说探囊取物，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李谷呢说这话，韩熙载一听，那你犹如探囊取物把南边平了，我要把北边就都给平了，咱哥俩把天下都平了，那咱哥俩最后要是碰到一块怎么办？李谷说还没到那步，到那步咱哥俩再商量。你看他俩喝醉了倒是挺狂。最后呢，这个韩熙载到江南去了，结果他到了吴国立足未稳的时候，这南吴啊就被南唐给灭了。南唐主就李煜呀，这个李煜是善于作诗、善于画画、善于书写的这么一皇上。李煜对这个韩熙载这个人还真的很赏识，在逐渐的接触当中，他认为韩熙载这个人很有才华。这个李煜还真是曾经想要提拔他为宰相，结果让群臣给说的没提拔。韩熙载这个人由于清高过，得罪了很多人，说这样一来呢没当上宰相，所以整天就喝酒啊，就找些歌女呀、舞妓呀，在这弹唱歌舞、饮酒作乐，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越是这样，群臣对他就更可以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韩熙载结果大志未能够得遂。那么这个李谷呢，在这边也没当上宰相，二位酒桌上说那话都没有得到实现。但是李谷这句话“探囊取物”这条成语留下来了。探囊取物就是办什么事情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意思，好像在兜里掏东西那么简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给您先说一个安步当车。安步当车这条成语呢语出战国策。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一位贤士，姓严，叫严触。

一个金字儿，一个魏蜀吴的蜀。这个严处是个饱学之士，很有才华，但是这个古代的人呢，也不知什么原因，他才华越高还越清高，清高了呢他就不当官，在这个山林野地，在那里边隐居，以耕田为业。当时这个齐宣王知道这个严处，于是降旨把这个严处就给招来了，他想要用他。严处来了，到了殿上跟齐宣王两个人一见面，严处站在殿下，齐宣王就跟严处说了，严处你过来，说那么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可能有点慢带。严处呢站着没动，冲着齐宣王就说了，大王你过来。哎呦，这一下子两旁边这些个战殿的武士加上文武朝臣全吓着了，其中有的朝臣就说了，严处你好大胆，如此慢待大王啊，大王让你过去你怎么不过去。这严处听到这里就笑了，哈哈，我跟你们说，如果我要是过去，那别人就会说我趋炎附势，要在大王的面前求个一官半职。那么大王如果下来倒在我的跟前呢，他这就叫礼贤下士。哎，你们这些个大臣说啊，你是愿意让我趋炎附势好啊，还是愿意让大王礼贤下士好啊？嗯，哎，这一句话把这些文武大臣还真都给问住了。但是旁边毕竟有能言善辩之士啊，有一个大臣就说了，我问你，是一国之君高贵呀，还是你山野村夫所谓的贤士高贵呢？严处说，当然是贤士高贵呀。何以见得？何以见得？你没听说过吗？当年秦王进攻齐国的时候，他曾经下了一道命令，他的军队走到了已故贤士柳下惠的墓前。秦王说，柳下惠的墓周围50步之内，所有的树木等物都不准破坏，谁要是破坏斩首。可是秦王还下了一道命令，他说，有把齐王人头割下来者，赏千金封万户侯。从这点上来说，活着的齐王那脑袋都不如死去的那位贤士柳下惠的坟墓值钱，那你说是贤士高贵呀，还是那个国王高贵？哟，旁边另一位大臣就说了，我说严处你这么讲，但是我问你，一国之君他可以使这国家治理的百姓万民称颂，他可以使这国家富庶富强，那么老百姓拥戴国王，这个国王要什么他就有什么，全国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而你呢不过就是一个山野村夫，说穿了就是个种地的，你不种地的话也就去给人家看门，不看门的话也就干点别的营生，给人家当个募兵之类的。从这点上来讲，你所谓的贤士怎么能跟国王比？严处一听又笑了，我想作为一个国王，他是不是有德行有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小看种地的。当初尧舜禹大舜曾经耕田于立夏，他就是种地的，由于他德行厚，由于他有才能，最后他成了一朝天子，后世都称颂他呀。啊，如果说你没有那样的德行，没有那样的才华，而居了国王的王位，最后你要垮台，当这国王垮台的时候，他想种地也种不了，他想看门的也看不了，他最后只有自取灭亡。这一席对话使上面的齐宣王听得非常清楚，齐宣王当时就说，

0: 算了，不要争了。这位贤士，刚才我对你有些慢待了啊，现在我承认这个错。不过我把你请来呢，没有别的意思，想让你跟孤王在一起共建国事，如何？颜初一听，说大王，我跟您说呀，一块好玉它是包在石头里的，当有人要对这个玉雕琢的时候，就得把那石头抛开，所以铺在山中它是很自由的，一抛开这个玉就要受损失。而现在我呢，就好像是那块玉在大圃之内，还在山野之中，您就让我在那儿待着吧。您要是用我的话，形神不会统一，那我会很难受的。齐宣王说，你可要知道，你要跟我在一起，每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出行我们可以坐车，包括你的妻子可以穿上最华丽的衣服。颜初说，大王，我现在在山林中待着也很好啊，我晚饭可以当肉，就是说呀，说我吃饭晚吃，饿了吃着就香，像肉一样，这意思。说晚饭可以当肉，安步而可以当车，就是我自己那么走着，就像坐车一样，我何乐而不为呢？您还是放我回去吧。最终这齐宣王没把颜初留下，颜初又回去了，而安步当车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说自己轻松地走着就代替坐车了。这是像颜初这样的人，一位隐士对生活的一种看法。今天人们把安步当车用作以走代替车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安贫乐道。安贫乐道这条成语应该说最早出自《论语》。出自《论语》，孔子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说，他的大弟子颜回，又叫颜渊，这个人呢，甘于清贫，一箪食就是有一筐东西吃，一瓢饮有一瓢水喝，居陋巷，住那个地方啊，房子很破，旁边的老百姓瞅着他，都为他担忧，为他忧虑，觉得这个生活太贫穷了。但是颜回呢，不改其乐，他觉得为什么呢？是修身自好。但是颜回呢，不改其乐，后来就把这引申成为安贫乐道。安贫乐道是多少年来封建统治者向老百姓宣传的一种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个意思就是说，安于清贫，注重自己身体的修养，乐于自己修自己的道德，就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要从阶级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说安于清贫，注重自己的情操。好，安贫乐道这条成语说完了。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

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看我的，林书豪3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2: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3: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 好，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4: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啊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

旧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紫玉姑娘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上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唠对心，于是两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小伙子最后有个想法，说我要到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紫玉。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玉，平常摆在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儿搬那儿的，怎么回事这是啊？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是韩仲送给我的。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您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姑娘说了我不去。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由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

这姑娘嘴里边就说，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政。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把这馅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那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这人就死了，他们光要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呢，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呢，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啊？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呀、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啊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儿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平素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襄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襄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襄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襄公就把他的儿子单清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清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知道吗？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条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就落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这单襄公就逝世了，死了。单襄公死了之后，这单清公呢遵照他爹爹的遗嘱，就对这周子真是好生看护。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儿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大汉国朝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给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职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旨，告诉各路诸侯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

0: 这个吴王刘濞呀，按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的，是刘邦他大哥的儿子。这吴王刘濞在这个诸侯王里边是比较有身份的。吴王刘濞一听说要削藩，马上就会同了几路的诸侯，都是刘姓的人呐，也是他平素当中认为不错的哥们儿，找到一块儿。吴王刘濞跟大家就说了：“你们知道吗？现在皇上降旨，要削减我们的地盘，要削减我们的队伍，这要干什么？啊？我们当初被封王的时候，这是高祖的旨意呀。他们违背高祖的旨意，另外他们这么做，这本身内藏杀机。”那些人说了：“怎么内藏杀机？你们想啊，士康吉米，士康吉米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就说想吃米，米外边包的一层皮是糠啊，说先吃这糠，现在好像就先吃糠，糠吃完了下一步就是米，谁是米？我们是米，最后就得把我们都得吃了。”所以大伙一听说这怎么办呢，这刘濞就说了：“怎么办？咱们别等他把咱们吃了，咱先把他吃了。”所以就发生了七王之乱。这七王之乱起兵反汉，当然了，最后呢都被汉景帝把他们都给平息了，但是这条成语可就这么留下来了，士康吉米，就是说先从外围浸透，最后再吃到你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有资料显示啊，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呢，有超过26%的人需要靠假牙来进食。但是呢，由于对于假牙的佩戴和使用并不够了解，还有用了错误的清洗方式，引起了口腔疾病，正在无形的伤害着许多假牙佩戴者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假牙的佩戴和保养。一些到医院装过假牙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医生检查之后呢，不是直接给镶牙，而是先拔牙再补牙，然后洗牙，最后才能镶牙。为了镶一口牙，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时间。镶牙真的这么麻烦吗？
1: 很多人都会抱怨镶牙怎么会这么麻烦，那么其实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实际上这个镶牙这个过程是急不得的，它需要很多准备工作。比如说，如果口腔内有很松动的牙齿，或者是牙齿的位置异常，那么这些牙齿首先都需要拔除才能进行镶牙。其次，如果在口腔检查当中发现其他的牙齿有龋病或者牙周炎的话，那么都需要事先进行治疗，治疗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镶牙，否则的话它也会影响最终的镶牙效果。
0: 假牙也需要刷洗吗？有些人认为啊，假牙是外来者，不需要精心的护理和养护，饭后用水一冲就行了。其实呢，这样做只能冲掉假牙表面粘附的食物残渣，却无法清除附着在假牙上的细菌和菌斑。长期使用清洁不彻底的假牙，容易使口腔组织感染。假牙正确的清洗方法应该是在每次饭后取下假牙，用流动水冲洗，并且用软毛牙刷轻轻刷洗，重点是牙托的内面以及与真牙接触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最容易残存细菌和菌斑，对口腔组织的危害也是最大的。刷洗后的假牙应该浸泡在凉水里，也可以浸泡在假牙专用的清洗剂中，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洗和消毒效果。而不能用热水、酸或者是酒精等有机溶剂浸泡假牙，否则会导致假牙变形、金属部件腐蚀等。假牙可以使用一辈子吗？许多人认为装上的假牙就可以使用一辈子了，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1: 假牙的寿命与假牙的材质，还有患者的口腔条件以及保养都密切相关。那么假牙的材料与我们日常所用的材料一样，都会发生老化，更何况我们口腔是一个潮湿而且反复用力的环境，所以更容易发生老化和变形。所以我们既要注意口腔卫生的保持，也要注意假牙的保养，定期来医院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修整，必要时也需要及时更换假牙。
0: 听了专家的介绍，我们对于假牙的佩戴和保养一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那么其实在装假牙之前呢，需要做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确保没有坏牙、虫牙还有口腔疾病之后才可以镶牙。假牙其实和真牙一样是需要刷洗的，千万不能每次用水冲冲了事。假牙也是有使用寿命的，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定期去复查，重新更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口洁白又整齐的牙齿，在牙齿不齐的时候呢，借助现代医学，我们会进行牙齿矫正。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牙齿矫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往往会陷入误区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牙齿矫正这个话题。牙齿矫正越早越好吗？牙齿矫正并不是越早越好，这是因为不同的错颌畸形开始矫正的时期不同，要区别对待。一般来说，单纯的牙性畸形要在牙齿替换完成之后，也就是12到16岁的时候治疗最合适。对于牙齿的骨性畸形，程度比较轻的，需要利用孩子生长发育的潜力来进行治疗，那早点矫正是比较好的。如果比较严重的骨性畸形，需要手

0: 手术治疗的患者，要在患者成年之后或者是接近成年的时候开始矫正，才可以达到最佳效果。矫牙是小孩和青年人的专利吗？很多人认为牙齿矫正只是针对儿童和青年人的，中老年人不能进行正畸治疗。其实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1: 我觉得年龄现在其实不是矫正的问题，而是说要根据他的这个

0: 易移动，所以说矫正牙齿并没有年龄的限制。
1: 那现在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呢，牙齿矫正并不是越早越好的，而且也并不是小孩和青年人的专利。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都说这个牙疼不是病，可疼起来真要命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缓解牙疼的小方法。
0: 大家可能都有牙疼的经历，当牙疼出现的时候呢，要首先分辨一下是什么样的牙疼。一般我们说的牙疼是指牙龈炎、牙周炎、牙髓炎等等。
2: 当牙疼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紧急的自己治疗啊，就是按摩我们手上的合谷穴。当拇指和食指并拢时候呢，它最高点上啊，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穴。用对侧手的大拇指压住合谷穴，用力的按揉它，5分钟左右，效果比较好。当我们左边的这个牙疼时候呢，按摩右边的合谷穴；右边牙疼时候呢，按摩我们左边的合谷穴，啊，这样呢，按摩一会儿以后呢，牙疼会有明显的缓解。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0: 还有一种牙疼啊，表现出来的症状是牙床肿痛，这种牙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火。这时候牙齿本身没有什么事儿，不必急于吃药，自己可以在饮食方面做一个调节，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吃什么呢？不妨试试苦味的食品。苦味食物有降心火、降胃火的功效，比如说苦瓜、西瓜、芥蓝、杏仁，还有茶里的苦丁茶，都会起到降火的作用，会对上火造成的牙疼有明显的缓解作用。不过您还要注意啊，这种饮食的调节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您的体质虚寒，那苦寒的东西就不要多吃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一点点的变凉，取暖和保暖再一次要提上议事日程了。而电热毯呢，因为使用方便，价格又低廉，所以成为很多人很多家庭在秋冬两季的必备。不过啊，每年因为电热毯的使用不当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屡见不鲜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要和大家就来说一说如何安全地使用电热毯。许多人认为啊，电热毯的功率很小，长时间开也费不了多少电。那电热毯可以长时间的通电吗？尽管电热毯的功率并不大，也不能长时间给电热毯通电，因为电热毯的保温性能很好，通电产生的热量不容易散出，长时间让热量在电热毯中积聚，也会使得电热毯起火。2011年，山东淄博的一户人家突然发生火灾，就是户主出门时忘记了关闭电热毯的电源，引起了大火。
2: 那个电路的是不是插着是吧？
3: 啊，我就忘了拔。
2: 没拔。
1: 电热毯不用的时候要及时拔掉电源插头，不要长期给电热毯通电。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电热毯通电30分，温度就会上升到38摄氏度左右了。这时关闭电源，让电热毯的余温给我们提供热量，不仅可以省电，还可以保障使用安全。使用时要防止断路和短路。怎样防止断路和短路呢？使用电热毯时一定要铺平，不能出现弯曲折叠的现象，更不能揉搓电热毯，以免加热导线发生断裂和绝缘层破裂。这是因为电热毯的加热导线是很细的金属丝，密密麻麻地分布在电热毯里，一旦发生电热毯铺得不平整，有折叠处或者是揉搓了电热毯，很有可能让电热毯内部的加热导线和导线外部的绝缘层由于折叠或摩擦而发生断裂，造成断路甚至短路，轻则使电热毯损坏无法使用，重则引起火灾。人体既然可以睡到电热毯上，那还用防触电吗？只要接触电就要防触电，尤其是人睡到电热毯上。

0: 采取防止触电的措施就更加必要了。在使用电热毯的时候，尽量不要让电热毯和人体直接接触，而应该在电热毯上面铺上一层薄薄的毯子或者被褥，以免人体分泌的汗液渗透到电热毯里引起漏电。更不要在铺有电热毯的床上喝水或者喝饮料，避免有液体泼洒到电热毯上，造成短路和漏电的危险。关闭电源的时候，一定要拔下电源插头，以免关闭了电源开关，而电热毯的加热丝依然带电，一不小心发生触电的危险。使用电热毯时，一旦发生火灾怎么办呢？
1: 如果电热毯发生这个起火现象，咱们应该首先切断电源，然后再进行灭火。火势较大的情况下，咱们应该立即报警，不能强行扑救。
0: 在我们享受着电热毯带来的温暖的同时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防火防触电，毯子平铺勿折叠，及时断电拔插头，远离液体防漏电，经常检查保安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在突然单身的日子里，我仰望潮湿的天空。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把汽车当作代步工具的现代人来说，在拥堵的城市道路，自动挡的汽车会让你更加的省心省力，还能避免新手常常熄火的尴尬。不过您知道吗？虽然省去了频繁换挡的麻烦，可是呢，自动挡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的简单。有些错误的操作习惯啊，可能不仅让汽车的性能下降，还会缩短车辆的使用寿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驾驶这个自动挡汽车。
2: 自动挡汽车在行车中可以只用 D 档吗？很多驾驶员在驾驶自动挡汽车行车的时候啊，只挂 D 档，其他档几乎不用。其实这是不对的。
3: 应该是根据不同路况，选择更加合理的档位。
4: 比如说遇到长距离爬坡的时候，应该使用一二三档等限制档位，或手动模式。这样在发动机转速上升时，变速箱不会自动升档。可以获得更大的爬坡扭力。您在长距离下坡行驶的时候，同样应该使用限制档位或手动模式，用低档位的发动机阻力限制车速，避免由于连续制动造成的制动鼓过热，甚至刹车失灵。
2: 临时停车需要换 N 档吗？自动挡的汽车在短时间停车，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习惯把 D 档换成了 N 档，认为这样会省油。但事实上啊，这样做是不对的，
4: 因为频繁的在 D 档和 N 档之间进行切换，会使变速器离合器内部的磨片呢反复的结合和断开，加大了机械能消耗的次数。根据能量守恒的道理，也要消耗更多的燃料。长期这样操作呢，会加大变速箱内部的机械磨损，影响变速箱的使用寿命。
3: 所以短时间的停驶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不建议把那个 D 档搁在空档上的。
2: 行驶过程中可以 N 档滑行吗？有些朋友为了省油，在高速行驶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将换挡杆拨到 N 档滑行，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3: 因为在空档滑行过程中啊，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是暂时中断的，如果发生特殊情况的话，它们结合需要时间，容易产生事故。再有呢，从机械原理来说呢，变速箱那个在空档滑行过程中呢是缺乏润滑的，这样呢容易导致那个变速箱的损坏，所以在驾驶过程中一定不要空档滑行。
2: 自动挡的车需要人工换挡吗？传统自动变速箱都还是有档位的，我们在行驶过程中要有换挡的意识。
4: 自动变速箱它的换挡呢是根据当前车速来自动完成换挡的过程，如果您持续加油等待换挡的情况下，变速箱的换挡时机在各个档位的临界点上，也就是说换挡比较滞后。这时候呢，如果您通过油门呢主动参与到这个换挡的过程中，在发动机转速2500转左右呢收油，您会明显感觉到转速有一个下降，这时候变速箱呢已经自动完成了一个换挡的过程。长期这样驾驶可以帮您减轻变速箱内部的机械磨损，还可以帮您节省燃油。
1: 现在回想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错误的习惯，您在驾车的时候是不是也出现过呢？那现在我们就了解了，自动挡汽车也需要根据不同的路况选择不同的档位，而且呢不能空档滑行，还有就是在换挡的时候要有人工换挡的意识，避免因为我们的操作不当给爱车带来了损害。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还要说说汽车的话题。汽车的磨合期其实特别的重要，就好比是运动员在参赛之前需要做热身运动一样。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汽车各个部件的机能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提升整体的一个协调能力。那汽车磨合的好坏，对于汽车的寿命、安全性和经济性也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新车磨合期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磨合期车速是越慢越好吗？由于磨合期对于车速会有一定的限制，一些司机朋友就觉得磨合期车速越慢，磨合的效果就会越好，而其实不是这样的。
3: 新车在磨合期间，如果车速过慢，车辆的各个部件无法达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在将来的行驶中会导致加速不良，发动机的功率输出受限制，也就是说加速比较迟缓，也就达不到磨合的效果。所以在磨合期之内，您也不要把车速刻意控制得太慢。
2: 新车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去拉高速呢？有些朋友认为新车越早拉高速越可以让车辆尽早地进入最佳状态，其实这是不对的。新车要在换掉第一箱机油之后，也就是做完第一次保养之后再去拉高速。
3: 是因为新车发动机的内部机械表面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光滑，在发动机运行期间会产生一些金属碎屑掺杂在机油里，拉高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高，机械磨损比较大。如果我们使用掺有金属碎屑的机油去拉高速，就会大大增加发动机的机械磨损。所以您在拉高速之前一定要换掉第一箱机油，这样既可以达到高速磨合的效果，又不会加剧发动机的磨损。
2: 拉高速是指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下挂上最高档开到极速吗？其实啊，这样不但有安全隐

0: 不会加剧发动机的磨损。拉高速是指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下挂上最高档开到极速吗？其实啊，这样不但有安全隐患，而且还不能达到应有的磨合效果。如果您靠提高车速来实现拉高速的目的的话，您可以适当延迟到3000到3500转，保持10秒钟再换入下一档位，这样就能使活塞和齿轮尝试高速的工作状态。
1: 自动挡的车辆可以选用手动模式，或者限制档位。同样是拉高二三档位的发动机转速，以达到拉高速的目的。
2: 这样看来啊，我们新车在磨合期间，这个车速呢可不是越慢越好的，还有一点要记得，就是一定要换掉了第一箱机油之后再去拉高速。说到这个拉高速的话，其实不是单指提高车速，拉高速呢指的是要拉高转速，为了让爱车今后更加健康，你还真是不能忽视了这小磨合的大作用。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开车时啊，一些我们看似很平常或者是理所当然的动作和习惯，其实呢带着很大的隐患，而这些隐患又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爱车造成不必要的损伤。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汽车驾驶的一些误区。
2: 可以插上钥匙就直接点火吗？很多朋友在启动车辆的时候插上钥匙，一拧到位直接点火启动车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会瞬间增加电瓶的负荷。
3: 一般汽车点火开关有四个档位，一档为锁止档位，向右转动一个档位为二档位，接通汽车部分电器的电源，比如说 CD 啊、空调啊，再向右转动一个档位为三档位，使全车所有电路处于工作状态。最后一个是四档位，也就是启动档位，四个档位是递进工作的。如果从一档直接转入启动档，那么车辆用电设备还没有完全进入工作状态，经常这样操作会缩短蓄电池使用寿命，甚至会造成发动机启动困难。所以您在启动的时候应该在每个档位都停留1到2秒钟，让电气设备有一个自检的过程，等待自检完毕后再启动车辆。
2: 可以长时间原地热车吗？车辆在停放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启动的时候怠速会很高，一些司机朋友觉得要充分热车，等怠速完全降下来，水温正常之后才能行驶。其实啊，原地热车的时间过长，对于车辆是有损害的。
3: 长时间怠速运行，会使发动机燃烧不完全，产生较多的积碳。积碳过多，会导致油耗增加，发动机抖动等一系列不良反应出现。而且长时间怠速热车，三元催化不能及时地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排放的有害气体不能及时得到净化，会污染空气。当车辆启动后，发动机内部部件润滑在1分钟之内就可以实现，所以您不需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热车，应该是启动后等待转速稳定下来就可以正常上路了，这时应注意控制车速，平缓加油。
2: 在汽车减速的时候，离合器和刹车我们到底应该先踩哪个呢？在我们刚学车的时候啊，很多人由于怕熄火，往往养成了遇到情况先踩离合再踩刹车的习惯，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3: 您踩下离合以后，传动终止以后，靠变速箱的限速已经脱离了，完全靠刹车来控制车速，档位已经无法帮你降速，而且频繁的踩下离合器会加大离合器片的磨损。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踩刹车，这样靠变速箱的阻力形成一个辅助制动，缩短刹车距离，会使刹车效果更好，同时也可以减轻刹车片的磨损。在适当的车速下踩下离合器，换入相应的档位。
1: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当我们要启动车的时候呢，应该先给车辆通电，之后再点火启动。原地热车这个时间啊，不需要太长。对于手动挡的汽车。

0: 车来说呢，减速的时候应该先踩刹车，再踩离合器。为了让我们的爱车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您说是吗？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随着汽车的普及，在路上开车的女司机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由于受到了日常习惯的一些影响，女性朋友的驾驶习惯其实和男性呢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而一些在平时看似正常的习惯，在行车的

0: 的时候可能会给女司机们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聊一聊女司机驾驶的一些危险的驾驶习惯。
1: 可以穿着高跟鞋开车吗？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穿高跟鞋的习惯，有些人就会直接穿着高跟鞋来驾驶车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习惯。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原本应该用脚面接触踏板，用脚腕用力松踩的脚步动作，变为用大腿用力，脚尖点踩。高跟鞋的鞋底啊，通常很坚硬，这就减少了和汽车踏板之间的摩擦。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就可能因为脚尖用力不够，或者是踏空滑落制动踏板而影响到刹车。另外，高跟鞋的鞋跟啊，还容易卡在刹车踏板的下面，从而造成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女司机们平时要在车上多备上一双平底鞋，开车之前一定要更换。飘逸的长发会给我们的驾驶带来危险吗？拥有一头漂亮的秀发，无疑是每一位女性的愿望。不过，在开车的时候，这长长的秀发却会给您带来不小的麻烦。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观察道路各个方向的情况，头部自然需要摆动。此时，长长的秀发也会甩来甩去，这样会严重地影响到我们注意力的集中，更会直接影响到观察左右来车的情况。试想一下，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猛地转头观察的时候，长发很可能会遮挡住视线，为安全行车带来隐患。另外呢，还有一些女车主喜欢一边开车一边摆弄自己的秀发，这种习惯就更加危险了。所以，为了您的安全，留长发的女司机在驾车前最好能够把头发盘起，或者是使用发卡等将头发固定好，以保持良好的驾驶视线。胸前的挂饰在驾驶时会造成危险吗？胸前精美的挂饰是一些时尚女性的钟爱，不过在开车之前啊，最好让我们先摘下来放在旁边。因为在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紧急刹车的时候，人的身体由于惯性会猛地向前冲。此时如果您的胸前挂有坚硬的事物的话，会被安全带突然收紧的压力挤压，从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如果您在胸前佩戴了事物，开车之前一定要将其摘下放好，等到达目的地之后再佩戴。可以在座椅上加一个垫子增加驾驶的视野吗？由于身高的问题，大部分女性开车时的视野啊，可能并没有男性好。于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在座位上多加一个坐垫，以增加自己坐着的高度。不过，这种习惯也会给您的驾驶带来巨大隐患，因为这种可活动的坐垫在遇到紧急制动时，容易使人从驾驶座位上滑落，导致驾驶员进一步的慌乱，或者是踏空踏板，从而造成事故。
0: 作为女驾驶员，刚才片子当中的很多问题也让我感同身受。接下来我们就再归纳一下咱们女性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吧。首先呢，开车的时候不要穿高跟鞋，还有长头发需要扎好了，以防止它遮挡我们的视线。胸前呢，最好不要带坚硬的事物。另外一点呢，就是不加坐垫可能会使我们的行驶更加安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豆浆其实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饮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因此呢，享有植物奶的美称，也是一种老少皆宜的营养食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平时喝豆浆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2: 许多朋友认为豆浆非常有营养，每天尽量多喝，是喝得越多越好吗？
3: 豆浆虽然好，但是喝的量也还是要限制的，提倡大家每天吃30到50克黄豆，相当的豆制品，包括了豆浆。那么如果豆浆喝得太多，比如说您一天喝个7、8杯、5、6杯，拿来当水喝，有可能会增加肾结石的危险。
2: 因为豆类中的草酸盐可与肾中的钙相结合，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豆浆可不要喝得太多。豆浆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那是不是人人都适宜喝豆浆呢？
3: 豆浆是适合绝大多数人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肯定不能喝的，特别是急性肠胃炎的情况下，因为

0: 豆浆呢，它会加重这种腹泻的症状，刺激肠道。还有一些人呢，它容易发生腹胀的情况，那么豆浆里因为含有低聚糖，比较容易引起肠道的胀气，所以这种类型的人也应当少喝豆浆。同时呢，对于一些已经有乳腺增生啊，或者是子宫肌瘤的人，应该限量饮用豆浆。
1: 没煮熟的豆浆可以饮用吗？生豆浆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细胞凝集素、皂带等物质。没煮熟的豆浆如果进入了胃肠道，就会刺激人体的胃肠黏膜，使人发生一些中毒反应，比如说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所以豆浆只有在煮熟了以后才可以饮用。煮豆浆时一定要注意，当生豆浆加热到80到90度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白色泡沫，很多人会误以为此时豆浆已经煮熟了，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假沸现象，此时的温度并不能破坏豆浆中的皂带等物质。此时呢，应该减小火力，以免豆浆溢出，接下来再继续煮沸5到10分钟，使得泡沫完全消失之后才可以饮用。有些人为了保险起见啊，就把豆浆反复的煮上好几遍，这样呢，虽然去除了豆浆中的有害物质，同时也造成了营养物质的流失，因此煮豆浆要恰到好处，控制好加热时间。豆浆虽好，但是不是喝得越多越好，一定要适量。还有呢，喝豆浆的时候一定要煮熟了再喝。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熟的豆浆呢，不仅是浪费了营养，而且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好的影响。患有急性肠胃炎等肠胃疾病的朋友是不适宜喝豆浆的，因为喝豆浆容易使得病情加重。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快速泡软干海带。海带中含有褐藻胶等物质，这些物质是不溶于水的，吸水之后很快膨胀，在海带的表面形成粘稠状胶体，阻止水分进一步进入，所以海带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泡透。但如果您用淘米水泡，那就不一样了，淘米水中的物质可以破坏这些阻挡水分进入的胶质，海带20分钟左右就会泡好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豆浆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饮品啊，相信您可能也挺喜欢喝豆浆的。平时呢，我总会听到一些朋友说起一些关于豆浆饮用的误区，比如说豆浆不能空腹喝，豆浆不能和鸡蛋在一起食用。那真的是这样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些喝豆浆的误区吧。
2: 许多朋友担心鸡蛋和豆浆一起吃不利于消化蛋白质，甚至有些人早上吃了蛋羹蛋糕都不再敢喝豆浆了。那豆浆真的不能和鸡蛋一起吃吗？
3: 其实这是一个传走样了的话。大家担心豆浆跟鸡蛋一起吃不利于消化吸收蛋白质，是因为生的豆浆里有一种叫胰蛋白酶抑制剂的东西，确切的说它就是干扰我们小肠里面对蛋白质的吸收这么一种成分。但是只要把它煮熟了煮透了，就不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只要你喝熟的豆浆，这个物质已经基本上是被灭活了，所以不会干扰你蛋白质的吸收。
2: 鸡蛋也需要煮熟煮透了才能吃，因为生鸡蛋清里啊也有妨碍蛋白质消化吸收的成分。如果吃生鸡蛋，蛋白质消化吸收率只有40%，可是只要蛋白凝固了那就没问题了。熟鸡蛋的蛋白吸收率是可以达到95%以上的，所以我们把鸡蛋和豆浆都煮熟煮透了一起吃，是不会妨碍营养的吸收的。生活中我们还经常会听说豆浆不能空腹喝，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豆浆不能空腹喝这种说法呢，主要适应于一些容易肚子胀的人，因为豆浆里边含有一些可能引起肠道产气的低聚糖。那假如这个人肠道确实容易产气的话，他空腹喝豆浆呢，这种反应就会更加强烈。但是如果说他空腹喝豆浆以后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是不影响健康的。
2: 此外，豆浆是一种能给人产生很强的饱腹感的饮品，也就是说我们在食用和豆浆一样热量的食物时，豆浆能给人产生的饱腹感会更强一些，不会感觉到饿，可使体内的血糖值稳定，又可保持大脑高效的思维能力。因此对于空腹喝豆浆没有不良症状的人来说，在饿的时候是可以喝一杯豆浆的，这对于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坏处。豆浆中能加红糖吗？还有一种说法是豆浆不能和红糖一起食用，因为红糖里面含有多种有机酸，多种有机酸会与蛋白质结合，使蛋白质变性沉淀，不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其实啊，这种说法也是不够科学的。中国营养学会理事范志红介绍说，酸沉淀蛋白质其实是不会影响消化吸收的，就像把豆浆做成豆花或者是豆腐的时候，蛋白质也会变性，是不会妨碍消化吸收的，不用过于担心。所以豆浆中是可以加入适量红糖的。
1: 这样看来，鸡蛋不能和豆浆一起吃这个说法是不够准确的。只要豆浆和鸡蛋都煮熟煮透了，它们是完全可以在一起食用的。如果您平时喝豆浆没有感觉不适的话，空腹的时候也是可以喝点豆浆的，因为豆浆相对来说呢热量不高，而且能产生比较强的饱腹感，这是预防饥饿非常不错的一道饮品。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配料表中都包含哪些信息呢？一般来说，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表都会清楚地标注生产这种食品所使用的主料、辅料成分，也就是食品的组成成分。食品的营养品质本质上取决于它的原料及其比例。一般来讲，食品配料构成越简单，食物越纯正。
2: 在我们买食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地去看产品的配料表。有时候呢，如果不看配料表，我们是会买错东西的。比如说你买果汁的时候，那我手里这两个产品呢，它们看起来非常像，但实际上呢是不同的产品，一个是果汁饮料，一个是果汁。那我们怎么知道呢？看一下配料表，这边写的是纯净水和浓缩橙汁，它其他什么都没有加。而这边的配料表说是纯净水、浓缩橙汁、白砂糖以及有六种食品添加剂。那么在买果汁的时候，假如我们是想得到果汁的营养，那么肯定是配料表简单一点的比较好，加的其他成分意味着果汁以外的成分太多了。
1: 通过阅读了解食品配料表，我们就可以轻松地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食物。虽然食品配料表中会列出各种成分，但是并没有标注这些配料所占食品比例的多少。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诸多成分中哪一种配料的含量高呢？配料表通常并不只有一个成分，它们的排列顺序是有规律的。
2: 再看

0: 配料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其中各个成分的排序。一般来说，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成分，就是其中加入量最大的那个原料。那我们看一下这两袋面包。我们这一袋面包呢，它的第一位的配料是全麦粉，而这边呢的面包，它的第一位的配料是小麦粉，然后才是全麦粉。那么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两个面包都号称为全麦面包，但是全麦粉在第一位，证明全麦粉的含量是最高的。如果小麦粉在第一位，证明白面粉比全麦粉要多，所以它不是纯的全麦面包。
1: 一般情况下，如果某种成分排在食品配料表中的第一位，则说明这种成分在该食品中的含量最多。我们就可以根据配料表中各种成分的排列顺序来更好地选择理想的食品了。
2: 一般来说呢，如果这个配料表的构成比较简单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这种食品相应的也就越纯正。而在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的成分，一般呢也就是占到食品当中最大比重的这种成分了。希望今天的这些讲解能够帮助您更好地从琳琅满目的商品当中，以后更加迅速地挑出适合自己的满意的食品。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

0: 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

0: 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永丹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
1: 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0: 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
1: 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
0: 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以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
0: 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
0: 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
1: 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怎么样？海南、广西如何进行应对？
1: 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前方记者为您直击上半场比赛呈现怎样的态势。
0: 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遇难，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

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3号举行线上发布会，办事处主任贾纳比称，刚果金美洲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持续扩散。此次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激励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美沙克。昨天凌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影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
1: 我们先来关注最先受到台风影响的海南。昨天，海南省气象局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台风过后，目前海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南三亚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你好，叶帆。目前三亚的风力和降水情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海南三亚，这里也是距离台风美沙克登陆点海南陵水比较近的一个区域。昨天晚上呢，三亚也一度处在台风的七级风圈里。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三亚的风力一直比较强劲，并且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降雨。那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也让三亚市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情况。根据昨天晚上8点的消息，三亚一共有12个路段都出现了通行缓慢或者无法通行的情况。那目前呢，这些积水问题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今天早上我也观察到，经过昨天晚上的降雨后，三亚河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水位上涨，周围呢一些树木的枝叶也被大风吹落在地，也出现了少量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总体来说，这次台风的级别不算特别高，整体的情况目前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今天早上呢，我观察到整个城市的交通也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里了。那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补充一点登陆地陵水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啊，昨晚在台风登陆之后呢，陵水当地也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当地在台风来临前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低洼地带的群众和特殊人群都提前进行了转移。所以当地虽然一度出现了较大的风雨天气，但是台风现在已经逐渐远离海南了，所以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针对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的，那目前台风已经过境海南了，那当地正处在后续的恢复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我们了解到啊，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运行。铁路方面呢，预计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的西域列车，还有一些旅游铁路也将逐步的恢复开放。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在防汛和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像三亚的赤田水库，为了防御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上游来水，在昨天下午6点就开始了预泄，来减轻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那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海南多地的排水部门也一直在加紧作业，目前大部分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台风远离，那此前停课的一些地区和关闭的景区也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台风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但目前整体的恢复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叶帆。
2: 好，再来关注严阵以待的广西。预计今天晚间，台风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广西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从昨天夜间，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早晨的5点钟呢，美沙克的中心位置，位于这个北部湾海面。那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以北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那目前也是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现在防城港呢，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是有断断续续有点小雨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在昨天的13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防城港近海海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4到5级左右的阵风，然后伴有这明显的风雨天气。那防城港市气象局于7月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预警响应提升为3级预警响应。那提醒各地成员单位呢，要全面落实好这个各项的一些防御工作，确保这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安全。那余震还有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展了这个联合巡查，上岸劝导或者多措并举的去，筑牢海上的一个防风的一个地线屏障，全力来保障这养殖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濠养殖区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随处可以看见这个濠农忙碌的身影。那大家呢，也是驾驶着自己的作业小船，穿梭在这个濠牌之间，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去加固他们的这个濠牌，来捆绑固定浮球，对濠

0: 来提升整个豪排的抗风浪能力，把台风对豪排的损失呢降减少到最低。那在企沙渔港，我也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这个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也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组织了执法员深入这个辖区的码头还有景区一些地方呢，告知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的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同时呢帮助企沙以及万维码头的一些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些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的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防城港海事部门也是在港口还有航道通航管控以及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对辖区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船舶开展了防台检查和提醒，排查风险隐患。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的多个景区也临时关闭，部分的列车也停运。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今天也就四号晚上的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登陆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张慧，请你也注意安全。
2: 台风的临近和级别的提升都意味着它的破坏力更大。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时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抵御台风的知识，一起来听。
3: 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
8: 助跑
7: 晃动打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
2: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在90分钟时间里战成了1-1平，加时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两名对手罚丢，埃及队4-2取胜，成功晋级16强。
1: 那么目前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进行激烈争夺，阿根廷队暂时还是1-0领先佛得角。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
9: 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阿根廷对佛得角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对目前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观感，给我们说说。
9: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迈阿密特别湿热的天气条件

代价吧，阿根廷队现在看起来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赢球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阿根廷和葡萄牙开始前10分钟，你能感觉到阿根廷攥拳他没有打出来。他们在关卡之前逼停了西班牙队的葡萄牙，他们到底防守有什么招？10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强势攻出来了。第14分钟呢，当时是阿尔马特得球回敲之后呢，禁区左侧梅西转身杀过来，左脚一推，这个是推远一点，但球打偏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咱们说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故意的设计啊，但是感觉好像是有设计的一个套路。就是第28分钟，就香格罗马尼内斯呢在中圈送出了一个精准的长传，球到小禁区，梅西特别舒服的把这个球卸下来之后，左脚爆射，球是突破了沃提尼亚的狮子关，1-0。那么上半场呢，阿根廷踢的还是非常聪明和务实的。那么现在呢，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呢，葡萄牙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也开始渐渐的攻。看看尝试能不能打阿根廷队一个进球。刚才呢就在远端有一记啊，外围突施猛变也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刚才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能够把这场比赛拿出来，之后就晋级下一轮。主持人，哦，不可小的进球啊！哎呦我天哪！就在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58分钟葡萄牙队进球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赵家峪村傍山而立，村后有上山的小道，一条路从前村口贯穿到村后，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如果想到村后，只能够从前村口进，穿过整个村子，除非对方是猴子，能够攀绝壁，才能够绕到村后。问题就出在这里，山本一木的特工队通过朱子明的情报，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要想抓住李云龙，必须要断其后路，哪能让他从村后溜进山呢？特工队员们都受过攀登训练，再加上专用工具，悬崖峭壁根本难不住他们。山本一木早已得知李云龙的团部就在后村口，他的住房是里外套间，有个身手敏捷的警卫员住在外间，李云龙住在里面。山本大佐根据这个情报制定出偷袭方案，他把大部分兵力用于攀崖绕到村后，尽量做到不发一枪就能把李云龙堵在被窝里。而前村口只留了十几个人，他认为八路军从前村口突围的可能性不大，就算从前村口突围，他久经沙场的特种兵一个能盯十个八路。他认为李云龙这样的对手连半点本钱都没有，配合他对阵吗？此时的李云龙丝毫没有察觉已经迫近的危险，和赵刚赌气是常有的事情，哪能真的坐一宿呢？他抽了几袋烟也消了气，秀琴体贴地给他打来热水烫脚，他泡了一会儿脚，和秀琴扯了一会儿家常话，这样就耽误了一个小时，无意中使山本一木大佐的计划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漏洞。山本一木预计晚上23点开始行动， 因为按往常情况，李云龙早睡下了。谁知道李云龙和赵刚闹别扭，耽误了时间。他洗完脚，又想起还没查哨呢。往常睡前都要到各哨位去看一看，今天就更不能例外了，要不然非找大伙笑话不行。团长娶了老婆，就急着和媳妇上炕睡觉，连查哨都免了，传出去可有点丢面子。他向睡在外间的和尚喊了一声：“和尚，起来跟我查哨去。”睡得迷迷糊糊的和尚爬起来嘟囔着说：“今天还查哨啊？”秀琴给李云龙披上大衣，深情地看了他一眼，叮嘱道：“别冻着，俺等你回来。”李云龙应了一声，带着和尚走出院子。他哪里知道这是和妻子的最后诀别。22:50，山本一墨特工队员已经攀崖绕到村后，封住了进山的退路。前村口的特工队员手中的冲锋枪保险已经打开，全部进入了攻击位置。他们都在看手腕上的夜光表，只等23:00行动。按照习惯，李云龙查哨前要先就近查铺。这支军队从红军时期就有这么个习惯，干部夜里查铺已成定规。赵家峪是个穷村子，村里连个能够成为富农的家庭都没有，所以也没有像样点的房子，警卫排及团部人员就分住在农民家里。22:55，李云龙与和尚发现了团部保卫干事朱子明的铺位是空的，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拔出驳壳枪，顺势在大腿上蹭开了枪机头。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李云龙的脑子里边倏然闪过，朱子明绝不像是去蹲茅房，茅房就在院里，保卫干事没有查哨的责任，深更半夜他去干什么呢？何况他是披挂整齐出去的，因为他的驳壳枪也不在了。李云龙轻声地喊了一声：“有情况，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说完他人已经窜出了屋子。和尚推醒了别人，传达了命令，也跟着窜出屋子，追着李云龙向前村口跑去。22:59，前村口的日军特工队员接近了独立团的岗哨，担任尖刀的一个特工队员拔出了芬兰刀。这时候奔跑中的李云龙还没有打算鸣枪报警，他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能是一场虚惊呢。不过警卫排及团部人员已经都被叫醒，正在穿衣服。23:00，站在前村口的哨兵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突然觉得眼前闪过一道白光，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声，就颓然的倒下。偷袭的特工队员的确是个高手，他掷出的飞刀极准确地插进了哨兵的脖子，被割断的颈动脉喷出的鲜血染红了雪地。一招得手便不让人，特工队员们一跃而起，冲进村口。就在李云龙和和尚快要接近村口的时候，啪的一声枪响划破夜空，冲在最前的特工队员一头栽倒，他的眉心出现一个小小的黑洞。这个擅长使飞刀的日军士兵在生命将要逝去的一瞬间，还在惊讶地想，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一枪是离村口哨位约30米的潜伏哨发出的，如此布哨是独立团的特色。李云龙和赵刚在布哨方面观点是一致的，鸣哨易受攻击是显而易见的，把一支部队的安全寄托在一个哨兵身上是愚蠢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任何疏忽都会带来灭顶之灾。潜伏哨是不定期派出的，据情况而定，哨位也是经常变换的，因为任何一件事情一旦形成规章制度，就会变得僵死了。今天晚上的潜伏哨是赵刚安排的，训练有素的日军特工队出师不利，竟然栽在潜伏哨上。如果潜伏哨兵手里有一支可以连发射击的冲锋枪，那特工队非吃大亏不可。村口的道路狭窄，特工队员无法展开战斗队形，都拥挤在一起，中弹的士兵离前伏哨位只有几米远，如此的距离开火是不需要神枪手的，又是突然从暗处向明处开火， 本来是可以占上风的，关键是哨兵手中的武器太差了，他的汉阳造步枪需要时间退弹壳重新上膛，这短短的七八秒钟的耽误使他送了命，特工队员手中的冲锋枪一个短点射就把他打倒了。李云龙和和尚已经发现了这伙敌人，他们两个正守在路两旁等着呢。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打起仗来从来不咋咋呼呼，他们像吝啬的商人一样仔细地算计着双方本钱之间的悬殊，怎么样才能够用自己有限的本钱去换取最大的利益。他们见自己的哨兵被打倒之后，绝不会勃然大怒地扑过去替战友报仇，而是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哨兵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下面该轮到他们尽职责了。打仗嘛，要是死几个人就大哭大喊的要报仇，这仗就没法打了，只有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才会这么干。李云龙伏在一个磨盘的后面，几只压满子弹的弹夹整齐地排列在身前，他的身体像雕塑一样保持着静态一动不动。路对面不远处一堵矮墙的后面，和尚手持两只上了膛的驳壳枪，也在静静地看着运动中的特工队员。其实刚才枪一响，李云龙就发现这伙鬼子有点邪乎，他们的姿势很怪，一手端着冲锋枪平指前方，另外一只手握着驳壳枪，枪口冲天，身上插满了弹夹，腰带上挂着带鞘的匕首，头上的钢盔在月光下竟然没有一点反光。他娘的，怪了，仗也打了五六年了，倒在自己枪口下的鬼子少说也有上百了，还没见过不使三八大盖的鬼子兵呢，真是邪门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二战期间，特种作战的理论在各军事强国也是刚刚成熟并付诸实战，身为土包子的李云龙怎么能知道什么叫做特种部队呢？别说李云龙了，连大学生出身的赵刚也不知道什么是特种部队。此时他正带着警卫排向前村口运动，和李云龙一样，他一点也不惊慌，鬼子从前村口来，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在村口顶住就是了，大不了从后村口撤到山里就是了，进了山鬼子就是来一个连队也没有用。他不知道其实后路已经被切断了。李云龙等鬼子尖兵离他只有几米远的时候，手中的驳壳枪突然打出一个长点射，最前面的两个鬼子应声倒下，余下的鬼子不愧是特种兵，反应极为敏捷，枪响的同时身子已经侧滚出去，在滚动中用冲锋枪连连打出短点射，把李云龙身前的石磨盘打得碎石飞溅，一发子弹贴着李云龙的脖子划过去，把他的脖子划出一道血槽，鲜血热乎乎地顺着脖子流进衣领里，惊得李云龙冷汗顺着脑门流下来。这伙鬼子身手不凡呐、啊！没容他多想，通通两声，鬼子的掷弹筒又响了，两发炮弹拖着怪叫，一前一后落在碾盘上。轰轰两声，炸的碎石纷纷落下，李云龙啐了一口唾沫，暗暗的惊叹，打得真准，两具掷弹筒首发命中，炮弹都落在一个点上，要不是磨盘挡住炮弹，有可能直接命中李云龙的背上。李云龙一个侧滚翻了出去，再不变换位置，第二发炮弹落下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和尚这小子是好样的，这边打得那么热闹，他愣是沉住气一枪也不发，他是在等机会呢。李云龙离开碾盘之后，马上被几只冲锋枪的扫射压在地上动弹不得，而且弹着点越来越近，离他的脑袋只有几十公分，两个鬼子在火力掩护下一跃而起。这时候和尚那边终于得手了，一个长点射，两个鬼子的后背被打得稀烂，像蜂窝似的。到此为止，这场枪战仅仅用了五分钟，这短短的五分钟阻击赢得了时间。赵刚带着警卫排从后面冲上来，战士们还像往常打仗一样，前面是捷克式轻机枪开道，后面的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前猛冲。李云龙叫声不好，大吼道： 不要过来，全体卧倒。可是已经晚了，鬼子几支冲锋枪狂风一般扫过去，赵刚和几个战士像被砍倒的高粱一样哗啦啦地倒下一片。老赵，李云龙狂吼一声，眼泪夺眶而出，他手一抡，驳壳枪呈扇面扫过去，日军特工队员各自一拖隐蔽物还击，枪战呈现对峙状态。警卫排长王大荣指挥两个机枪手用火力压住鬼子，气喘吁吁地爬到李云龙的身边说：团长，后路被封住了，鬼子从后面上来了。李云龙吃惊地说：娘的，鬼子长翅膀了。哎呀，坏了，我老婆。王大荣哭着说：团长，我带一个班还有团部的十几个人想把嫂子抢回来，可是鬼子的火力太猛了，一大半弟兄都牺牲了，我没用啊。雷银龙喝道：别说了，政委怎么样？政委腹部中弹，伤很重。后面枪声大作，山本一木的特工队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村子，团部炊事员老王抱着一挺歪把子机枪在扫射，团部的几个参谋、马夫、通讯员都端着枪依托地形组成一道殿后的阻击线，情况万分紧急，前后都是敌人，腹部受敌的滋味李云龙今天算是尝到了。他一把扯开衣服让自己在寒风中清醒一下，他知道眼下所有干部战士都指望他了，自己千万暴躁不得。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还没遇上过这么险恶的情况，今天算是赶上了。凭经验判断枪声，前面的鬼子人不多，既然鬼子要抄后路，肯定把兵力重点放在后面，张好口袋等你钻，老子偏从前面突围。李云龙下了命令：机枪掩护，全体上刺刀，除了留两个战士背政委，其余的人准备冲锋，冲出去的人向桃树沟集结，编入二营，准备吧。两挺轻机枪打响了，残存的二十多名干部战士呐喊着向前。